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鄱阳湖神秘生物。
0: 别怕，伙计，我来帮你剪开。
3: 谢谢你们，我感觉舒服多了。
4: 不用谢。
3: 我该去找我的伙伴们了。再见，朋友们。
5: 再见。
0: 今天的巡湖可真是收获满满啊。
6: 这些渔网很危险，所以每年候鸟们来鄱阳湖越冬的时候，我都要展开巡湖活动，确保他们的安全。啊，天色也不早了，巡湖就到这里吧。
0: 太好了，那你可以教我划猪排了吗？
6: 没问题。按照我的节奏来，一二，一二，一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滑得这么用力，我们一定前进了很远。
6: 竹排要顺着水流，轻轻借力，不是靠蛮力，慢慢来。
0: 放心，小小竹排可难不倒呱唧船长。
6: 准备，一二，一二，
0: 我想我已经掌握划竹排的技巧了，前进。哎，小五，谢谢你教我划竹排，它可真够难的。
6: 别灰心，呱唧，明天再接再厉。
0: 什么声音？
6: 呱唧，你也听到了吗？
0: 听到了，好像是羊的叫声。
6: 声音好像是从湖那边传来的，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们去看看。
0: 可能是怪兽。真是奇怪，明明声音就在附近，却怎么也找不到。小五，你听，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看，有个黑影。
6: 我看见了，像一条大鱼。
0: 难道是大鱼把小羊拖进了水里？
6: 我们去湖上探查一下。
0: 小五，上竹排，我现在可是划船高手了。
6: 我和你一起划。一二，一二。呱唧，你听，好像还有鸟叫声，难道他还抓了一只鸟？
0: 天哪，这到底是一只什么怪鱼啊？一会儿抓羊，一会儿又抓鸟的。小五，快看，他在那儿！
6: 看我的，神龙摆尾！
0: 哇哦，这招太帅了！
6: 呱唧。
0: 这个大怪鱼真可恶。
6: 呱唧，它好像不见了。如果真的有动物被拖下湖，会有危险的。
0: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小五，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0: 巴克队长，我和小五在鄱阳湖上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大怪鱼。
6: 我们怀疑他抓走了一只小羊和一只小鸟，可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
7: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听说过鄱阳湖还有什么怪鱼可以同时抓走羊和鸟的呀。
2: 看起来确实很神秘。谢灵托，你和我一起去调查一下。
7: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保持警惕，集中注意力，以防大怪鱼的袭击。呱唧，你在干什么？
0: 我的新招式，勇者霹雳大回旋，我就不信怪鱼不出来。
6: 怪鱼出来了！
8: 你们才怪呢，大半夜不让人睡觉，

0: 海龟艇。
1: 巴克队长，麒麟坑，我们在这儿。
2: 小五，呱唧，找到怪鱼了吗？
1: 没有。
3: 我带来了声音探测器，这能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小羊和小鸟，
0: 还有大怪鱼。
1: 夜晚的湖底好黑啊，什么都看不见。
0: 我也什么都看不见。麒麟通，你有什么发现吗？
3: 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没有小羊和小鸟的。你们听到了吗？是羊叫声。
1: 还有鸟叫声，就在下面。
2: 小五原地警戒，麒麟通继续监测声音。
0: 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吧，大怪鱼。
3: 老天爷呀，那不是怪鱼，是长江江豚。它是一种生活在淡水里的江豚，它的其他亲戚都生活在海洋里。
1: 队长，漩涡的急流会让江豚无法及时上浮，可能会出现呼吸危险，我们得尽快把它救出来。
2: 交给我吧。
4: 救命啊！
2: 发射救生绳。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救你出去的。
0: 干得漂亮，队长。
4: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是江江，我得赶紧找到我的孩子，你们能帮帮我吗？
2: 孩子不见了。
0: 原来我们之前听到的羊叫和鸟鸣是江豚妈妈在呼唤她的孩子。
3: 这是长江江豚的声纳系统，由于声音的频率高低不同，我们听起来才像羊叫鸟鸣。
1: 江豚宝宝似乎没有回应，该不会是遇到危险了吧？
2: 我们可以帮他一起找，启动生物探测仪。
0: 队长，有信号了，就在那边。
2: 江江，跟我们来。
1: 前面有网，小心。好险啊。
2: 江江，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好多渔网啊。
0: 嘿，你好，你见过一条小江豚吗？
5: 哦，是有个小家伙在前面不远。
0: 找到了，江江，我们走。
5: 那里还有很多渔网，小心啊。
0: 快看，小江豚在那里，它动不了了。
3: 啊，我的老天爷呀，江豚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不知道它被困了多久。
1: 我们要尽快把它送上去换气。
4: 小宝，小宝，
3: 别冲动，你会被渔网划伤的。
2: 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救出它的。
4: 救命！小宝别怕，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很快会救你出去。
6: 妈妈，
3: 队长，小江豚快无法呼吸了。
4: 小宝，坚持住！
1: 渔网被大石头压住了，我们需要从不同方向拉扯，将渔网撑开。
2: 好主意，小五，大家一起上舰艇。麒麟通，立刻联系皮衣裳。
3: 收到，队长。呼叫皮衣裳，皮衣裳，小江豚需要你的治疗，
7: 我马上过去。
0: 队长，准备就绪，海龟艇也好了。
2: 好，听我的口令，一起拉。
4: 小宝，你可担心死妈妈了。
6: 妈妈，刚刚好可怕，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0: 母子团聚，耶嘿！
1: 他们好像在朝我们微笑。难怪大家都说江豚是微笑天使啊。
6: 哇，大怪鱼，好有趣啊。
4: 小宝，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孩子。
2: 不用谢，能守护你们这样的微笑天使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荣幸。
7: 你好，小宝，我是皮医生。你感觉怎么样？会痛吗？晕吗？看这是几根手指，

0: 的手指啊。
1: 是的，看来你只是普通的擦伤。
0: 还呀还呀，
1: 完好如初。
2: 他可真调皮呀！
3: 下次外出，你来做妈妈的小导航呗。
0: 我知道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长江江豚。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司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 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
1: 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儿，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
1: 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司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

0: 我也不确定吴司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司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宝。
1: 密码本呢？
0: 烧了。
2: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
3: 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0: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你们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这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2: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
3: 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仅仅是一封遗书，
1: 它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2: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
1: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2: 另外，我想见见他。
1: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359-0352-5890-8654-6501。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
1: 姐姐也吃，
0: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东海，金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收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

0: 天皇时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1: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以身殉国了。

1: 还需要点时间，
2: 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
3: 陈霸仓既然已经到案。 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次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4: 江峰同志。 陈宝仓到案、自供、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1: 蹊跷！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5: 是。

0: 吴司长，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天皇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天皇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
0: 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2: 顾组长，你这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这里边写着吴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2: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
1: 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
0: 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2: 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

0: 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了，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1: 是，必须早日结案。
0: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室吗？

0: 我要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你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父亲，吴氏开始招认了。是，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茂仓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我们开始吧。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

0: 不信，不管他们保密局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 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1: 子辰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司真秀，
2: 玉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哪有学生的爸爸跟你回家呢？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司真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你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0: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

只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对，到哪儿都不孤单。不孤单。好，既如此，便如此。好，既如此。

0: 吴次长，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公记。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自他无状元，把这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怎么调整不署？阵地是死的，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2: 要调回舟山的话，台湾面兵必攻，保台湾无虞，舟山也无兵可派。
1: 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我只想说。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这个偷的案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
0: 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1: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0: 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0: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啊，北辙，回去。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我想想，请放我太太回家。 如果他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他，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我听说你已经投降了，你现在回国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裁对你。
2: 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 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

0: 姐，他去怎么说你还记得吗？
1: 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0: 家还要团圆，听到了吗？
1: 顾晨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阿志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志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志不是我生的，他不。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了。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真的碾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偷碾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

0: 可能没有下次了。不，不，不，雨欣。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1: 我不允许。
0: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1: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虽然碎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我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夫人，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了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
0: 正王和被俘6万人。
2: 父亲，
1: 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
2: 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千人。
1: 好了，子修，你清楚

0: 周山，台湾的屏障危矣。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周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 死无葬身之地呀！金国，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1: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
0: 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如果 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金国啊，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 凤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凤化溪口的祖坟里。
1: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吴石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
1: 聂希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在校前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足，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史公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

0: 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
8: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了，马上接班上岗的，下乡子插队的，返车没找干累的，妈呀，中街倒把的，小车小车犯法的，都老实的啊！大家出门在外不容易，相互照应照应，看好自己东西啊！有什么事就找我，我是列车员，我叫蔡小年。
1: 好嘞，
2: 好嘞。
0: 票放好了，
3: 谢谢同志。
4: 哎，同志，
5: 是吗？你还是怎么找座啊？
0: 我还想找地儿坐会儿呢。来，我们开车。
6: 飞了飞机啊？啊，咋一起飞了？
7: 同志，我的机。
6: 你还上哪去了？下来，回下了啊，回下。抱好了啊。你这飞人脑瓜子上了，
7: 谢谢你啊！
6: 不客气，
8: 不愧是警察，厉害厉害，真厉害！
0: 多新鲜呢，人家那手是抓坏人的，抓鸡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叫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我说对吧，王鑫？
6: 你这是夸大其词，傻丫头！下来，让他下
0: 来。你下来，你买卧铺啊你？
9: 哎，大老谁赢了？
0: 哎呦，哎呦呦，

0: 哎呀，你妈的吧你！哎呀，屁孩子给老子踩脏了！哎，
1: 有一次，
0: 哎，我的包呢？哎，我的包包呢？你们没看到？没有。哎，我的包包掉了！我去，我的包包！
2: 让一下
0: 了啊！你不让
2: 一下
0: 子，
2: 来借货，让一下子啊，让一下子！
0: 你不看着没得？
2: 同志，同志，哎呀，啥呢？
0: 警察同志，我的包包掉了，我一直抱着坏坏的，我的包包掉了。
2: 包丢了是吧？
0: 对对对。
2: 啥样包啊？
0: 哎呀，一个黑色的这么大一个包包，上海牌，上头写了两个字"上海"。哎呀，我一直
2: 包。包掉啥呀？
0: 包包头有三个烧饼。
3: 三个烧饼。
2: 没了，
0: 还有半条人参烟，然后还有一包药材。哎呀，我一直包着乖乖头的，咋个就不在了嘛？你们没看到我的包包啊？
2: 你慢点说，你说快了我听不懂。哎呀，你是啥钱丢的？
0: 我不晓得，我昨天晚上上的车，上车之后啊，我就一直不敢睡觉，我就害怕贼娃子把我盯到起啊。
2: 啥贼娃子你？
0: 贼娃子啊？贼娃子就是偷儿哥。哎呀，就是摸包包的，摸包包的。哎呀，就是你们北方话说的那个贼呀，贼呀，
2: 贼，贼是吧？怕有贼。
0: 对头对头，这就不在了。
2: 啥？大伙儿，有谁瞅见他包没有？
0: 你们看到没得？哎，不是，警察同志。我昨晚睡觉的时候，我身边不是他们。哎呀，糟了，他们给你下车了。
2: 你等一下，同志，你们上车前他的身上还有包吗？
4: 没看着，没看着，好像有吧。嗯，
2: 好像有是吧？
5: 对，应该是有一个，我记得。
2: 行了，那你跟我来吧，让下子借货啊。哎，小玲，哎，
5: 这里咋了？咋了？旅客同
6: 志们，这大哥包丢了，
2: 你看见没？就是黑色皮革包，这么大。鞋上，
0: 比你这个稍微大滴点，
5: 没看见啊？那得赶紧找啊！这马上到站了，一个不好找了。
0: 那咋办呢？
5: 哎，你们再闪开点。我
2: 喝着。那啥事儿？一会儿到站了，你跟我先下车。整理好。

0: 慢点啊！我这怎么打？这么大啊？哎，跟这个差不多，但是是背心，是吧？这位同志包丢了，这么大，上海提个包。
1: 对对对，这么大一个。
0: 太大了，黑色的。
1: 我帮你找找啊。
0: 辛苦了，麻烦了，麻烦了。
1: 来，大力，
0: 来，
1: 喝口茶，来，谢谢哥。
2: 你别跑啊！大哥人，哎，
0: 你别！我的毛病，你给我抓走！我先让他啥意思？放开！放开我问行不行？你给我放开！放开！
2: 当着警察的面公然抢包了！
0: 我一看你就是追我者，偷我的包包！
2: 行了，
0: 那啥，他包丢了，警着急了，看看是不是拿错了，就看一眼。
2: 就是他偷的，血口喷人！这是我的包，
0: 你拿出来看。
2: 丢东西确实挺着急的。那是。
0: 那我这是给警察同志干的啊，不是给你看的啊！哎呀，
1: 你瞎看啥？
0: 警察同志，你看，这是谁的？
2: 你等着！
1: 又抢呀！我说啥都不管用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是我的包包。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戴个眼镜，你还瞎了？
0: 不是这，同志，对不起啊！
2: 有病！
0: 你再着急也不能抢人东西。
2: 不是这，警察同志，你说我的包包很糟的，
1: 再看着点，你看看有没有还跟你的像的。
0: 我得。

0: 吗？啊，
1: 先生，先给我上车。
0: 哦，
1: 我给你坐呗，一会儿我找你啊。
0: 哎，好好。
1: 哎，袁姐，那个发车通知再帮我拨几遍。
2: 哦，好。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3: 各位旅客，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4: 同志，啊，不舒服呀？
0: 啊，对，肚子疼，得赶紧上厕所。
4: 你揣的啥呀？
0: 给我站住！我死你了！还挺灵活，给我站住！干啥呀？
5: 大爷，帮忙！老
0: 板，
5: 我还
0: 偷
5: 东西
0: 好了，
5: 包呢？
0: 包呢？这啥呀？啊？
5: 肚子拉肚了，
0: 走。嗯，
6: 哎，金大同志，都登记好了，
1: 检查一下了。你老惦记这烧饼，那药烟不比那值钱？
5: 那这个值钱哦？来来来，你看。人民币小，
7: 看到没得？啊！
1: 你这招行啊！
5: 行啥子嘛？还不是那个嘴巴子一锅端了。
1: 你们就是睡太死了。哎，
6: 是是是。
1: 你说你拿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哇，
6: 我是到哈城啊，
5: 自己提亲的。
7: 这个是给老丈人、老丈妈的彩礼钱。
6: 你把你那钱揣下。这人多眼杂呢，你再给整丢了。
1: 哎，你说好了，我这儿没啥事儿，也可以回去了。
0: 哎，这可不行啊，这犯错误。哎呀，我有工资啊，不用这样。哎
7: 呀，不是的，警察哥哥，你搞误会了。我不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我是喊你啊，帮我揣到一下。来，
0: 你这，你揣我身上干啥呀？
7: 揣到你这儿安全噻。那个嘴娃子肯定不敢偷警察嘛。
0: 啊，咋的？你这家伙把我当银行了，闹哪出啊你？
1: 我跟你说啊，你这钱丢了，我可以再帮你找。那这揣我身上，那不行，这不是我职责。哎
7: 呀，金大哥哥，你看我拿这么多钱，我紧张啊。哎呀，金大哥哥，你我求下你了，求下你了。你说我这个钱要是丢了，那我就娶不到老婆，娶不到老婆，我这辈子就完了啊。
1: 你干嘛呀？
7: 金大哥哥，我求求你，哎，我求
0: 我去了，我去了，去，这正好看着呢，干啥呀？
8: 这个呢叫炉门小大房，然后这里面有个七样，哎，看到没？现在里面这个煤够了。
9: 哎呀，你这个是现代化汽车了。
8: 哎，你看到没？这连点这会儿缓回来了，啊，不害怕了啊？
0: 这有啥子好怕的吗？
9: 你们这个地方嘛，都是一看好人。
8: 那是，啥好人呢？看你后面那小子，一笑像猴似的，像好人。
7: 老大哥，你
8: 那也是好横啊，让他给带坏了。来来来来来，哎，
2: 旅客同志们，刚刚在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皮包失窃案。
0: 给我一下。
2: 乘警汪鑫同志沉着冷静。火车到站后，
1: 哎，同志，
2: 及时抓住。
1: 这广播里说的人是你吧？
2: 为乘客挽回，
1: 真厉害，太棒了！哎，
2: 我谢谢。
8: 来，咱们给乘警同志鼓鼓劲儿。
0: 哎，老板，你走了。

0: 别舔了，别舔了！还有十个电杆子，基本到了。
1: 哇，这黑灯瞎火的，电杆子你都瞅得见呐？你这眼睛是泰山老君面带无里练出来的吧？
0: 就靠这吃饭呢，不好使能行吗？

0: 鲜肉，我当然要鲜肉。
1: 哎哎，走，把这儿看人跑了，快点开门，快点快点。看一下前面，
2: 看看，
1: 你在这守着，
2: 好，来。

0: 哎，小王叔叔回来了！
1: 小王叔叔，
0: 啥呀？
1: 你有没有给我带水果呀？
2: 你瞅我像好吃的不？
1: 没有。
0: 我不是，你肯定有骗我。
2: 骗你咋的呀？还扒拉我，这边。

0: 我刚才给他们烧了一下子，把这东西分了，这都是给他们烧的啊。哎，
1: 你这手咋的了？那个一个没留神摔了一跤。这摔挺重啊，不都没事吧？
0: 没事。
1: 啊，都没事啊。
2: 他
1: 这是太舒克小年了吗？
2: 他俩洗澡去了。
1: 哦啊，嫂子，你让他给你烧的啥呀？给我们家老蔡烧了双鞋，你给自己呀。嫂子。 这两天没见，就是抓心挠肝的呀！啊，说我呢？嗯，你听说老吴马上要出车了，是谁呀？赶紧把那漂亮衣服脱下来，锁进柜子。老吴这一回，哟，哎呀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你喜欢我这样，你这话你不说，你不说，
3: 谁喜欢你啊？我可全听到了。
1: 别闹了。
4: 这个说不好，人家沈大夫眼睛夜里还盯到你们家里去啊！
5: 就是，这得靠自己计划。哎呦，你和你家老吴得好好计划。
6: 我呢也是没留神，让你老沈给我伤着，我想没啥事儿，大夫非让我歇俩礼拜，也好，可能回来陪陪你。伤筋动骨，歇俩礼拜哪够啊？哎，
4: 啥条件呢？这么吃肉，
6: 咱家这个月的肉票全造光了。 都伺候你一个人了。哎呀，哎呀，我给你夹一块，
4: 你别动手，就那么两块肉，你再给剁手掉了。多吃肉骨头啊！哎，吃的好的快。哎，你馋的。倒点酱油。
7: 嗯，行。
5: 你看这参加工作没几天的，方方面面的都不是很熟，你别那么拼。为人民服务，能不拼吗？你说你上成那样，你还咋服务？嗯？这火车上啊，啥人都有，遇到什么事情，你多动动脑子，别那么冲动。你说你要再有个啥好歹的，我将来我咋去跟你妈说呀？
4: 就这么点伤，两天就好了。嗯，
8: 这酸菜也挺香。

0: 哎呀，又逮着了，姐啊！
1: 才两种手就好了。
0: 好了，走好了，
2: 多好！
1: 上班了，
0: 出去。哎。

你怎么俩家的呀？啊，那火车上撩挺快呀，你还认识我不？这做人方面你不行，做贼真是第一名啊！你搁这儿偷，是不是有点冒昧？你跟这要偷人警服干条大的，这虎口拔牙。

0: 这时候是让你整明白了哈，你跟这嘚瑟啥呢？对呀，我走。靠着呢，靠着有啥不能蹲的呀？蹲，
1: 还挺有劲儿啊！你给我
0: 老谢，干啥呢？
1: 不对，抓了贼，上次跳城那老贼就是他。 手贩子都给我找手上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老实交代，姓名、年龄、
2: 钥匙，
1: 啥钥匙？
2: 手铐钥匙。

0: 姓名马奎，年龄40，工作警察。
1: 衣服我帮你领了啊，要是不合适，到时候我让后勤的帮你改一改。
2: 没事，不合适回去让我媳妇儿动两针，不就好了吗？
1: 是我嫂子手巧，那就麻烦她了啊。
2: 啊，对了，时间太久了，我这箱子都锈死了，回头让人帮我点点机油。哎，
0: 我正式介绍一下啊，王鑫。
1: 他爸你认识？王永革。
2: 你是王永革的儿子？
3: 咋了？认识我爸？
2: 你爸认识我？我说怎么瞅着眼熟呢？
0: 小胖，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父了啊。
1: 胡说啥呢？人家马奎也是警队老人了，多学着点。小王呢，刚从警校毕业，以后好好带他。行，那今天就正式上班。
0: 好。哎，马奎，
4: 到。
1: 这是不是监狱？差点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了。欢迎回来。
5: 这老家伙咋回事？
1: 别这一颗一个老家伙老家伙的。你们的事我都清楚啊，就是个误会。哎，这也算是不大不相识了。马奎啊，他当年也是铁路刑警，可是咱铁路公安头一号的反扒高手。对了，跟你爸也是老相识。10年前，那是68年，在咱们车上啊，有一伙惯犯。那天火车快要到站的时候呢，马奎例行巡视，发现那伙小偷正在作案。抓捕的时候，一个小偷跑到餐车里。杀人罪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
3: 老马，干啥呢？
2: 老马是你该叫的吗？没大没小。
3: 那叫啥呀？马叔、奎叔、师傅，选一个。
2: 随你。
3: 老马识途，多好啊。来，
1: 马奎一直给上面写申诉信，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几个月以前，死者的两个同伙因为盗窃落网，

0: 人赃俱获。那两个人呢，为了立功减刑，就把十年前冤枉马奎的事情给供了出来。可是马奎不知道啊，那天趁着雨夜逃跑，
1: 是要亲自去申诉的。
0: 其实那天他是被专案组带到咱们这儿来重审案情的，他的案子属于冤假错案。
2: 干啥呢？
3: 这不警察吗？
2: 跟那位丁厚东查我呢吧？
3: 你这话说的，我查你干啥呀？那么你这刚回来，咱那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的，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行啊，那先谢谢您了。
3: 不客气。

0: 同志们，从宁远开往阿城的火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1: 每天把你手腕子弄伤，也不能全怪我，谁让你死抓着我不放？
2: 那是我侄子，手断了也不能撒开。
1: 要不是看你穿一身警服，我手上才留了三分力，不然你就得上石膏打夹板了。哎
2: 呀，真幽默呀！我刚才差点给你塞衣柜里边，还搁那吹呢。抽空咱俩比划比划。
1: 跟我干，小心点。什么动静？
2: 吃咸了，有点齁得慌。

0: 叔叔，我想吃糖。
1: 你小王叔叔命苦啊，没有糖了。
2: 爸，领导给我安排了个师傅，叫马奎。
3: 谁？
2: 马奎。
3: 他出来了。
2: 啊。那巧不巧，我之前那个手腕子就是他给弄伤的。
4: 他说跟你挺熟的，那以前咋没听你说过呀？哦，
3: 就我们共事那前儿你还小，后来他犯事儿就进去了。啊，
4: 他那个案子给平反了，不仅提前出狱，还恢复了警籍。
3: 平反了？
4: 嗯，冤假错案，冤枉他那俩人给抓住了。这事儿全都招了，所以他就也放出来了。哦，你们俩挺熟的，他这人咋样？
3: 挺好的，挺有本事的。
4: 有啥本事？
3: 有一回啊，这车上有个杀人犯，被人发现了，想跳车。结果啊，这身子都跳出车窗外了，这手让马奎一把给薅着了，火车紧急制动，那也得一会儿才能停下来呀、啊。马奎就这么着，就一手抓着车窗，一手薅着那个人，一直到车停下来。你说他这个手劲儿大不大吧？
4: 那人手腕子是骨折、啊，
3: 那就不知道了。
4: 他这手劲儿为啥这么大、啊？
3: 娘胎带过来，自个儿练的。
4: 哎呀，也不知道这个领导是咋想的。你说他刚出来，这能教我啥呀？我回头找他们说什么。
3: 你说啥呀？
4: 换个师傅呗，这手腕子劲儿大算啥本事？
3: 这个人还是有点能耐的啊。再说既然组织上都这么安排了，

0: 赵遣伐燕，苏代为燕魏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傍风出抱瀑，而啥字儿？而欲啄其肉，傍河而……这古代人咋就不能好好说话呢？
1: 燕子，
0: 哎，
1: 你帮我看一下，我去趟厕所。
0: 好嘞。

0: 同志，您要点啥？还记得我吧？瞅着有点眼熟。
1: 咋了？
2: 拿个碗，拿个碗。
1: 自己尝，工作期间不能喝酒，到底咋了？咋了？你说咋了？啊，酒里掺水了。我喝了20多年地瓜烧，这酒里一掺水，我一尝就能尝出来，甭想蒙我。哼，你说兑水就兑水吧，我闻着酒味挺冲的。再说了，就算兑水了，你平山一魁咬定是我们兑的呢，没准是你自个儿兑的呢。这地瓜烧在我们店里最贱的酒，都懒得兑水。
2: 不够费功夫的呢，喝不起少喝点啊，赚便宜没够是吧？
0: 哎，你还挺有理，哎，你就说吧，今天这酒你给不给我换吧你？
1: 我问你，你打了多少酒？
0: 打多少？打一勺啊？打多少？
1: 一勺
0: 啊？
1: 这勺吗？
0: 对，就这勺。

0: 同志，您可看仔细了，我们这可是标准的一斤勺，你打了一勺酒，那瓶里的酒哪来的？这咋还越喝越多啊？
1: 喝多了吧你？
2: 你别给我扯没用的，你今天你就说你这个酒给我换不换？你要不换，我
0: 你怎么着？
2: 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我怎么？我把你这点了怎么着？
0: 这可是国营商店，少跟着撒酒疯，要进派出所，出门左转。
2: 我什么都怕，我就不怕警察。哎，你吹完我还有，你吹完我还有。哎呀呀
3: 呀呀呀呀！你干啥呢你啊？你收，静静。哎呀！你谁呀？哎呀，这手劲儿挺大呀！哎呀，
4: 我看的真亮的，咋的？要一把火不是点了？真点了，你下半辈子可就真没酒喝了。
3: 没有，不是，这自个儿家妹闹着玩呢。
4: 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行不？保不准你媳妇儿怕你喝多了，悄没声的给你那里边兑水了，你不知道，不也为你好吗？
3: 哎呀，还真是啊！哎呀，谢谢警察同志，我先走了。
1: 你咋来了？
4: 那啥，打点酱油。

0: 哎呦，老吴，你这你犹豫？哎，
1: 老吴，
2: 这不作死？关其不语，你咋还上手了呢？你闲着没事，你自己刷，你这破鞋垫来。你看给我手都刷黑了。
1: 哎呀，吴啊，你瞧瞧你这鞋垫啊，这一盆水不够洗你这一双的。
0: 干这个的没招。
1: 正应了那句话，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实弹的。
3: 仔细一看，几乎断的。
0: 哎呦，你还
1: 见着你了，
0: 这话接不住掉地下多闹心呢。
1: 我听说上次给王鑫拍了个新师傅，对，这谁老马，马奎，原来跟王鑫的爸跑一趟车的，俩人处的跟哥们似的，按辈分，那还是王鑫的大爷呢。
0: 王鑫这小子，心闹，一般人这么过。
2: 那老马也不是一般人，再说了，那年轻人摔打挺好。
0: 听见没，小娘，说你呢啊。
2: 你说他干嘛呀？人小娘有眼力劲儿啊，会说话是吧？挺好的嘛。
0: 全
1: 是嘴上本事，没长正经经的头。
2: 你看你，你跟你不了解女儿了。要我说，小娘哈早晚，列车长的料。
0: 是。
1: 小子，你行吗？
0: 说行不一定行，说不行不一定就不行。
1: 行就行呗，不行就不行。
0: 嗯。
1: 意思是行，他说他不行，
2: 不行也行。
1: 我说我徒弟行，他就行了。嘿，
0: 给我
1: 抽人口令了，这。嗨，
0: 行啊，哎，死了，来来来来来来，到我了，到我了。

0: 哎呦，好，多吃点啊，燕子来一块大的。秀芳，嗯，
1: 你别总吃菜啊，吃点肉。
0: 那不，我不爱吃肉。
1: 咋还不爱吃肉？原来你不挺能吃肉的吗？哎呀，
0: 你多吃点，补点油水。
2: 我回来了，以后你可以喜欢吃肉，啊！来，把嘴张开，张嘴呀！哎，来，燕子。嗯，
3: 对了。
0: 听我这饭粒儿吃饭，那就是吃饭嘛。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
1: 这样。嗯，
4: 燕子呀，打小就这么吃饭，
1: 要不他怎么受呢？嗯，
0: 爸，
1: 嗯，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026186。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

0: 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

0: 9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天往这饭粒儿吃饭，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
1: 爸，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2: 你爸他不是担心你吗？你看这多少年没见了，怕你有事儿。
3: 你看今天这事儿多悬啊，幸亏有你爸，是不是？
0: 燕子，以后啊碰到这种酒蒙子，甭跟他呛呛。
4: 你小嘴儿是占理着，但是他要是一急眼了，真把酒坛子点了，那吃亏的不是你自个儿。
3: 你爸说的对啊，这事儿真发生了，那咱肠子都悔青了。你多吃点肉啊。
1: 我知道了，我吃完了。
0: 在商店里啊，小嘴巴巴的跟蹦豆似的。回来可好，跟我一句话没有啊。
3: 等你们爷俩出酒了就好了。
0: 要怪就怪，这么多年咱没在一起。
3: 别着急，慢慢来。
0: 没事吧？
3: 没事，可能只吃鸡了。没事。

0: 别看了，没啥事儿。我离开家的时候，你可是好好的。都是慢性病，什么肺气肿啊、风湿啥的，不大紧的。坐。祖父，委屈你了。我要不是去做十年牢，你也不会落下这一身病的。 这些年我要是在你身边，咱们这个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1: 老妈，别这么说。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信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你回来，穿上警服多好。还有燕子也在复习考大学，他又不笨，你准能考上。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哎呀，这眼前全是奔头，往后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1: 嗯，刚砸了几个合同。
2: 爸，
1: 嗯，
2: 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以后进我屋能不能先敲敲门？
1: 行吗？
2: 嗯。
1: 来，燕子，你这是白天工作，晚上要复习，身体吃得消吗？嗯。
2: 还行。
1: 哦。哎呀，人呐，总有挨累的时候，先苦后甜呢，啊，等考上大学了，这就好了。

0: 爸，我不想考大学。为啥呀？我连高中都没上，这题我都不会，好些字儿我都不认识。你还没学能会吗？等你考上大学，你学不就会了吗？燕子，你得拼一把呀！你这脑子有不笨呢。
1: 这又不是拼不拼的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啊？爸爸这些话可是为你好。 你总不能在这个地方卖一辈子咸菜吧？
1: 卖咸菜咋了？好多人想卖还卖不上呢，我赚钱养家有啥不好的？
0: 要不是我被劳改这些年，你这也不至于早早的就接你妈的班，挣钱养家了。行了，现在这爸爸回来了，你呀就一门心思。 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咱们这老马家也得光宗耀祖啊！啊，来，吃点，王鑫，
1: 我初中同学。
0: 借我看两天，你别给人弄坏了。哪儿能有他呀？
1: 啥？
0: 啊，没啥。哎，这本书我先拿着，我替你还他。嗯，我还没看完呢。好好复习吧。
2: 对不起啊，迟到了，我有点拉肚子。你看看几点了？
0: 人有分歧嘛。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屎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2: 这不是没案子吗？
0: 你咋知道啥时候有案子，啥时候没案子？罪犯等你拉完人以后，还在动手吗？
2: 解个大手的功夫，至于吗？
0: 至于。下不为例。
2: 哎。
0: 这不我叔吗？咋搁你这儿呢？马燕是我闺女。哦，哎呀，
2: 这么巧啊，缘分呢。
0: 他正在全力复习高考，请你不要耽误他。
2: 那这话得说清楚了啊，这书是他死乞白赖抢的，咋是我耽误他？
0: 甭给我扯这没用的，以后别拿这种书。 在我闺女眼巴上瞎晃悠，
2: 那要不你瞅瞅，关于破案的，拉倒吧，你也听不懂。

1: 放这儿不合适，来，你放在桌底下。哎，这样不就好了吗？好，好。嗯，没错。
2: 这谁包啊？我这包放了，上面有地儿。
1: 哎，
3: 让一下。
1: 哎，
0: 这
4: 怎么事儿啊，大爷？啊，
0: 让我干啥呀？
4: 啊？
0: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大爷，车票我瞅一眼。
4: 啥玩意儿？车票？
0: 啥时候车票啊？看不见呢。那
4: 坐车就得有车票，要不就坐不了车。
0: 这话谁说的？搁自己家里边待着，要啥车票啊？
4: 这啥时候成你家了？
0: 我跟你说，想当年这车给我撵下多少回了，你咋给我撵下去，我咋上来？我不还搁这坐着吗？你记着，只要我活着。
4: 我这得搁这车上待着，知道吗？这车就是我家，家你知道啥意思不？
0: 行，我记不住了。这还是惯犯了，逃多少票了你？啊，
4: 大爷，你今儿不遇见我了？那你把那之前车票也都补一下子呗。不是，那啥，我刚才那小慷慨陈词那激动那一段，你觉着咋样？是不是吓着了你？
0: 这整这说也不好使。
4: 不是，这事儿吧。
5: 咱俩睁只眼，闭只眼，咱俩过去了啊！
0: 能扔，咋办？
5: 你也成精，你还不知道咋办？下山让他下车呗。
6: 下车他不说吗？他还能上来？
0: 那上来一次抓一次，抓一次撵一次呗。
6: 就剩这点招了，那你说咋办？你挑起来的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该咋办吗？
7: 我才入学前了，请你指点迷津。哎，郭一下子，哎，
6: 老陆啊，
7: 站这儿啊。
6: 啊，你看，
7: 没票。
6: 呀，搁这儿呢。
7: 哎呀，老陆啊，
6: 那啥，这两天我咋整伤风了，搁外边熬两宿，没回来。
7: 挺好，上车了就有骨头吃。
6: 那咋整啊？我一上车都是好心人，给赏的。
7: 那行，吃吧，我走了啊。
6: 你走啥呀？你走，你上哪儿去？你是不是还有啥没给过呢？赶紧的。不是伤风了吗？还能闻见？这逼，看看多少年老人了，没人没你老哥一个。我当乘务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7: 那啥，小陆啊，嗯，
6: 该忙忙你的去啊。哦，
7: 我老老实搁家待着，我不跟你们添麻烦啊。陆叔，没票就不能坐车，咱规定。
6: 小王说的没错。
7: 老陆啊，啊，
6: 替我给这老哥补个票吧。
7: 行，我一会儿把票给你送过来啊。
6: 嗯呐。
5: 赶紧整杯水，干吃啊！嗯呐，
6: 真有办法，咋茅塞顿开？他吧，闺女让人给拐跑了。哎，这都多少年了，就在这车上找啊！眼睛也给哭瞎了，人也魔怔了。哎，
5: 也是个苦命的人，
6: 可不是。
5: 你把车票补了算怎么事儿啊？以后这车上没票你都补得了，你挺有钱的。
6: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他就得伸把手啊。
5: 你们，我就挺困难，你帮帮我的。
6: 哎，
5: 手腕子好利索了。
6: 上次就是没留神，让你有机可乘了。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动手前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好好准备准备。
5: 那倒不用，有些情况啊，你不太了解。咱这是警校第一，勤查、侦查、涉。

0: 样样满分，尤其是这个射击，人送外号小枪王。别出去了。
1: 对于程警来说，枪在车上基本用不上，还是得看手上功夫
0: 啊。合着就你有本事呗？那你有本事咋还上程警呢？
1: 程警咋了？你还看不上程警？
0: 我还能看不上我自己？真有意思。我只想说，咱们这办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那想办大案，得当刑警。我就想当刑警。
1: 走，我还没学会呢，倒想飞呢。
2: 这谁的？这个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1: 你别着急，钱放哪儿了？
3: 我放在兜里，就这个兜。
0: 人家钱都藏裤兜子，你这放兜里不找人偷呢？
3: 不是，你们就别埋怨我了，赶紧帮我把钱找回来吧。
1: 你总共多少钱？
3: 总共1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3个2块的，4个1块的。
1: 中间你起来过吗？
3: 起来过，我溜达溜达腿，我就坐下了。我
0: 上厕所呗。
3: 厕所没上。
1: 你在哪个车厢？
3: 我就在前一个车厢。
1: 来，带我们过去。
3: 走，走，麻烦上来。
1: 把这个拿下来一下。这谁的？
3: 你等会儿。来，这就是我的座，我刚才一直在这坐着。
0: 老马，他这个兜就挨着货道，这想抓着是谁偷的，那费老劲了。
1: 大家好，这位同志的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是谁偷的？
4: 没有。我一上车就睡着了，一直没醒过。
0: 我也不知道哎，我刚才一直在看书呢。
5: 那我也没看着，我一直看着外边，没看他这边。
0: 这一走一过的，谁瞅见了？言语声啊？没人瞅见？
6: 没有啊？
1: 同志，你看到了吗？
7: 我没看到，我刚睡觉来着，刚睡醒。
1: 哎，你这是？
8: 郑王同志，那个车倍儿窝头嘞。我兜里就5块的，你不得你搜搜？
1: 我也没说是你偷的。
8: 那你帮我带这干什么？
1: 看你人不错，唠唠嗑。
8: 那行，
1: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大家都不敢说呢，是怕小偷报复。可是要是谁都不说，那不成了好人怕坏人，坏人越来越猖狂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线索，把小偷抓到，就看你了。
8: 看我，车上这么多人呢，你非把我剥壳？
1: 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小偷他不会感谢你，反而他还会继续偷。
8: 我没看见。我没看见，
1: 说不定哪次就偷你身上了。我相信你还是个好人。

0: 我那里大概40左右，中等身材，穿个蓝色上衣，灰色裤的，头发特别大，大脑袋，头特别大，
1: 老马，你是咋知道那人瞅见了？

0: 猜的，嗨，你闹半天懵的，我以为啥本事呢，猜着了。你咋没猜着啊？你不是浑身都是本事吗？什么侦查、擒拿、射击啊，没学会咋猜啊？福尔摩斯没教你咋破案，完了，学白上了，书是白读了。哼。
1: 跟着我干啥呀？
2: 抓贼呀，干啥？
1: 抓一个小偷，还得俩人在一起吗？那你一人抓呀？那
2: 你这俩肩膀上扛的是木头墩儿吧？时间紧迫，裤裆里放屁，兵分两路，懂吗？
1: 那你直接说分头行动不就完了吗？
2: 我不说你不知道的呗。
1: 你不是警校高材生吗？啥都得我教你吗？
2: 出发，真正的来，
1: 来，结果。
2: 来，接过啊！

0: 风景呢？
1: 查完了，没有。
0: 没找到吧？还是没有啊？
1: 没有，我汪鑫侦查第一，这我能让他跑？咋的？这都说了没有了，还不信我呢？
0: 说您可相信鬼？
2: 你要干啥呀？
0: 干嘛瞅着瞄着我呀？
2: 我还困着呢，我得再睡会儿。
0: 困了，这有卧铺，可以躺着睡，可舒服了。走啊！
2: 我凭啥跟你走啊？
0: 我给你换个地方。
2: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啊？大伙都看看啊！
1: 我刚才睡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了我？
0: 走不走？
2: 走！
1: 走！
3: 大家都坐下，
0: 安静，
1: 坐好
0: 啊！
2: 你坐。
4: 哎，同志，接过啊！
3: 哎，坐。
2: 是他吗？
5: 就是他，就是这个刀头。他趁那个人睡着的时候啊，偷了他的刺儿。只是我感觉他的衣服颜色不对，我解释蓝色。
4: 行了，谢谢啊！
5: 你可千万别把我搂了哦。
4: 放心吧，啊。
1: 哎，别动！
2: 别动！
1: 我的，
2: 干什么？你俩，你干什么？
1: 马上
2: 别动！
1: 清楚干什么？
2: 啊！啥也没有。
0: 什么？
4: 啥也没有。
0: 这啥呀？
4: 啥呀？
2: 没了，这真没了。
0: 哎，没少整啊！
4: 这家伙还不少偷呢，你。
2: 没了。
0: 哎，还有啥说的？
2: 警察同志，我错了，我
1: 蹲下。
2: 我实在不敢了，我再不偷了。
0: 准备笔录，我知道被谁。
2: 不是，我再也不偷了。我错了。
4: 这不废话吗？你还能对呀你？
2: 饶了我兄弟，
4: 饶了你，做梦呢。

0: 吧？啊，叫啥呀？
1: 不敢。
0: 你叫不敢了？你问你姓名，姓名叫啥？
2: 老马，咋处理？
3: 你们，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贼的？
2: 猜的。
3: 别老闹，我说正事儿。
2: 我说的不是正事吗？他身上所有的特征跟证人说的都一样。还有啊，他看着我贼迷鼠眼的，心里发虚，这还不够吗？
4: 哦，哎，对了，你这位警校高材生咋没猜出来
1: 啊？我这不坐得远吗？没听清楚。
0: 再说了，他把衣服换了，我也没想到啊。
2: 光听人家说他脑袋大了，啊？行啊，懂点方言不简单。
3: 还一点皮毛，
2: 可惜呀、啊。人家把衣服一换，懵了吧？长了一双狗眼呐！
0: 你咋还骂人呢你？
2: 狗汪汪叫，你姓汪。那不是狗眼吗？
0: 你骂我就得了，还烧上我全家！你
2: 骂你了，来呀，把我嘴堵上。
5: 哟嘿，这是要动手啊？
2: 正好，来吧，
5: 借机会教你几招，你在警校学不到的。来来来，
0: 学啥呀？学如何被铐在柜子上？学那干啥呀？没必要。啊
2: 那是我没留神让你得逞了。
0: 那咋了？下回我还给你打个招呼呀？这不我词儿吗？你说我词儿干啥呀？
2: 别从嘴上攻啊，能来点真的吗？
3: 破小安嘚瑟什么呀？
2: 小安子还破不了，还飞。
3: 飞
0: 上来，
2: 我看你爬吧。
0: 那边

0: 你干啥呢？那枕头惹乎你了？咋了吧？
1: 就那个姓马的，那个嘴是真不干净，你上来就骂我。
0: 骂你啥了？
1: 他骂。
0: 那肯定也是你犯错在先。哎呀，当学徒的呀，你挨两句骂很正常啊，那还有挨打的呢。
1: 他要是敢打我，我……
0: 你干啥呀？你也想还手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么地的话，你甭说，你哪怕你换个师傅，也没人愿意带你。谁教你啊？
1: 爱教不教？不教我自己学。
0: 你呀，就是惯出来的毛病。
2: 这么些年，咱爷俩过日子，你说我打不敢打你，骂不敢骂你。
0: 现在有个姓马的当你师傅，我看挺好。
1: 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我俩真掐起来。
2: 真掐起来啊？你还真不是个儿。
1: 按理说你俩这么熟，他是不是得给你个面子呀？他不给我开小道也就算了，还给我穿小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啥过节呀？
2: 能有啥过节？这都十年没见了。
0: 别瞎琢磨了啊！以后就听师傅话，师傅让咋的你就咋的，慢慢熬吧。
2: 啥时候熬出头了就好了。
1: 道理我都懂，算了，不说了。
2: 你慢点吃，
1: 这叫马奎。哎，吃这个行吗？

0: 反了你了，
1: 去，
0: 你还上桌了，我让你熟的上桌，你信不信？出去，
1: 去。
2: 哎呦，大王，
1: 这啥节目啊？这是跟鸡玩上了？
2: 哎，王鑫，你搂我家大王干啥呀？
0: 这鸡都上我家饭桌了，下次来让他带点蘑菇，我给他洗个澡。
2: 怎么着，你还想加个菜啊？我告诉你，我家大王就是想看看你家中午几个菜。
0: 本身仨菜，差点四个菜。
2: 我都没舍得加个菜呢。大王，你给我过来，站好了啊，听着。我你现在胆儿肥了，还敢往警察家去溜达是吧？放心，我跟你说，他再去拿手铐给他铐起来，
0: 给他铐起来。
2: 臭小子，笑啥呀？
3: 王鑫现在厉害了，他家在这院里头能跟吴草唠嗑不吃亏的没谁了。
2: 我跟你说，他现在管不了了，骄傲了，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他
1: 你回来了？哎呦我。
4: 你干啥？你又吓死我呀！
1: 啊，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就出来透透气。
4: 那你也不能过这儿啊，多吓人呢！
1: 我这跟汗着了似的，我啥也没干，吓啥人呢？
4: 那咋吓我一跳？
1: 哎呀妈呀，那啥，那个摸摸吓不着，摸摸下一会儿啊。
4: 来吧。
1: 这么晚了，你咋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4: 看电影去了。
1: 一个人看电影去了？妈
4: 呀，老多人了你。
1: 我的意思是说吧，以后你得早点回来啊！这街上都一个人都没有，这黑灯瞎火的，你说万一这……
4: 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走，让别人瞅见了，还以为咱俩一块儿出去的呢？
1: 那不挺好吗？
5: 不。
4: 哎呀，陆婶太谢谢了，你看我这多合身儿。
6: 有心啊，给我织一身啊。啊，
4: 好，谢谢陆婶啊。
7: 雨莲啊，衣服真好看。
4: 好看呐，陆婶给我做的。哎，大婶，你要是喜欢，让陆婶给你做一件呗。
7: 我可做不起，我那钱还留给我们小年结婚呢。
4: 妈呀，太舍不得，我可不舍，就喜欢这样鲜亮色儿。

0: 雨玲，雨玲，嗯，沈大夫，他这是咋了？有没有事儿啊？
1: 哭泣啊，低血糖。赶紧弄点白糖去。快去。小瑶，小瑶，哎呀妈呀，我咋栽倒了呢？
2: 刚做的衣服都摔脏了，多可惜啊！
1: 可不咋的，那才是，就觉着吧，脑袋贼沉。
3: 那啥，你们都忙去吧，你在娘儿上班去。
4: 行，别管我们了啊！你今儿也别上班了。小宁儿，帮小瑶啊跟陆车长请个假。
3: 哎，行。
5: 沈大夫，他家没有糖，我家也没有啊。两位婶子，你们那儿有没有白糖啊？
6: 我家没了，
7: 我们家刚用完。
3: 我这有糖，奶糖行不？
7: 行。
3: 哦，
5: 大白兔啊！
3: 啊，
5: 来，快吃一颗。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0: 那啥，我觉得好多了。
1: 那行，
2: 灵丹妙药。
3: 你该上班去了，
1: 我等你。
4: 小姚啊，你这是饿了几顿呢？
5: 我觉着吧，小姚最近瘦得厉害，脸都尖了。
6: 瘦得厉害？
5: 你家是不是没粮了呀？啊？

0: 小杨，你家咋这么多布料啊？妈呀！哇，
1: 这么多布料，得多少票啊？
2: 你不是拿两票换的布票吗？嗯，
0: 小杨，我得严厉的批评你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穿饿肚子呢？
2: 沈大夫说的对，你要把身子裹饿坏了，再鲜亮的衣服有啥用？
1: 就是啊。
2: 我们也是从你中年龄过来的，女孩子爱美都能理解，但是不能把命搭上呀。低血糖严重了，可是要人命的。妈呀！
1: 往后兜里啊，多揣几颗糖，晕的时候就吃一块，不能不吃饭了。嗯，
3: 那啥，这糖你留着吃吧，啊。
2: 那哪行啊？快拿回去，我不要啊，多金贵的东西啊。
4: 没事，我也不爱吃糖，我家也没人吃，留着吃吧。
1: 留着吧。
5: 放心，谢谢你。
4: 客气啥呀？那啥，咱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去了？
5: 啊，对啊，
4: 你去上班去吧。
5: 瑶啊，你好好休息，我下班来看你啊。
4: 我们都散了吧，
5: 你
4: 让他
5: 我
4: 睡。
5: 别吵，
4: 好好休息啊。
5: 真巴了。
4: 吓人。
5: 好好休息啊，瑶。
4: 那老些就抢个幺幺零啊。
5: 你给我跟大力流量块啊！你这真，后面自己宰一盒大白兔，
4: 这之前跟哈城买的，拢共就没几盒，都给小孩了。你甭管我叫叔叔，我也给你买。你这整挺伤感，我这不寻思救人要紧吗？你别多想啊你。
5: 你咋不让我给他？
4: 哎呀，行了啊，你开始，赶紧的吧，不用上那儿不好看。
5: 哎呀。
6: 太有意思了啊！很久没有听见这么滑稽的事儿了，这比笑话还笑话呀！哈哈哈哈哈！小王，我说过你眼睛不好使，咋样？事实证明你的眼睛就是有毛病，快去找大夫去看看吧！啊，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万一让大家笑个好歹的，你是要负责任的。
7: 笑吧，咱给你牙笑掉了啊！
6: 你再这么闹下去。

0: 掉掉大牙的不是我一个，就是我应该做的。哎，
1: 老马，你稍等，找你说点事儿。那个该准备检票，该准备巡车去了，刚才还有个干各忙各的。
2: 啊，
1: 找你点事儿。
2: 我看
1: 这站上的，
0: 笑话就笑话呗，那有啥呀？
1: 你看你有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是不？
2: 你再说了，你这事儿你能怪谁呀？还不是怪你自个儿，你不问清楚了就。哎，
1: 你是没看见，他那眼珠子都快笑掉了。他身为师傅啊，不护犊子也就算了，还火上浇油，啥人呀他？哎呀，
2: 别人呐，就是拿他当个笑话，笑完就完了。你又没有得罪谁，没人故意找你茬。你甭说笑话了，你就是骂两句又能咋的？谁年轻的时候没当过愣头青啊？
3: 哎，嫂子，
1: 方团长来了，快快快，快请进。吃饭呢？啊，来的早，说呀。嗯，杀鸡宰羊，好好招待你啊。哎呀，招待，这我没想到你们怎么这时候才吃饭呢？啊，
3: 哎，你也坐这儿吃点呗。
1: 吃过了，就过来给老马唠唠嗑。嫂子，两瓶酒给老马了。
3: 罐头给孩子吃的。哎呦，
4: 您这太客气了。高师傅好。燕子，
1: 听说你准备高考呢，复习的咋样了？
4: 马马虎虎吧。
1: 马马虎虎也比我们家小心强。
4: 嗨，
1: 这燕子脑袋瓜子聪明，指定能考上。
4: 哎，燕子，给叔拿碗筷啊。
1: 不了不了，我吃过了，嫂子。
4: 真没事儿，你坐这儿陪老马喝两杯啊，我给你倒上。来。
1: 哎，我来，我来。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嫂子，你坐这儿吃你的。我真吃完了啊，燕子。啊，加点菜。哦。
1: 你快坐呀，别客气啊。
4: 多加点。哎，够了，够了。我说你们唠啊。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在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一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1: 是啊，一晃都十年了，我都回来了。
2: 老马，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
1: 来，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哎呀，真是臭了。
1: 好吧，再给你倒点啊。哎，我这个儿子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啊，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说，该骂骂，该打打，好好管教管教。
2: 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0: 那是，那是。这个小子呀，年轻不懂事儿，啊，自个儿以为自个儿啊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2: 你儿子是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
3: 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4: 爸，方兴交到我爸手里了，啥意思？
5: 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
4: 你咋没跟我说呢？
5: 跟你说干啥呀？
4: 汪希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
5: 行了，你快吃饭吧啊！
4: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6: 想起当年呢，老马。
0: 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啊，那时候，哎呀，一琢磨起来，那就跟昨天似的。想想那时候啊，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急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是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
2: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怕就怕。案件难防。
7: 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升段长了。
0: 这有啥段长啊？副的，副段长，
7: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0: 嗯，啥大领导啊？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吗？
7: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
0: 老马，你这话，你这话，这不埋汰我？
7: 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0: 啥高升？
7: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稳当了。
0: 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5: 你真不要，王团长，王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0: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
5: 嗯
0: 啊，那我走了。

0: 哎，慢点，哎慢，慢点啊！
1: 没事，嗯，回吧，嫂子。
0: 好嘞，啊。
2: 爸，汪鑫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3: 知道也早了。
2: 汪鑫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3: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2: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
3: 你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
2: 呀，不爱听拉倒。
0: 啥呀你？
3: 咋了？
0: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3: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汪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0: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那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3: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十年。叔父，你说汪永革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当年的秘密都看到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孩，她是我们的学生，她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
1: 我咋会看错呢？我当年她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我绝对没有看错呀！
2: 你干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站漏了。
3: 看错，我能看错吗？
4: 擦脚了吗？
0: 擦完了。
3: 水倒了呀。
0: 明天再说。
4: 这会儿就倒。
0: 是。这。

0: 叔，
1: 小莹
2: 姐。哎，
0: 马叔，我跟汪鑫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给。
1: 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0: 吃完了，糖盒还你。
3: 吃完了糖盒还我啥意思？这是。
1: 有心了，这是。
4: 别回了啊！哎呀，我等你半天了。啊？
0: 等我干啥呀？
4: 那啥，那个，我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
0: 烤吧。
4: 不，给你烤的。
0: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4: 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你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0: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哎
4: 呀，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0: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4: 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这不就等你呢吗？哎
0: 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哎
4: 妈，腰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2: 干啥呢？
0: 王鑫，那啥，那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2: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
4: 没有啥难度。

0: 告诉你啊，吃独食拉血食，那都不
1: 是。那啥，
0: 那啥，
1: 要不一起啊？
2: 合适吗？
3: 合适。
0: 好嘞，等我啊。

0: 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干了。
1: 哎呀妈呀！哎，慢慢慢，这大腿，
2: 快快快，放心。
3: 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吧。
4: 我吃啥呀？
1: 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0: 给你烤的。嗯，
1: 烤的好。
5: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这不像野鸡，是不是不太野呀？它
1: 可别，这鸡肉没有鸡肉。
0: 嗯，没有啥。
1: 鸡肉
0: 啊，鸡肉啊。那啥，这。老野鸡，你岁数大了，
6: 就没啥肌肉啊，
1: 不爱溜达了。哎，
0: 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了。嗯，
3: 你拿啥打的？
6: 拿弹弓子打的。哎，
3: 你这枪法挺准呀，
6: 是吧？
3: 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
0: 了。吃都堵不上你嘴。
1: 哇，这啥鸡呀？这是这么多卵呢？
0: 啊！我就说嘛，我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哦，
1: 这是运鸡。
0: 运鸡啊？
1: 野运鸡。
0: 野运鸡啊？哎呀，瑶儿你可比大新幽默多了。
1: 哪幽默？
3: 来吧。哎
6: 呀，肉给烤了来，再来个吃。
1: 嗯，烤的很好。
7: 吵吵什么玩意儿？吵
1: 的，大王没了，还吵什么玩意儿？
7: 溜达去了呗。你说一会儿拐的回来了，
1: 啥玩意儿叫半天了？咕咕咕咕咕
7: 咕咕，没事儿。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1: 大王，
7: 剩下给你点脸了啊？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二、三，
1: 咋啦？
7: 你看嫂子，你这还配合我呢？
1: 不是，我家蛋王没了，你看
4: 蛋王没了。
1: 是啊，
4: 不能啊，他爱出去溜达，
8: 一会儿拐吧就回来了。哎
1: 呀，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
4: 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蛋王，
7: 蛋王啊，
4: 蛋王。出来
7: 干啥呀？
4: 王鑫，桂琴家的鸡丢了。
7: 鸡丢了？哎
1: 呀，王鑫呐，我家蛋王没了，看着没？
7: 蛋王没了。嗯，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1: 昨天下午2点多钟喂的，它吃挺饱呢。
7: 那下蛋没有？
1: 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
7: 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1: 啊，是，我俩就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啊，
7: 嗯。牛大力，
1: 沈大夫，我家蛋王丢了，就那能下蛋那个。
4: 蛋王丢了，咋丢了？
7: 不知道。
1: 好好的就没了。
7: 咋了？
3: 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7: 是吗？没找着啊！
0: 嫂子，你别着急啊，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拐着就回来了啊！
2: 对啊，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1: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玩意儿拐着的？我家蛋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
9: 别吵了，别那样式的。那个鸡呀、啊，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5: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
0: 对
5: 吧？
4: 那找去吧，找去吧。
5: 那后院胡同啥的，
4: 去吧，
0: 找去。
5: 就让开来。
1: 怎么
5: 了？
1: 就怪我呢？
5: 这家伙，
1: 快点，大王，大王，
7: 不要。
9: 你说非来这儿干哈

0: 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
1: 哎，王鑫啊，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2: 啥呀？
0: 啥呀？
2: 啥啥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
3: 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有鸡肉呢？
2: 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0: 俩鸡腿都你吃的？
2: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3: 蛋王是母鸡，这亲闺女。
2: 就那意思。
3: 嗯，
2: 那
0: 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
3: 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地点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一烧，来个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
2: 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想法。
0: 那咋办吧？哎，
2: 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给人还上。
0: 这也不够啊，
2: 咱一毛钱都不出啊。
0: 阿姨，你那份我出了啊。
3: 我这还有三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0: 那我拿着了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吃饭喽！来，哎，你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嗯，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啊，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1: 大王回来了。
0: 俺家大王那个头比他大，
1: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大王啥样啊？俺能不知道呢吗？这真是……哎
2: 呀！老婆大哥烫啊！你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憋啥坏呢？
2: 我这憋啥坏了？给你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了？
3: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2: 还回来了？啊，这不挺好吗？啊，
3: 跑啥呀？不是蛋王，他瘦两圈。
2: 还有这事儿呢？嗯。
3: 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得瑟了。
2: 那你这你的性格，这事你咋处理啊？
3: 咋处理呀？丢只鸡，哎，这么地吧，拉倒吧。
4: 给我添点水。
2: 今天咋的了？
5: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的就一条，少两条啊，都留着啊。
6: 大家都别急了啊，再急我这个鱼摊就歪了啊。哎，
5: 老样。哎，买鱼呢？啊。
7: 中了。嗯。
8: 笑啥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9: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儿就不认识。
8: 那你这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问题。
9: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几年全腌咸菜了。
8: 啊，这，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9: 我知道。
8: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9: 没说。
8: 没说。哇，我走了。哎，啊，
9: 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8: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了，早好了。
9: 不还弄伤了吗？
8: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
9: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跟你道歉。
8: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不就怎么揉呗。
9: 他又欺负你了？
8: 没有。
9: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8: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9: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8: 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9: 那你还扎他手？
8: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哎呀，
9: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跟老虎钳子似的，针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8: 行。
10: 老秦。
8: 哎，玲姐，干啥去？
10: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8: 啥书啊？
10: 啊，福尔摩斯。
8: 你还爱看这个啊？我家那还一本呢。
10: 啊，你的第几册呀？
8: 第一册。
10: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8: 行了。
10: 这是。
8: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啊。这是我们列车的伙伴姚玉林。嗯，
9: 姚玉林同志你好。
10: 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那么眼熟呢？
8: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10: 啊，那我知道了， 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9: 也不光卖咸菜。哎，
10: 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称的高高的啊。嗯。回来了。
7: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谁招惹你了？
11: 狐狸精。
7: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9: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7: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了啊。
9: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7: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9: 我就想不明白了，王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7: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嗯，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12: 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我这么痒痒的？
7: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12: 反正浑身不舒服。
7: 哎呀，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
12: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7: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12: 不不不，汪鑫说的。
7: 谁说的不重要。我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12: 老的事小的少管。
7: 我是小的。
12: 哎呀呀呀，没说你，我说马爷。工作上的事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7: 工作上的事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12: 你说。
7: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实际坏了，真的是招人。

0: 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王。
1: 行，睡吧，啊，不说了，不说了，睡吧，睡吧，我躺了，我躺了，啊。
2: 节哀顺变，
3: 你别太难过了啊！
4: 我可咋活呀？咋活呀？
2: 桂琪，你千万别难过，要不咱们分了吧？
3: 哎呀，不行，那鸡不知道咋死的，谁敢吃？哎呀！
1: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
5: 哎呦，
1: 哎呀，你看你这老吴媳妇儿，你说急成啥样？就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这是个啥动机啊？
2: 对呀，啥动机呀？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直很稀罕蛋王，这不蛋王走丢了吗？他很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啄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
2: 所以我说分了没用。
4: 那这么说，这鸡能吃哈？
0: 我哥是说了可以分嘛。
6: 温鸡不能吃。
7: 哎，你这分析的挺对。
6: 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呢，咋解释啊？
4: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汤都没喝成啊！
7: 还真不如
8: 那个哭鸡倒好了。一句正用整不出来啊！那什么，那个大哥，我讲两句，两句。
9: 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啊，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自己家的事儿嘛，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这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它属实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心情不好，就跟拿小公鸡出去玩，这都有可能啊！你这是，但是这些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啊，下手挺黑啊，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呐！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6: 是不是？所以这事得查，
4: 要查。
6: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是必须严查到底。
0: 王鑫不警察吗？
4: 王鑫，
10: 别查你了。
11: 那什么，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啊！
9: 是
11: 啊，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了，坏蛋，什么玩意儿？
7: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12: 抓着都判他了。
1: 不光是大伙儿都协助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么的吧。
9: 哎，不是，别是整整，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啊，你别整两，再整两句。
1: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大伙儿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9: 行，
1: 散会。
4: 谢谢啊，
1: 散会吧。

0: 这会开的，你这开的啥会呢？你说这人情，这人情冷暖，
1: 拔凉啊！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你整啥鸡呀？全跟货似的。
0: 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再说这点钱能把这鸡就补错了呀？
1: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
0: 现在可好，又大逆死。咋整啊？拿你那大脑袋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嗯。我没有钱了。我这兜也空了。
2: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
0: 好兄弟。
3: 那啥，阿达，谢谢你。我真是该你的，什么东西？原来就5只鸡，现在又多了5只，一共10只，贵禽。
4: 赚啥呀？你看看，都是小鸡崽子啊！这也不顶啥用啊！
5: 总比没有强嘛！哎，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你们说这忙活点累啥呀？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崽饿得嗷嗷叫，赶紧呢上神儿。
6: 行，我这还得往里。哎，
4: 行，
6: 那啥，那我就唱一个呗。
4: 唱一个，
6: 唱一个二人转，坐唱，处处有其人。好。

0: 小两口回门。
1: 小两口啊，啊，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行，那就来一对，
0: 来吧。啊，你看我这小帽，你看，你看，这还老新鲜了。哼，
1: 这家整的还挺全乎哈。
0: 哎，对，
1: 来吧，
0: 好吧，
1: 开始。
2: 那这小子还挺热闹。
3: 叫了一声他，
4: 你过来呀，
3: 有点事儿。
4: 你看他妹妹，
3: 还有风声呢。
4: 咱们两个人呀，
3: 抱着孩子啊，
4: 齐串腿。当天
5: 大家都注意了啊，
4: 看一看，
5: 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
3: 当人啊。
2: 好亮堂的，
5: 我能有你嫂子？大家

0: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拿好东西啊，抓紧时间往前走，拿好东西，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啊
1: 哎，你干嘛？哎，你干嘛去？

0: 干啥呀你？
1: 你凭啥靠我？我犯哪条了？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同伙呢？畅二人转那帮同伙呢？
2: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我偏偷
0: 东西在哪？
3: 同志在这儿呢。
0: 来了，好了，警察同志，你这个，
1: 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
0: 对呀，报道。
3: 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那我不争我了吗？
0: 你们几个在车上行窃，犯罪是谁已经掌握了？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快点！
3: 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儿呢？哎，你查，来来来，你查，
0: 你查呀！
3: 我操，啥呀？回所里慢慢搜。走，
0: 哎，你凭啥？
3: 你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0: 我。
2: 我俩是证人，还讹上我？哎，你砸！你砸也我瞅瞅，
0: 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砸！
2: 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来？ 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早把我们放得了。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条了？嗯，新来的吧，走后门上来的。
4: 阴阳把阴，早晚也得放。啊！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
5: 咋的？你这又不说话呀？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
4: 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5: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你在这儿？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6: 回来了，
7: 回来。
6: 你那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7: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立挺了。
6: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立挺到立挺了，这不立地上了。
7: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你这咋还不听话呢？
6: 我说用洗就用洗。
7: 你咋不听话呀？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6: 行，听你的，真拿你没招。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7: 干啥呀？还不得消再惹的？哎呀，
6: 去去去去，
7: 接我上来。
6: 这小王又咋了？
7: 咋了？不听我话。 私自下车去一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了。哟哟哟哟哟！哎，又咋了你？
6: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7: 我年轻时候啥样？啊？
6: 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傅气的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疯女都嫌烦。
7: 行了行了，咋还说上我呢？这还。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七月份天气的关键词就是热和雨，目前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在持续生效中。今天呢，在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主要城市当中呢，像石家庄、邢台等地的气温都在36、37度。炎炎夏日，避免贪凉，比如不要对着空调和风扇直吹，以及不喝冷饮、不冲冷水澡等。另外呢，还要关注突如其来的雷雨。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户外遇到要及时躲避。明天白天呢，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在邢台的东部、邯郸东部会有中到大雨。正值暑期，我们也提醒大家外出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37到26度；西柏坡雷阵雨，32到23度。南大港湿地晴转多云，31到23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32到23度；塞罕坝晴转多云，23到9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9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5.8度，浪高0.9米。唐山海域水温23.1度，浪高0.8米。沧州海域水温28.9度，浪高0.6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5.9度，浪高0.7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5.9度，浪高0.7米。

0: 感谢收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

0: 哪件我都喜欢，哪件我都想穿，每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

0: 很配你。我要不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儿。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你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2: 好了好了。
1: 哎呀，真漂亮，
2: 转一圈。
1: 好漂亮，漂亮。
3: 这是干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哼，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0: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身在哪儿，我身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
1: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0: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1: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呢。啊？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哎呦，
0: 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1: 你至于吗？真的。
2: 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哇，这不是葛老师吗？啊，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儿。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儿，那喝水也算玩儿啊。
2: 你也过来吧。
0: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他来了，我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我跟他说什么？
4: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给他拿被子。
2: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0: 海安老师干啥去啊？他去给你拿杯子。
2: 我又不渴，不喝水。哎，不用拿了。你坐。啊，好。哎呀，
0: 坐呀。哎，
2: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啊，
0: 是吗？啊。
2: 都说我什么了？
0: 说你歌唱的好，画也画的好。
2: 没有，一般画。
0: 哎呀，我的个娘啊！ 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2: 一点一点的洗。
0: 哎呀，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又得了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0: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2: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0: 哎呀，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啊，哎呀哎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3: 没事没事，
2: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啊，来涮杯子吧。
0: 来，是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4: 喝什么了？
0: 喝，哎，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4: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0: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4: 娘，你好好想想。
5: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0: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4: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0: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5: 海洋，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吃大亏。
4: 会吃大病。
0: 哎，
5: 你说
0: 咋顶上嘴了呢？这熊孩子。吃饭吃吧。
4: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0: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4: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5: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4: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0: 哎呀，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4: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5: 你这孩子该打了。
0: 就是
4: 就是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5: 还在说。
0: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到这边。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

0: 你现在一摔得摔仨。
1: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2: 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3: 我打电话问问。喂，总机吗？来接码头。
4: 哎，好的。

0: 哎，怎么回事？听说军船停在小会上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嗯，
1: 挤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郑北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啊，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4: 队长啊。嗯。写多少万人？
5: 小张，哎，是住这儿吗？
6: 没错，就是这儿。
5: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刘花吗？他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7: 变化很大是吧？
5: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7: 是吗？老了老了。
3: 给你拿写作业。
5: 老成这样了，啊，这啊，这是姐夫吧？
7: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5: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7: 变成什么样了？
5: 哎，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8: 哎，这位同志是？
5: 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7: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6: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5: 你走吧，小张。
6: 啊，我走了。哎，哎，
3: 喝口水吧。
6: 不用了，不用了。
3: 啊，
6: 不用了。
3: 哎，谢谢你啊。
5: 不用，没事。
7: 不累。潘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住这样的房子，
5: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7: 没有，怎么会呢？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5: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7: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5: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你来，你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炕上坐。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0: 你笑什么？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啊？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的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啊？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盛海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嗯，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
2: 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0: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屈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谢谢你啊，小白。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一点都不晕了。啊，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平衡技能好。
0: 啊，啥好？
2: 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哎呀，云佳，你看那边漂亮吗？
3: 妈，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2: 问你爸。
3: 爸。
2: 啊？
3: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3: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4: 我是问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2: 他俩都第一好。
4: 还是语文老师呢，这不会说是兵队的姨啊？
2: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3: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2: 小声点，
4: 怎么了？
2: 你不嫌丢人啊？
4: 生气了？
3: 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哎，国庆，看船来了。
5: 对，
3: 哎，好，
2: 谢谢。
3: 来，船到这儿。小心啊！来扶着这儿。
2: 你姐第一，我妹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3: 没笑什么。
2: 没笑什么。
3: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2: 高兴什么呀？
3: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6: 说她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她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她又不知道咱喊她一二一。来来来，快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3: 疯丫头，他们喊什么呢？喊口令呢？喊口令干嘛？是，喊口令干什么？嫂子，
2: 姑姑，
3: 哎，
6: 姑姑，
3: 哥，嫂子，
2: 哎，
3: 叫大姨，叫大姨，
2: 叫大姨，
3: 你怎么没有晕船呢？
7: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他大姨可吐草去了。
2: 他大爷辛苦你了啊！
6: 辛苦不辛苦？
3: 德华，谁辛苦你了？
7: 啊，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2: 走走走走走。

0: 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对，谢什么呀？自己人。
0: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没有，他挺高兴的。
1: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0: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哼，
2: 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3: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0: 一家人有啥谢头？哎，
3: 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你。
0: 他为啥特别感谢啊？
3: 你说呢？俺想的，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为什么？
0: 你说呢？
3: 你笑什么？高兴的，高兴的笑。
0: 好，那就继续笑。
4: 随便住，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3: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4: 俺才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3: 来来来，小亮亮，你跟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4: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4: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哎呀，
3: 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
4: 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儿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嗯，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嗯，
3: 这个位置摆的对，是吧？哼，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 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多好，
4: 是挺好的。

0: 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儿你给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1: 那就回去再说，睡觉睡觉。
0: 哎哎，我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
0: 哎，今天晚上拿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行吗？
1: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咱得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
2: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宁人呢？你这是，你看看，你看看，跟宁哥到处都是亲。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0: 说你什么？
1: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0: 哼。
3: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4: 他还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了。
4: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0: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

0: 他还说，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1: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0: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吃东睡觉。
1: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0: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1: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0: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1: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0: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哎，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那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

0: 次要矛盾。
1: 谁是次要矛盾？
0: 哎呀，起来了。
1: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2: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1: 那你是什么？
0: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医起来了啊！
3: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我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0: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3: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0: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4: 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2: 是，俺是，
4: 一看就是，错不了。
2: 啥错不了？
4: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5: 哦，好家伙，不累呀？
4: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5: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4: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5: 看什么呢？
4: 他是谁呀？
5: 啊，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2: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5: 谁？想起了谁？
2: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5: 哼，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2: 啥叫同盟军啊？
5: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2: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
4: 我回来了，
6: 妈妈回来了，妈妈，您回来了。
7: 嗯，大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6: 听了。
4: 回来了。
2: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也别累着。
7: 不累。
2: 你累了吧？
4: 德华呢？
7: 隔壁呢？
2: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7: 哎呀，别瞎说。那走回家，回去。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2: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7: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2: 真的，
7: 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8: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2: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5: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怎么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2: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0: 他大姨，
5: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2: 你说呢？
5: 这不问你呢吗？
2: 还用问？吃饭，我都饿了。
5: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2: 你训他俩啥了？
5: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你看着我干什么？
2: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5: 你什么意思啊？
2: 会和稀泥呗。
5: 哼，很有可能。
2: 蔡大姨，哎，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7: 你哥问你去哪儿了？
2: 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

0: 你说是吧？
1: 是，就是。
0: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啊？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更不得了了。

0: 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
1: 嗯。
2: 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正不是龙凤胎，这么就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夸着生。这给我的，
1: 嗯，
2: 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4: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5: 哎，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4: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6: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4: 这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该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6: 没什么。
4: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0: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4: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0: 就是啊。
4: 谁啊？
7: 啊，我。
4: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啊？你是谁啊？
7: 我是葛老师。
4: 葛老师谁呀、啊？
0: 葛老师是个鱼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4: 鱼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0: 鱼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4: 那他来干什么？
0: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4: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0: 乌龟找王八。
4: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
0: 不是地主，是鱼爸，
4: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
8: 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4: 不是，你咋知道的？
8: 你嫂子跟我说的。
4: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8: 谢谢。
4: 有啥谢的？进来吧。
9: 葛老师来了。
8: 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9: 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0: 桃花，长得好看吧？
4: 好看啊，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0: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她，那条件差的她也不要人家。
4: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
0: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
4: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
0: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4: 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
0: 我胆大，
4: 也不知道俺哥敢不敢杀鸡。
0: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鱼霸要好点啊？
4: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

0: 俺村里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的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去的慌。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1: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啊！ 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哎呦，哎呦，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哎呦，
2: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女孩呢。
1: 起名了吗？
3: 起了，女孩叫雅菲。
1: 男孩叫明庆，
2: 所以明庆，嗯，挺好听的。雅菲
1: 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您请喝茶。啊，
2: 谢谢。
1: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2: 坐吧，坐吧。
1: 哎，谢谢。
2: 来，
1: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2: 有什么喝的？汤煮开了。
1: 那我喝碗汤吧。
2: 坐吧，坐吧。哎，
1: 你姐可真好看，比我还好看呢。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
1: 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啊，
2: 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1: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2: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
4: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5: 谭大姨，你没睡呢吧？
4: 大姑，你没睡呢，有事儿吗？有点儿。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她又惹你了吧？她惹俺倒好了，俺不怕她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她这么个折腾法儿。
6: 她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4: 你见了下午来看她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5: 见了，怎么了？你知道他是啥人吗？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4: 说他们什么？
5: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
0: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
3: 可惜呀，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

0: 有浪漫吗？
1: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1: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霸还不如吗？
0: 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1: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1: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0: 为什么？
1: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0: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无话可说。
1: 对我吗？
0: 对你，也对我。
1: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1: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1: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1: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吧。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
2: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0: 我是谁的佣人？

0: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哎呀，哥来了，回头再给你走。
1: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0: 咋都说俺像贼呀？俺哪儿像贼了？
1: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0: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1: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0: 俺在这等你。什么事儿啊？
1: 就这么说。
0: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嗯。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1: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0: 不是，在门外听见的。
1: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0: 哼，哼，
2: 你哼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她当佣人啊？
3: 我把她当佣人。

0: 笑，贝贝船，笑当先。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0: 为什么不怕牺牲？
1: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0: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叫赵大恒，是10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8: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9: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1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
9: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

0: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1: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0: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1: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0: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1: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2: 找机会。
0: 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1: 你怎么骂人呢？
0: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1: 等会儿再去。
0: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啊？
1: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0: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
1: 哭，爸，咱们听。
0: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不哭。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
1: 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0: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那你喂喂他呀。哎，
1: 倒是想喂呢，没奶了。啊？
0: 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真的？哎哎，真的假的？哎，真
1: 假的，看把你急的。
0: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嘿，哎。
1: 你怎么也花瓣？
0: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受服从多受了。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1: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0: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好多了。说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 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太……
1: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干嘛呢？
2: 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3: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2: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
0: 嗯，走吧。
4: 大爷，再见。
3: 再见了。
4: 再见。
3: 再见。
4: 大爷，再见。

0: 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

0: 上去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2: 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3: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4: 怎么还不睡啊？
5: 哎，
6: 我等你呢。
4: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6: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6: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4: 抱哪儿去了？
6: 抱房顶上去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6: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4: 她怎么抱的？
6: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4: 脏东西！你们要说他？
6: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4: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6: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4: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6: 大老粗还光荣了？
4: 谁说他光荣了？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吗？你看我干嘛？
6: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啊，我都说不过你了。
4: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进步？
6: 真流氓啊！
4: 子华，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7: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4: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7: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了？
4: 你说呢？多危险呢？
7: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4: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7: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4: 你还有理啊？你还？
7: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我找他去。
4: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啊？
7: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4: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啊？

0: 嫂子啊，嗯，
1: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0: 烧纸干什么？
1: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0: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2: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
0: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
2: 你不信，我们信。
0: 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

0: 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1: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0: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送到了吗？
1: 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事儿。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烧纸，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1: 哎，这干什么呀？
2: 我害怕。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这样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是咋回事啊？
0: 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面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啊！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3: 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2: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她是想她

0: 爹想他娘了，怪可怜的。
1: 说的是啊，俺说的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

0: 去不去？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
1: 去吧。
2: 哥，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哎，你们这是？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3: 呀，快点走，快点，快快快！
4: 哎呀，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呢？
5: 快点！
4: 是烧饼。
5: 快点！
4: 这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事？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6: 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谁
7: 嘴这么快？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
6: 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什么？
7: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啊，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这训练就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6: 而且什么？
7: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6: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 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个好好商量一下。
8: 好的。
6: 奇怪，王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吗？高兴。
8: 太高兴了！来，嫂子，你再尝尝。嗯，不吃了，我撑死了。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你俩这是赛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俺没放，不是你是谁呀？我又没放。
6: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喝了啥老婆尿了吧你？啊，笑什么笑？
9: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哎呀，
6: 又响又臭，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9: 抹的什么呀？这么香！你猜。
10: 香油。
9: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10: 哎呀，
9: 行了行了，都老么咔嚓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10: 给你闻。
9: 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10: 哎，我还没抹完呢。
9: 哎，跟你商量点事。

0: 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1: 他们是谁啊？
0: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1: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0: 啊。
1: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0: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丢飞这个事儿呢。
2: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0: 两回事儿。
2: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跟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说啊，
0: 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
4: 屁是人身之器，哪有不放之理？
0: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2: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0: 所以呀，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4: 别乱说了。
0: 你呀，
4: 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3: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长。
4: 郝老师，郝老师，郝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2: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5: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是不是又有了？
4: 啊？
5: 是。
4: 这是好事儿，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2: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5: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2: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
5: 哼！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啊，不哭了。哦哦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下班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又热。哎，你媳妇回来了？
4: 我知道。
6: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4: 我知道。
6: 你又惹着她了？
4: 算吧，就算吧。
6: 你咋惹着她了？
2: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6: 有啥了？
2: 有孩子了。
5: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死俺算了。
7: 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8: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7: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8: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7: 司令，司令，司令，你没事吧？
8: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7: 你老是这样，早上你。

0: 不换毡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1: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啊、你！
2: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3: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4: 你说我什么用心？
5: 亡我之心不死。
3: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4: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6: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5: 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4: 我管它什么弹壳。
3: 你简直对牛弹琴。
4: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是不是？
6: 打我
4: 躲，
6: 要打我干嘛呀？
4: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6: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4: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6: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4: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3: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4: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啊！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7: 来人打我！
3: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7: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4: 你看我干什么？
6: 您看我这也红了。
4: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的？
3: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4: 你干什么去？
3: 哼！
6: 我哥都跟你报仇去了。
4: 哎，别跑！
6: 我也去，我也得去。
4: 哎，别跑，回来又惹祸了。跑着去惹祸吗？哎呀，这下撞的可不轻。
8: 干嘛了？
9: 他们要打我，
6: 哥！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5: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
3: 真的是你打的吗？
9: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3: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7: 抽了，他骂我懒肉。
3: 你不是懒肉吗？
7: 你才是懒肉呢！
3: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7: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还打我了呢，头都别打破了！
3: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5: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6: 你爹打我弟了呢？
5: 你弟头破了吗？
6: 他手肿了，都红了。
4: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9: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6: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4: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

0: 飞呀、啊，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子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1: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的，你不嫌丢人啊？
2: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的。
0: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3: 姑姑，

0: 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1: 就是。
2: 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
3: 哎，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2: 啊。我看看，
3: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2: 我看看。
3: 哎，没事没事，我就这就、
2: 啊。怎么弄的这是？
1: 动了。
2: 动了。爸爸疼不疼啊？
4: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1: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0: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4: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1: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0: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1: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0: 我哪知道。
2: 你干嘛去？
4: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0: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5: 嗯，是，是。
4: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5: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
0: 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我这看一看，看一看。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6: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7: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女鬼蛇神。
1: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7: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8: 你这叫拾人牙慧。
7: 你什么意思啊？
8: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0: 苏江，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9: 到，
0: 跟我来。
10: 你们想到什么了？
1: 哥，这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
1: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0: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1: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1: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0: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1: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0: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1: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0: 有人。
1: 那怎么办？
0: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1: 你怎么不去？
0: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11: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0: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11: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0: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11: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0: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1: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

0: 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1: 早不封晚不封，偏偏这个时候封。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0: 怎么骗？
1: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2: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3: 干革命呢。
2: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3: 你才反革命呢。
2: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1: 干嘛？
2: 傻过来。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4: 啊，
2: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5: 嗯。
2: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5: 国军。
2: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1: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5: 就是，你不得好死。
2: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1: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0: 不是我做掩护吗？
1: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跳，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小贝，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嗯，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
5: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5: 我骗什么了？
2: 骗什么？你知道？
5: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5: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5: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5: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5: 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6: 你拿的什么东西？
7: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6: 让我看看。
7: 我为什么给你看？
6: 骗我是你妹。
7: 你是我姐也不行。
6: 我还治不了你。
7: 我撤退，掩护。
8: 是长官。
7: 应该叫首长。
8: 是首长，你快跑吧。
2: 开门。
7: 同志，后会有期。
8: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2: 江云翔，你给我妈蛋。
8: 我就往开，再骂。
9: 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8: 你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9: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这孩子，
2: 他们往哪儿跑了？
4: 往哪儿跑了？
9: 小丫头片子，头错胎了吧他？
10: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11: 还可以吧？
10: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12: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2: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12: 跑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5: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1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11: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了，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5: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2: 江静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0: 你们能赢吗？当然。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1: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灵犀，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2: 全无敌！好，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停。
3: 说，这衣服哪来的？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你才哑巴呢！你才哑巴了呢！哎，
4: 干什么呀你？
3: 用你们管？
4: 我们就是管。
3: 对，我们管定了。管天管地，你们还管着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4: 好，我陪你去。
3: 你不嫌臭啊？
4: 我不嫌。
2: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4: 告诉你没门儿，没人告诉你。
2: 好，我见过信儿，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5: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
2: 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俩字吗？
4: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
2: 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
4: 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
6: 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你们要干什么呀？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7: 凭什么？住手！
8: 想干什么？
2: 你怎么来了？
8: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9: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8: 谁告诉你解散了？
2: 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夏家去做变天账，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账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8: 变天账在哪儿？
2: 哪来的变天账啊？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4: 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账啊？
2: 就是。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
8: 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10: 你妈想干什么呀？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你妈想变天？
11: 你妈才想变天呢！
8: 你妈想变天！
11: 安静。
8: 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10: 就是想变天。
11: 对，想变天。
12: 哎，我记得你妈一五四天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侠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11: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12: 那我可以抄你家吗？
2: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11: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2: 他家有四舅，
11: 我还回来。
12: 你家有四舅，
11: 你家有四舅，
12: 你家有四舅，
11: 你家有四舅，
12: 你家有四舅，
11: 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你家有四舅
0: 你们俩吵架吵什么架？还有点暴暴！
1: 你吵架不让，还有点管别人？你的屁股都坐歪了，证人先生自己吧。
2: 就让，
1: 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0: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吵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吵架？
1: 那你想吵上面谁家呀？吵他们的家。
3: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4: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1: 对，
3: 就是。
1: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4: 不行，
1: 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0: 这样吧。
3: 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5: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凭什么跟你商量？
3: 好吧，你们商量吧。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看他们想打架。
5: 我怎么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6: 我没有，
7: 我也没有。
5: 把鞋脱了。
8: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9: 用我的，用我的。
8: 你这太细了，
9: 用我的，
8: 使不上劲儿。
9: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8: 来，
1: 行。
5: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4: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上。
10: 同志们，给我冲！
11: 滴滴答，
10: 停！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2: 听你的。
10: 同志们，上！有。
9: 今天啊，蜀江过庆最厉害，蜀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3: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5: 你放屁！
9: 就是，你再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4: 哎，江过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5: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9: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5: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9: 我听我妈说的。
15: 你妈胡说。
9: 你妈才胡说呢。
15: 哎呀，安静，安静。
14: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5: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4: 我们安静着呢。
15: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9: 那你叫什么呀？
15: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9: 好，好，好！你老想着死啊？
15: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9: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5: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13: 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6: 向江国庆
9: 同志，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3: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6: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3: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6: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3: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6: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4: 妈呀，真瘆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5: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

0: 对，很快，很快了，
1: 你演挺帅的。
0: 哎哎，
2: 你这沙龙，
0: 你们看我。

0: 江军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拼残，想当残废军人。
2: 哥，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3: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4: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2: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0: 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3: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5: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1: 行啊，
6: 江俊庆，
3: 江卫东同志，
7: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补不是打架，是打仗。哼哼，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这伤员之家。
1: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2: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你没话说，我有话说。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1: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姜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2: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1: 喝点汤。嗯，哦，改得好，改得好。嗯，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1: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
0: 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1: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0: 这是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哎，好，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你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1: 我都说了，
0: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4: 我叫姜卫国，
5: 保卫祖国的意思。
0: 你呢？
6: 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4: 怎么，不好吗？
0: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姜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6: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0: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5: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0: 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1: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嗯。吃完休息。不好了。放着吧，你看。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7: 怎么胡说了？
1: 江军庆。
0: 今天就你姓吧，
8: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姜卫东。
0: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9: 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8: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1: 哎，要不你叫姜卫民吧，保卫人民。
10: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0: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1: 行了，快吃饭吧。
0: 姑姑，我也想改名。
11: 你改什么？
0: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11: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
0: 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11: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0: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1: 你当老师的，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2: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1: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0: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1: 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让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0: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1: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3: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1: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3: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1: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3: 死样！
1: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过来，
3: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4: 这边都是你的。
5: 冰倩，你去把那桌子擦一下去。
4: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6: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啊？
4: 我妈不是你妈呀？
6: 嘿，
4: 你还敢打我？
6: 干什么你俩？
4: 你俩打你！
5: 干什么呢？啊？江青青，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6: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5: 江卫东，你找死呢？
6: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5: 你这孩子，这孩子在废话。哎呦，
7: 江卫东，你别拉大旗扯虎皮了。
6: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7: 我告诉你。我再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6: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8: 你要是这样的，357-38-3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8-9-4-
9: 来了！哎呀，这你们这谁呀？急啥呀？你们这都。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

0: 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9: 没想起来。
10: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8: 这是你啊？
9: 是我。
8: 真漂亮。
9: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装十足。
1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8: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9: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11: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8: 我离你远点啊。
11: 有车不骑，多奇怪。
12: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8: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79，4001167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金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1: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2: 他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1: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别装了。
3: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4: 真的是的，
3: 和无辜的一样。你们什么意思？
1: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0: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1: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2: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5: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4: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2: 你做梦！凡是做梦！滋儿什么嘴呀、啊？
0: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2: 你是谁？敢在这儿多嘴多舌？
0: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6: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的了不起啊？
7: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8: 谁这么大胆呢？
9: 怎么回事？
0: 你问他们。
9: 你们谁是头啊？
1: 我是，怎么了？
9: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1: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9: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0: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9: 好，来，进来，砸。来呀、啊，抄砸。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

0: 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我老子就要动手了！滚！
1: 江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2: 就是，
0: 对，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
1: 你等着，
0: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0: 这么不尽相，这怎么打的？
3: 哎，这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4: 哎呀，吓死我了！
3: 你快点，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4: 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3: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
4: 哎呀，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3: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4: 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3: 影不影响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还怕影响。
4: 谢谢你，老强。
3: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5: 哎，这个，姐，您
6: 嫂子啊，哎呀，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5: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6: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啊！
5: 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6: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5: 对啊。
6: 好，改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5: 啊，行。
6: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7: 给我改件棉袄。
6: 哎呀，我这能穿得出去吗？
7: 怎么穿不出去？
5: 妈妈。
6: 从哪儿剪？
7: 你看。
6: 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7: 挺好看的，怎么样？
5: 哎，这个。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6: 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5: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6: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这些东西能吃、能穿、能用、能出口、能治病，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大点生产的工业原料的东西。
1: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2: 不是告诉你了吗？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3: 那你不会不吃啊？
2: 我敢不吃吗？
3: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2: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3: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2: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4: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1: 再漱漱嘴。
5: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3: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6: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4: 他去干什么？
6: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3: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6: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3: 你妈笑怎么了？
6: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3: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6: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哎呦，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尿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的干部啊是家随人搬，你要一步到位。
2: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0: 嗯，有十多年了。
3: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
4: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2: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
0: 嗯，
2: 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2: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2: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2: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哎，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啊，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2: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2: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这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2: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0: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2: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我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5: 一缸水哪够啊？
2: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

0: 你笑什么？
1: 这是卤水点豆腐。啊，
0: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1: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2: 俺嫂子掉海里了，差点没淹死。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0: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柯老师，嫂子，你看柯老师在台上。
1: 瞎吵吵什么？

0: 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1: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2: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0: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2: 看，老丁，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2: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2: 谁大喊大叫了？
4: 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
2: 大嫂呢？王喜娥呢？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
4: 在舱里躺着呢。
2: 是，一般人都会晕船。
4: 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不没完没了。
1: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2: 我的嘴我爱撇。
1: 妈，我姑她撇嘴。
2: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
1: 真是好心没好报。
3: 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呢？怎么？怎么？哪来的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5: 我哪来的？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3: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6: 你好，欢迎欢迎。
7: 你好。
3: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7: 你好，你好。
3: 这是杜鑫科的总科长。
7: 你好。
4: 丁大哥，您好。
7: 你好。
4: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7: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4: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3: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4: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1: 阿姨。哎。
7: 叫姑姑。

0: 是三样吧？
1: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0: 那你妈呢？
2: 妈走了，生她的时候难产。
3: 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4: 不对，要占领摩天岭。
3: 哎，不像。
5: 来，妈呀！
6: 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
7: 这什么打扮？这是？
8: 我们闹着玩。
7: 你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8: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7: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着你几算。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啊？
2: 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2: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1: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1: 嘿，希特勒！希特勒，嘿，希特勒，
0: 哥，进来吧，妈不在。
1: 嘿，希特勒，
2: 啊，
1: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吗？
2: 啊，是挺好看。
1: 希特勒，
0: 等会儿我。
2: 干什么的？
1: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2: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
0: 你吐谁啊？
2: 我吐狗呢。
0: 吐狗也不行。
2: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0: 嘿！
1: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0: 快跑！快跑！加油！
1: 想着你给谁加油呢？
0: 我瞎喊的，
1: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2: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1: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0: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就是。
1: 等着走吧，等我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4: 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食草去了？
1: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0: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1: 没我什么事儿吗？
0: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你等着，你等着啊！
0: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1: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0: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1: 你人仗狗势！
0: 你是
4: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1: 饿。
0: 我饿。
1: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0: 草是你拾的吗？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6: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
9: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2: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1: 你不要管我！别管我！叔，还我！
13: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
1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3: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1: 姑姑，嗯，有什么吃的？
2: 厨房里有馒头。
1: 馒头谁吃？

0: 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桃酥。
2: 姑姑，
0: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
2: 嗯。喂。
4: 你是杨松，哪来的？
2: 偷过来的。
4: 姑姑的，
5: 姑姑，
4: 姑姑。
2: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快快快！
5: 啊，是杨松。
0: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0: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2: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6: 我
2: 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7: 哎呦，我娘啊！这又咋的了？
8: 安老师，那这是我的柴，
9: 这是我们家柴。
2: 你们出不出来？
3: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7: 有你啥事儿？
8: 这，
2: 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你，
0: 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2: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1: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10: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11: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8: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11: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8: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11: 是你们自己胆小，不惊吓，活该。
8: 安老师，给。
9: 哎，
2: 放狗咬人！叫你们放狗咬人！
11: 啊，
2: 放狗咬人！
1: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2: 给我站住！给我站住！站，听没听见？
9: 哎，
2: 我上！
9: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2: 打人！站住！哎呀，这样欺负人！你下不下来？哎呦，你还真打呀你！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0: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2: 你下不下来？
0: 我打他呀！
1: 哎，军庆，你
2: 也给我等着！
7: 行了行了行了，愣着看着多不好啊！
2: 走走走。

0: 你干嘛？
1: 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们的柴火走。
2: 用两捆呢，还一捆。
1: 那捆呢？
3: 那捆在赵建国家。
1: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2: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1: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0: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1: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魏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3: 我不去。
1: 你干嘛？
4: 嗨，希特勒。
3: 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1: 行了，去吧，去吧。

0: 什么时候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还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不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呀，
1: 催催催，饿死鬼托生啊！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打啊！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行了行了行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1: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国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2: 嗯，又去帮忙去了。
0: 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2: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2: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什么？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
2: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的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2: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2: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2: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2: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1: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2: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3: 妈，妈，
1: 啊，
3: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1: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1: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3: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2: 哎哎哎哎哎，你这怎么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1: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2: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
1: 放开！
2: 行了，军阀，这个军阀作风要
1: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1: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1: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3: 打倒军阀。妈，我都快饿死了。饿的都想哭了，
1: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4: 妈，那让我们吃，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1: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吧。
2: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1: 你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要钥匙在里面，
5: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3: 对，
6: 走。
1: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啊？
3: 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1: 让你胡说八道！
2: 哎，你现在这人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1: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2: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5: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2: 你给我闭嘴！
1: 哎，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2: 提什么？
1: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2: 嗯，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这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1: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2: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1: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2: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1: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2: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6: 谁信？
2: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是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2: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1: 什么？
2: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1: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2: 是啊，欢迎来试。
7: 夏飞，你妈买桃酥了，
8: 买就买呗。
7: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8: 买了多少啊？
7: 多少啊？
8: 十包，
7: 一下买了十包。
8: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5: 哎，你俩跑什么呢？
7: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5: 哎，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9: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1: 你是黑贝呀，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3: 怎么买了10包桃酥？哎呀，哎呀，哎呀！
0: 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3: 妈。 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
1: 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1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啊

0: 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1: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0: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1: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0: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2: 不行
3: 不行，

0: 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呀、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啊？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了。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哟，
0: 我那是花花肠子吗？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费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卫东，你叫什么？
4: 我高兴。
3: 你高兴什么？
4: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5: 是。
6: 谁踢我？
5: 讹诈，卑鄙的讹诈！
4: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5: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4: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
5: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4: 无赖就无赖，只要您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5: 当无赖也行。
4: 行。
5: 当汉奸也行。
4: 行。
5: 当叛徒也行。
4: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5: 这还差不多。
4: 给我吧，
5: 你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5: 你去给黑卫弄点吃的。
4: 什么吃的？
5: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要你搞。
4: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5: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4: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5: 快去。
4: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5: 说谁派你来的？
6: 没人派我来啊。
4: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6: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4: 你都听见了？
6: 嗯，都听见了。
4: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5: 把他干掉。
4: 嘿，西德勒，你啊！
7: 你们干嘛呢？
5: 出去，赶快出去！
4: 出去，出去，出去！
7: 爸，他们欺负我。
0: 谁欺负你了？
7: 哥哥。
0: 哪个哥哥？
7: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3: 哎呀，

0: 过去，过去。
1: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0: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1: 我没有啊，谁说的？
0: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1: 我真没欺负她。

0: 没有，马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0: 别别别！
2: 什么声？
3: 卫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贝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贝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你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1: 干嘛？你怎么那么短皮啊？
0: 对。
1: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以走。
0: 这，那堵这儿了。
2: 回来了，下棋呢？
3: 去哪儿去了？
2: 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去要取去了。那拿回来了吗？东西呢？
4: 不下了啊，不下了。
2: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4: 我还要给你下20盘呢。
2: 真是，你真赖皮！赖皮！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德行！
4: 他说什么？
0: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哎，
2: 那你问什么？
0: 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2: 喝水去。
0: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2: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0: 横的一鼻子灰还嘴硬。
2: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0: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2: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哼，
0: 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2: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0: 嗯嗯，好，你说的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2: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

0: 好像谁稀罕他松似的。嗯，小伙，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1: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0: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 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1: 哎，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老丁。
2: 哎，你上回说他是什么来着？我说他什么了？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哦，
0: 官夫啊。对，
2: 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笑>
0: 哎呀，
2: 不知道要敲门啊？
0: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
2: 啊！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0: 我又没问你。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床狗皮褥子，好像是。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2: 就算是吧，怎么了？
0: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2: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0: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2: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那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这儿。
0: 说啥闲话了？
2: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3: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哎呦，
2: 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0: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2: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0: 啊，嫂子，嗯，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都不敢看我，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没事儿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那，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1: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0: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你
1: 至于吗？哎，
0: 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你找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1: 这个箱子里，
0: 真的。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2: 哎。

0: 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他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1: 那后来呢？
0: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

0: 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1: 你看见了？
0: 看见了，看了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1: 我拦了，我没拦住。哎，
2: 这傻女人呢？
1: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3: 哎，你们看，雾。
4: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3: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司，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啊？
5: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

0: 怎么了？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大风吗？不是，治不了你了。哎，孩子，真气死我了！你气什么呀？
1: 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0: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哼，
1: 这个官夫，真不识好东西，不识抬举。
0: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1: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0: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
1: 哎，
0: 行了行了啊。 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家负担，多窝囊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1: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0: 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了，饭吃完了。

0: 卫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酒偷给外边上了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2: 三弟，坐下。三弟，过。
3: 哎，我来事，我来事。三弟，站起来。
2: 别站，别站，别站。
3: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2: 不行，
3: 我来。
4: 坐下，
3: 不
4: 行，三弟坐呀。
2: 别动，别动。
3: 让
2: 我
3: 站起来，站起来，
2: 哥，
3: 哥，哎哎，走了，走了，老弟，老弟，老弟，
2: 老弟，
5: 哎，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6: 去老丁那儿。
5: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6: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5: 嗯，是啊，是，
6: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5: 是是，哦不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哎哎
6: 哎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5: 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随便叫叫。

0: 哎，
1: 哪来的？
0: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1: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0: 可柜子里还有呢。
1: 你有钥匙？
0: 我有这个。
1: 原来你是小偷啊。
0: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1: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0: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1: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0: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1: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0: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

0: 哎，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1: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德华今年有41了吧？
1: 有了，虚岁41了。
0: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跟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1: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0: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2: 姐，你快点儿，
1: 是挺好的。哎
0: 呀，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1: 谁抢啊？
0: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1: 谁呀？
0: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1: 彭护士？
0: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1: 还有谁啊？
0: 还有谁？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就是说到葛老师了，就是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哎呦，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3: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
4: 你还喊不喊了？
3: 哦，不喊了，不喊了。
4: 你告不告状？
3: 不告状。
4: 真的？
3: 真的，骗你小狗。
4: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3: 行，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4: 起来吧。养您小，先给他吃。对，我想，我先吃。
3: 行，先给他吃。

不是好人，是小偷。

0: 参谋长。
1: 全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炸刺儿？
1: 你可以炸刺儿啊，但是你又不炸，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炸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炸？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你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
1: 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好，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哼，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啊，哦，去吧。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啊？
1: 哼，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啊。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

0: 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估计他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1: 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嗯，那是白拍了。
0: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1: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 要经常在他们身后论一论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2: 你听谁说的？
1: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要让他们赶紧的打住。
0: 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愚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跟谁生气啊？
0: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2: 为什么？为什么吵？
0: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2: 你想跟他谈什么？
0: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2: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0: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2: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0: 那想当什么呀？
2: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嗯。
0: 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舒服吧？嗯，舒服。不生气了吧？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笑>
2: 你老婆厉害吧？
0: 厉害，真厉害。那你喜欢吗？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0: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姜呢。
3: 讨厌啊你！
0: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哼！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看书。

0: 你要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1: 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
0: 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的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
0: 呢？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
0: 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
1: 切！
0: 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行了，说正事儿。
2: 亚飞，做饭。
0: 老卢头有个弟弟
1: 啊，
0: 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那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

0: 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吧？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呀、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1: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0: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啊。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本来就是嘛。哼，
2: 姑姑，你恨谁？
3: 我恨你爸你妈。
2: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3: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2: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3: 呀，你快端你的饭，你管那么多干嘛？
2: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1: 啊，来了。
4: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0: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4: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1: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5: 哼哼哼！打我干嘛呀？
1: 叫你哼。
5: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1: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
0: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6: 你警告谁啊？
0: 我又没警告你呀、啊，我警告孩子们。
5: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1: 谁偷的？
5: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密。
1: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0: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4: 妈，我帮你占地儿。
2: 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1: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4: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1: 哼。
7: 加油！
8: 亚宁，你小子，别掉下来了！
7: 加油！
9: 就这点，
10: 这个点，这个点，坐这儿。
11: 这儿有人
5: 啊！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12: 这家是你们开的？
5: 我都画圈了。
12: 我不管。
5: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12: 一起开吧，
3: 这可是我们先。哥，哥，
2: 要求
4: 是，再去玩了。

0: 是了，小心感冒。
1: 哎，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1: 我不是看电影了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啊？
2: 这是敌人，太君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3: 不见鬼！
2: 原来
3: 不拉弦，
2: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4: 雷。八
2: 嘎，他们研究。
5: 哥，
2: 我们曾经
5: 用这个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踹了我一脚就走了。
4: 他们去哪儿了？
5: 可能回家了。
4: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亚宁，
2: 快醒醒！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3: 这俩都睡，
1: 回家睡啊，
2: 都睡着了，
1: 太长了。
2: 走了走了走了，姐，走了，回家了吧？走，
4: 师傅，走，
2: 走了走了，回家了。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2: 来，凡弟过来，上去。来，过来坐这儿。
1: 坐。
2: 来，哥，好书拿来了。
3: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4: 你们是人肉狗食，想让我道歉？开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2: 老弟，
5: 是。
3: 有本事你跑啊！
4: 江玉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3: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2: 骂我干嘛呀？
4: 没有一点的声音，他哪敢呀？
2: 老弟，
5: 是。

0: 你别管，
1: 这你，你咋弄的呀？这是
2: 我这个娘啊，这还是咋弄的？是打架了呗，跟谁打架了？
0: 哥，你，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1: 我去看看去啊。
0: 啊，
1: 去吧去吧。
0: 跑什么？干嘛去？
1: 你别管。
0: 这，你，你来了，你俩去。
1: 他们去哪儿了？
0: 爷那边，爷那撇儿，他们干嘛去啊？
1: 哎呀，我二哥鼻子破了，大哥报仇去了呗。
0: 这找谁报仇去了？
1: 找侯正南的哥侯正北。
0: 你给我过来，侯正南是谁？侯正北又是谁？
1: 侯正南让侯正北他弟，侯正北是侯正南的哥。
0: 快，你给我过来，就是侯营长，侯营长大坑道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

0: 比妈还伤心呢。
1: 这么快就打完了？
0: 魏国，你腿咋了？
2: 没事。
0: 没事，你瘸什么？
1: 姑姑，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3: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正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地一样，成了门牙佬。
0: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啊！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3: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0: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你快快快快！这一个个的不省心呢，你们，看把我们家孩子打的。
4: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2: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军
4: 政的。你给我闭嘴！对不起啊，妈。
5: 好，
0: 我把我们家孩子。
5: 走，
0: 是是是。
5: 怎么了这是？
4: 对不起啊，
1: 江叔叔，打起来了！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5: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4: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5: 来，让让，
4: 知道
0: 了。闭嘴，听到没有？
5: 来来来来，
4: 干！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
0: 嗯。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4: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
0: 哈。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2: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5: 开门。
0: 走。你干什么劲？你找死啊你！
2: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5: 你。
0: 魏国，快给你爸认个错！
5: 哎呀，魏刀，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了，出去拿！
0: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5: 你给我出去！
0: 他爸，
5: 出去！我治不了你了。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怎么保护他，怎么爱护他的？嗯，说吧，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儿去了？啊，现在凶了，我告诉你完了。
2: 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5: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里救我来了你。揍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哎呀，这个嘴硬。这个嘴硬。这个嘴硬。这个嘴硬。打死你。哎呀，打死你。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干什么？
1: 快点，给我走！赶紧给我走！
6: 干嘛呀？哎，我们就不走。
7: 对，
1: 不走，
6: 就
1: 吧，
6: 你们怎么办？
7: 对，就是不走。
1: 走不走？
6: 加油！
1: 走不走？
6: 加油！加油！
8: 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
1: 哼！
8: 哎，蒋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的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1: 呸！用你致敬。
8: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1: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5: 我认不认错？哎，我认不认错？
0: 魏国，
5: 认不认错？
0: 错！快起来，快起来！哎
4: 呀，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5: 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他是认错的样吗？

0: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1: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由你管。
1: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0: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哎，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烈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 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2: 快说话呀，上记住了。哎，外公，快上记住了。
3: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我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哥，我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我还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快吃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酵母片。听没听见？

0: 你又吃什么了？
1: 酵母片呗。
2: 哎，起来，
3: 给我揉揉肚子。
2: 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3: 肚子，揉揉。
1: 哎，你轻点儿。
0: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早说话呀！
4: 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4: 叫你他妈按炸！按炸！
0: 我疼！
4: 我
0: 疼！
5: 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6: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卫国他爸？
7: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
2: 谁说的？
7: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7: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儿。
7: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
6: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7: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2: 毛主席怎么说的？
7: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8: 说过，还是说过。
7: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6: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2: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9: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2: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6: 走。
2: 喊他出来。
6: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2: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6: 那我也不喊，我喊吧。
7: 王阳，王阳，
6: 王阳，你出来。
7: 王阳。我出来，
6: 出来！
10: 姜卫国，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要紧了？
2: 我干什么了？
6: 他什么都没干啊，
7: 就是什么都没干。
10: 你都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6: 我们找他玩儿。
10: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2: 玩玩试试呗。
10: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2: 他病了
10: 啊，拉肚子，
6: 拉肚子还要打针啊？
10: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11: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
6: 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12: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7: 嗨，又不是跟他打架，就跟他这理论的，是不是？
2: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11: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2: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11: 差不多吧，
6: 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13: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3: 为什么？
13: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6: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要留点情啊，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颗。
11: 你就别给那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14: 哥，咱们还反那个防修带。

0: 爱上了。
1: 行。
2: 你找我干什么呀？
0: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预警信号篇，暴雨预警信号代表什么含义？该按计划出门还是留在家中成了一个问题。其实暴雨预警一共分为四级，雨量大小、危险程度和发展态势是它主要划分依据，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等级，蓝黄橙红依次递增，还请务必牢记。收到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应当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正常生活可以继续。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需要判断自己所在区域，身处低洼地带、空旷地带和危旧房屋的，必须马上撤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相对比较危急，处在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并采取专门措施确保安全无虞。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是最高等级，除特殊行业外都应停课停业，停止集会，备齐物资，尽量留在家里，必要时服从安排，有序转移。发布暴雨预警信号不是谁都可以，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才是唯一。要想及时准确获取相关信息，莫要听信他人谣传，多多关注电视、广播和各类官方媒体。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暴雨预警信号按照雨量大小、危险程度和发展态势，从低到高分为四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二、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信号采取的防御措施会有不同，等级越高采取的防御措施会越严格。三、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只有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有权发布，可通过电视、广播和各类官方媒体及时获取。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
1: 让你爸给我爸认错，
0: 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
1: 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2: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2: 他敢，他当然敢了。
3: 根本就
4: 不敢。
2: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3: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谁都不敢。
2: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1: 他为什么提狗？啊？为什么提狗？
2: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1: 才提狗的，是不是？
2: 嗯。
3: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1: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2: 爸，别！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1: 起来，给老子起来！
3: 哎，你疯了！你这么踢孩子，把孩子踢坏了怎么办
1: 啊？就这样，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走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也是你娘啊。
2: 听话啊，
0: 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我告诉大哥去。他死还没一匹呢。
1: 干嘛呀？你说话呀！
0: 你要穿我线儿。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1: 找爸爸干什么呀？
2: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
1: 那爸爸能答应吗？
3: 别说，我先说，魏广，你爸答应了。
2: 答应什么了？
3: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3: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4: 什么话？
3: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0: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
5: 哎，魏国呢？
2: 出去上大号
5: 了。哎，怎么出去上啊？
2: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1: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3: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0: 姑姑，你还重复。
6: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5: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0: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7: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6: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7: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6: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7: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6: 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5: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6: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5: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6: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5: 死我也没办法。哎呀，
3: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0: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1: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3: 再废话再废话，你
7: 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5: 我吃完了。
7: 哎，你上班啊？
5: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6: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5: 你什么事儿啊？
6: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7: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6: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5: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0: 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8: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8: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0: 家访去呗。
8: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0: 我哪知道，
7: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8: 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7: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9: 就这事儿啊？
10: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哼，
9: 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掺和什么呀？
10: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11: 哎，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10: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 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11: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9: 把你能的那个，
4: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啊？
10: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8: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呦，
10: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
1: 哎，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糊了呀？哎
1: 呀，翻糊了，翻糊了。他又在外边偷听了？
0: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1: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
0: 说我？你说他傻不傻呀？啊？

0: 还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0: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1: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0: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1: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0: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1: 啊？
0: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1: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0: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1: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1: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2: 嘘，
1: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0: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他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1: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1: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0: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1: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0: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3: 吃饭了。
0: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1: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0: 哎，嗯。饭怎么糊了？
3: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4: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5: 你以为姑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6: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0: 问什么呀？
6: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0: 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你还要绝食啊？
1: 卫国，过来吃饭。
6: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0: 行，你嫂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6: 谁不看谁没种。
0: 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6: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0: 射枪药。
1: 南丁，大哥来吃饭。
7: 哎。
4: 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
0: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你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1: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

0: 怎么了？你怎么了？
1: 他不但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2: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握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吗？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啊，国清，来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

怎么都不说话呀？哑巴了？嗯？哼，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得慌。

美国，美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呢？放这儿了啊。

0: 这孩子我傻了吧他。
1: 哎，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再见啊，
3: 再见。
1: 慢慢走啊。
3: 哎，再见。安老师。
1: 怎么了？有事儿吗？
3: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3: 咱们坐下说吧。
1: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

0: 你知道了吧？
1: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0: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1: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
2: 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0: 啊？谁绝食了？
2: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0: 安老师，你别这样。
1: 我哪样了？
0: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1: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 干嘛？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那死孩子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饭去啊？
2: 嗯，
1: 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吧。

0: Nee,
1: nee,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没饿过。我要跟我哥哥老板妈妈。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
2: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真的有事。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没，好像没有。
0: 所长，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闻着。

0: 干嘛？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1: 你不能进去看。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2: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好。
3: 魏国，你醒了？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魏国，
4: 我这是在哪儿啊？你这是在医院。
3: 你饿昏了，住院了。我不吃饭，我不吃饭。
4: 我坚决不吃饭。哎呀，
0: 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哼，
3: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3: 老郭，
4: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3: 真的？
0: 真的。
5: 谢谢爸爸。儿子，不用客气。哎，伟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3: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5: 是。
3: 那离珍宝岛远吗？
5: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
6: 啊，这儿，太好了！
7: 卫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6: 时刻准备着。<笑>
3: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6: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笑>
7: 司令，
6: 啊，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笑>
7: 将门谈不上，虎子都不假。
6: 什么时候能出院？随时都可以。啊，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你出什么洋相？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1: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行，
6: 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讨厌。<笑>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你叫我什么？老婆子。谁是你老婆子？你呀，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难道不承认了你？我有那么老吗？
1: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哎。
6: 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1: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6: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1: 我就这么好骗啊？
6: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哎，你说他有危险吗？你说呢？有吧？有危险吗？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1: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6: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哼，想拉你就拉呗。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哼，
1: 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
0: 真觉得自己幸福吗？你说呢？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实交代。<笑>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笑>
0: 哎，晚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啊。 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儿嘛。
0: 嗯，要不是人家可怜你，你能嫁给我呀？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了，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我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0: 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在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
1: 哎，
0: 叹什么气呀、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啊？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
2: 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香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开个玩笑，
1: 江德福，
0: 开个玩笑，开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好好，是我错了，玩笑开得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哎。丁副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他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他的工作，让他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他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吃饭了，吃饭了，怎么就叫不动啊？啊！
1: 别过！干什么呢？快把枪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2: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1: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2: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1: 哎呀，快放下！
2: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过，你别动！

0: 顾，你怎么了？顾，你没事吧？来人啊！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走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哎，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嗯，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3: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4: 哎哎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3: 为什么？
4: 你这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3: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5: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4: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6: 我也信，也不信。
7: 哼谁啊？
4: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7: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儿。
4: 你哼谁啊？
7: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4: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8: 江大夫，你站住！
9: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6: 嫂子，
10: 哎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6: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3: 谁呀？葛老师啊？
6: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3: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6: 猜猜啊？
3: 他在吃饭。
6: 不是，
3: 那他在做饭。
6: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3: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6: 猜你猜。
10: 他们在亲热吧？
3: 谁在亲热？
10: 老丁跟葛老师啊。
3: 他们怎么亲热？
10: 亲嘴儿了吧？
6: 哎，讨厌你，不要脸！
3: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6: 他在哭，他哭了，
3: 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6: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10: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6: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10: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吗？
9: 说完了吗？
10: 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3: 有什么事儿啊？
10: 我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继续。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11: 明天早上吃什么？
10: 随便随便。
7: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10: 继续啊，继续。哎，
7: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9: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7: 那怎么办啊？
9: 怎么办？争取呗。我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7: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0: 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吗？
1: 有他什么事儿？瞎欢乐！
0: 那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是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5: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去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就吃了一口，
5: 吃半颗也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4: 肯定是丁叔叔。
3: 你怎么知道啊？
4: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3: 她为什么高兴啊？
4: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3: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
4: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3: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5: 亚飞，亚飞，
4: 姐，啊，
5: 去打瓶醋去。
4: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5: 那亚宁去。
3: 姑姑
5: 啊。
3: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5: 我哪儿高兴了？
3: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5: 你们知道啥？
3: 知道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4: 对，你说的对。
5: 对个屁。
3: 看俩姑姑字儿的。
5: 你怎么这么高兴？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6: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6: 行行行，算我没说，
5: 算我说错了。
6: 哎，你拿的什么酒？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5: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6: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5: 喝茅台咋了？
6: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
5: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6: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5: 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1: 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就是就是，
7: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1: 你们欢迎的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啊，这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6: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
1: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8: 哎，孩子们呢？
7: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1: 行，
8: 好
1: 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8: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跟咱没关系。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那你出去听呗。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0: 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办？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怎么不能比呀？
0: 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嘛。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2: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就是嘛，
1: 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啊？
0: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3: 哎，
1: 干！
3: 真不是个东西。
4: 谁呀？我哥，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0: 嗯。
4: 哎，那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啊？
3: 哎呀，人
4: 有我这有点上头，头有点晕，站不住。谁
3: 让你喝那么多酒？
4: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3: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4: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3: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4: 看样子像。
3: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4: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3: 你哪儿连命都不要了？那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
4: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3: 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4: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3: 你不是不信吗？
4: 信，谁说不信？当然信。哼哼。哎。嗯。叹什么气啊？
3: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4: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3: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4: 那你叹什么气？
3: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4: 嗯。睡会儿啊，太晕了。

哎，这个都做好，都做好，做好。来，抓了，抓了。哎，盖好笼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收手，准备完毕。
1: 好，看见那张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我们就死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0: 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

0: 26。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让我能做出黯然销魂饭的那种销魂感。
1: 普通的扬州炒饭的料吗？
2: 对，那经过我一炒，
1: 就是秘制王府炒饭。
2: 对，
3: 不同的角度来品尝，嘴大吃八方，走遍天下都不怕。
4: 这个叫鲜虾菠萝饭，
5: 菠萝搭配主食的话，使得这个主食更容易消化和吸收。
6: 是我们家里的味道，羊肝炒饭。
7: 何老师这道应该讲算一道药膳。
6: 我有一妙招，来拿一锅盖，
8: 油不多吧？就开始放那点油。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
1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我刚才在我家看了一部电影，叫《食神》，里面有一道叫黯然销魂饭啊，看完之后把我给馋的呀。
1: 两位，我跟你说，我对你们的敬仰如滔滔江水，我相信这碗剩饭在你们的手中一定会变得非常神奇。
3: 行，你不是都带饭了吗？
0: 对啊，
3: 是吧？嗯，两位大师接不接招，愿不愿意给你做，那就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0: 两位在上，小弟在下，今日诚心祈请，只要

0: 到今天做出了这种黯然销魂饭，不就是米吗？以后米管够。
1: 我知道了，反正以后我们家米你都包了。老赵，来走起。
2: 行。
1: 赵总，怎么着？咱们给他做点什么呀？
0: 饿死了，伤气的都。
3: 本来今天我们做了一个菜，鸡蛋炒石锦。啊，那我就现即改名做一个王府炒饭。
0: 改名还改做法？
1: 不是你刚才
3: 改名
1: 石锦什么那个？
3: 对，那个不是当菜用吗？现在不是来这个了吗？以不变应万变，去掉米饭，这就是一个菜；加上米饭，这就是王府炒饭。王，
0: 你先看，你都有什么食材？我看看。
3: 好，火腿、
4: 虾仁啊，
0: 这我拿来的米饭、
3: 鸡蛋、香菇、香芹、马蹄、胡萝卜、香葱，先做油。
0: 啊，
1: 你这就要炒米饭吗？
5: 摊鸡蛋，
3: 稍微等会儿把这油稍微
1: 烧热一点，
3: 烧热一点啊。我们呢，先把这个鸡蛋是这样，咱们平时炒鸡蛋就是鸡蛋放里头炒饭啊。现在呢，我们先把鸡蛋炸了，炸成蛋丝，
0: 炸酥它啊，
3: 炸酥，对，炸成蛋就跟那个肉松似的，你知道吗？炸成蛋丝放，但是我们会有两种鸡蛋，一个也会放鸡蛋去炒，一个会出来的时候放蛋那个炸好蛋丝，完了会很香。
1: 你等等吧，你等等吧，我一听这蛋丝我就知道油少不了。郑老师，
4: 咱现在说剩米饭的事儿吧。
1: 对。
4: 剩米饭呢，其实我们也都经常会看到一些媒体说吃了剩米饭有可能会产生中毒反应。
1: 真的？
4: 这不是危言耸听，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前提就是剩米饭剩的时间过长，产生两种重要的细菌的外毒素，一个是腊样芽孢杆菌的外毒素，一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外毒素。这两种细菌产生外毒素就可以产生中毒反应。
1: 多长时间？
4: 至少你剩了24小时以上。
0: 24小时，
4: 而且
0: 这么短吗？
4: 而且放在室温上，室温内
1: 就常温，
4: 常温下，你没有放在冰箱去冷藏，
1: 他们的生命力太顽强了吧？
4: 的确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要吃剩米饭，一定要给个非常重要的忠告，就是即使剩下来，一定放在冰箱的冷藏。如果一天吃不完，一定给它放在冷冻室，冻着它。
1: 我能再问一下吗？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可能出来这两种菌，这两种菌怕高温吗？
4: 两种菌怕高温，但是释放出的外毒素是化学物质，它依旧对温度非常耐受的，依旧是破坏不掉的。
1: 所以我们即便是在加热，我们熬粥也好，我们说
4: 依旧破坏不掉它的致病微生物。如果单纯是细菌，我们可以通过加热就把它杀死，因为细菌不耐热。但是一旦释放出外毒素来，风险是非常高的。
1: 那正好，
4: 但是大家也不用
1: 你听见了吗？啊，我这个已经一定要跟电视机前的这些年长的叔叔阿姨，还有我的妈呀，啊，这平时一说剩点，别没事，我明天咕嘟咕嘟再吃，对吧？您这吃剩饭是这勤俭持家，我们能理解。但是咱们要是说吃这剩的东西，咱一定得讲究，这一定得放冰箱里，不能常温。
0: 做吧，耽误一分钟，这就危险一分钟啊！您快做吧，
6: 开始了，
7: 炸蛋酥了。
1: 这油温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试一下是吗？
0: 哇！哎，这蛋酥怎么好吃吗？我小时候吃过，放撒白糖，哎呀，那好吃极了，跟这蛋酥弄在一块儿。
3: 好，我们拿出一半来先炸，剩下一半呢，我们待会儿留着一会儿炒饭用。
7: 所以这油必须得宽。
3: 对，必须得宽。宽完了以后呢，你看宽完了后它细了以后，它在炸的时候才能炸的
1: 絮状的，
3: 才能
1: 是吧？
3: 对，才能炸出来。
0: 这蛋酥得炸到什么份儿？得炸成焦了吧？
3: 对，炸成金黄色，而且炸的让它就是让它酥了，变色。
1: 真的像肉松一样啊。
3: 这锅有点热啊，我们稍微给点凉油。
0: 人家
3: 完了把剩下的
0: 这崔老说的，刷刷的剩下。
3: 刷刷的。
1: 我们咔咔的不是也差不多了？
3: 这个时候呢，和一下就行。我们把鸡蛋
1: 切。这是。
3: 对。
1: 你就直接放进去了。
3: 对，不要让它成型。
5: 它是为了让这每粒米饭上都包上鸡蛋。
0: 哎呦，真香啊！这饭炒。
1: 那很多人在炒米饭的时候也会把这个蛋直接浇到这个米上。
5: 他先把那米饭炒热了，然后再浇蛋黄。
4: 这个大米啊，它分两类，一类呢叫做精米，一类叫做鲜米。我们说南方的这个长粒的米叫鲜米，特别就适合炒饭，因为呢它糯感弱，韧劲儿强，所以特别适合做炒饭。
0: 啊，就所有的现在看都倒进去了。
1: 这米炒到什么程度就要开始加这些
3: 材料？米炒热就可以了。
1: 炒热了，
3: 啊，
1: 跟这个鸡蛋裹的差不多了之后，我看其实这米上面都已经裹上油了。
3: 对，而且这个咱用的是一点油，它其实它不算吸油，因为最主要的把这上面对，它还会再吸点油出来。
1: 所以你刚才把这个香菇、火腿、虾仁儿，
3: 对，
1: 都放进去了是吧？胡萝卜、马蹄，
3: 马蹄，
1: 你这虾仁是放的熟虾仁是吗？
3: 对。
1: 这个虾仁一定要先焯熟了再放。
3: 先焯熟。

0: 水它会方便。啊，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加放入盐。啊，这时候再放盐。对。这盐是要放多一点是吧？
1: 对，盐差不多就行了，因为这个东西炒饭也不能太咸了，因为你还有菜呢嘛。哦。哎，
0: 所以这炒米饭的时候一定就要干炒，有的时候他们说这米太干了，会不会往里放点水啊什么的？
2: 那就不好了，就不一点了。
1: 这个米啊，现在这个剩米饭能放水，我们为什么放？首先炒干它。
0: 炒干它，它是外硬。当我们出锅之前，我们锅外烹它会回软，那它里头的硬还是硬，它外头稍微又软，会更好吃。可以稍微放一点，放点水。
1: 哦，
0: 放点水是，但是一定要说等它炒完之后再放水，
1: 不能一开始它一进锅就放。 它要发锅了，
3: 一开始那么的它不就粘在一块了吗？
0: 明白了。
1: 炒米饭主要吃的是个利落劲儿。 这个时候基本差不多了，
0: 就可以。
1: 我们加点水。
0: 不要太多，一丢丢，
1: 对，一点点，就是让它这水气回软一下，这么着你不吃了不会特别干，因为毕竟剩米饭，吃了会噎嗓子，会要干，你知道吗？
0: 哎，就你前炒那酥是不是放这样？
1: 待会儿放。这个把香芹、葱花，嗯，放。
0: 想想就好吃。
1: 哎，这时候就放这些了。
0: 嗯，
1: 哎，老赵，你刚才在放水的时候我在琢磨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遇没遇到过那种炒米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撒盐撒不均匀。
0: 有的时候可能吃一口咸，有时候一口淡。像你刚才要是撒水的时候，我把这个盐化到水里，这样浇进去行吗？
1: 可以，也可以，
0: 这样能更均匀一些吗？
1: 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掌握好时间。啊，哎呦天哪！掌握好时间，
0: 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关上。
1: 重要性在哪？啊，
0: 最后的时候，
1: 因为
4: 那个你水多了，它你粘锅了嘛，你水少了它糊不住嘛。
0: 哦，
4: 好，
1: 这时候米饭要焯好了。
0: 你看看着就利落，
1: 是
4: 一粒一粒的。 王府安仁销魂饭，我这压力确实很大。我跟你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您得另辟蹊径。我跟你讲，是吧？我看我前面有个菠萝，啊，做一个东南亚美食。
0: 是东南亚炒米饭吗？
4: 这个叫鲜虾菠萝饭。首先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用的食材。嗯，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菠萝，然后呢，菠萝的话，我们会用这种成熟的、多汁的，嗯，做出来会更好。然后有胡萝卜、洋葱、米饭、虾仁、玉米、青豆、香菜、有红椒、腰果、蒜。
1: 最后介绍这三样啊，
4: 是这道菜的，就是东南亚有口味嘛，所以这道
1: 精华所在，
4: 精华所在，鱼露、黄姜粉，还有咖喱。
1: 甜豆的都不重要，这三样是最重要的。
4: 对啊，
1: 请问在我们这胡同里头能买到这些个东西吗？
4: 上超市上都可以买得到。
0: 那就行了，
1: 行，都买着我就放心了。
4: 买着我就做。
1: 我们先要干什么呀？
4: 我们基本上把这个该切的都切好了，切成丁儿。
0: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香菜摘，只要叶儿是吗？只要叶儿，
4: 对，我们把这个叶儿揪一下。
1: 哎呦，我忽然发现你这个没有用鸡蛋。
0: 炒饭啊，有很多种风格。咱们用鸡蛋的炒饭是扬州炒饭的一种。其实，在扬州啊，也不光是用鸡蛋，也有。
5: 光用素菜炒饭，我们叫青菜炒饭。那咱们开始炒了，是吧？先放的是？先放蒜。蒜啊，蒜炝锅。对，
0: 先炝锅。
5: 蒜味一炒就香了。一进来这个味道就闻见。
1: 对。
5: 然后我们再把洋葱放进去。
0: 比如现在这么炎热，大家都会愿意吃饭吃不下去，没有食欲，对吧？剩下嘛，很苦。
5: 那么吃菠萝的话，搭配主食的话，是使得这个主食更容易消化和吸收，因为它里面有天然的水果的香味儿，还有非常丰富的有机酸。这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三种酶，足以让我们不愿意吃饭的朋友们，啊，闻到这个味道，搭配上这样的食材，就更加愿意吃饭，
1: 开胃啊！
5: 相当开胃。
1: 所以刚才我们一说这个菠萝鲜虾炒饭。 好像那菠萝的清香就扑面而来，一想到就觉得哎很舒服。这刚才我们把这个洋葱炒透了之后放的胡萝卜，然后又把这个豌豆和玉米粒儿放进去了，是吧？
4: 没错，对。
1: 啊，
0: 再放虾仁。
1: 这咖喱和这姜粉什么时候放啊？
4: 马上，
0: 马上了哈。
4: 咖喱粉
1: 就直接这样加进去啊。
0: 煸它一下，它需要煸一下。这是什么姜粉？
4: 这是黄姜粉。
0: 黄姜粉，
1: 我能问一下吗？这咖喱粉和这黄姜粉辣不辣呀？
4: 不辣，
0: 有一种独特的那种辣味儿，跟咱们的辣椒的味道是不一样。
4: 对，
0: 它咖喱的
1: 香味儿，
0: 可以现在就基本上可以闻到。哦，
4: 现在
0: 做在我这儿
4: 都能闻见香味儿，
0: 咖喱的味道。哎，
1: 它这黄姜粉跟我们平时炒菜放的那个姜有关系吗？
0: 不是一种，它那个植物长得也不太一样。
1: 哦，
5: 哎，你知道老方刚才人怎么这感冒呢？
0: 特别神奇，就拿黄姜粉跟咖喱，冲开水，然后里面放洋葱，
5: 是风寒感冒
0: 啊。然后呢，里面再放点什么冬阴功。哎，你喝完这一碗之后，瞬间的感冒就能好，
5: 这有道理吧？这当然有道理了。这些挥发性的物质，非常好的清你的寒凉。

0: 水是一
1: 样的，清寒凉的。
2: 除了刚刚说以外，我们喝胡椒粉沏点开水喝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糖分。
0: 我们刚才看了，你是加了点盐之后又放了一些糖，
3: 对，
0: 是吧？
3: 稍微放了一些糖啊，因为菠萝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酸，
0: 酸，
3: 所以我们要需要中和一下，让它酸甜可口。可以加一些这个菠萝的汁儿，让它味道更浓郁一些。光最后我们放的，
0: 靠它的余温是吗？
3: 对。
4: 刚才您看它搁盐搁的少，因为鱼露本身就很咸，
1: 鱼露的，
4: 所以大家注意一定要放鱼露，盐一定要少放。
0: 如果没有蚝油的话，用盐代替也可以，是吧？就多放一点盐嘛。
5: 这出锅了，要盛在这菠萝里头是吧？
3: 对啊。
4: 哇，真好看。
6: 菠萝饭嘛，
1: 那叫什么感？那叫横刺感啊。
3: 对。
7: 太极中，无极而生，动静之境，阴阳之门。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果不起，随取就生。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年。
8: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您要来一个？
15: 我这个是我们家里的味道，因为小时候孩子呀，不爱吃羊肝，羊肝它对身体有好处。
1: 但膻啊，
15: 不爱吃胡萝卜，设立一道什么呀？羊肝炒饭，不光是有营养，而做完以后呢，然后孩子还爱上了。
0: 咱们先说说看看这羊肝、胡萝卜、米饭。玉米，这就青豆吧，是吧？
15: 这是这个豌豆。
0: 豌豆，
15: 对，炒饭里边有很多技巧啊。一个是羊肝的处理啊，羊肝不是本身有异味吗？
0: 这不是已经熟了吗？
15: 对，是熟的，但是熟的我们还得可以再给它去味儿啊，再增加它的香气。
1: 那说到羊肝，好多人都说比猪肝有营养。
0: 羊肝明目是吧？
16: 对，羊是动物肝脏都明目，因为它都含维生素 A， 特别的丰富。其实我刚才就在想，何老师这道应该讲算一道药膳，因为就是对于不。

0: 眼来说，那个豆子，绿色的豆子，它有这个胡萝卜素，而且胡萝卜本身应该胡萝卜素含的非常高。我们要说对眼睛好，选动物肝脏的话，首选还是应该想到这个羊肝。孩子现在特别费眼睛啊，
1: 对对，
0: 好，对，
1: 孩子他们看电子产品，
0: 我们也是看电脑。其实这个炒饭，我倒是觉着加羊肝比加那个以前的鸡蛋是让我们换了一个思维，应该是非常非常补眼的，嗯，一道菜，而且羊肝。它比猪肝好像更细腻一些，
1: 对
2: 啊。那它胆固醇含量呢？
0: 胆固醇含量肯定杠杠，
1: 肯定杠杠的。
2: 所以就还是年轻人好吃
0: 啊。其实就这样，羊肝我们的，比如像我们成年人，一个星期不超过一两，就应该不会有其他的负的作用。
2: 关键是一星期不超一两，还能达到
3: 一星期吃一次炒饭
2: 的作用吗？
0: 对，可以可以。哎，你问的特别好，就说一个星期，像孩子是不超过半两，然后孕妇也可以半两。就是半两的量，像我们一两就足够让你补充维生素 A， 还有补铁，它有补铁含量非常非常高。就维生素 A 和铁一两足够你身体需要了，所以你再吃多了也没有太大意义。
4: 不能直接去下锅去炒啊，一定要给羊肝呢再给它美容啊。这个美容的时候呢，盐不用加了，但是呢一定要先尝一粒啊。这不是说我们馋，
2: 那是
4: 要尝尝它的底口，因为我们是做的是炒饭啊。这个买来的羊肝呢，有的夏天就特别咸，冬天的口感还可以。像这个，一尝，哎，还行，
2: 还行。哎，
4: 这样呢，我就知道一会儿炒的时候放多少盐了。然后呢，这羊肝呢还要注意一点什么呢？我们要给它买一点底味儿。这个底味儿是什么？就是去腥增香的白胡椒粉，重用一点白胡椒粉，拿白胡椒粉给撒上。撒完以后呢，来一点生抽。
1: 生抽来了。
4: 生抽呢也不要多，稍微一撒，哎，对，
2: 这全是去腥的，
4: 行了，啊，去腥增香，这点生抽是干嘛的呢？生抽是滚这点粉的，哎，一个是增加香气，一个是滚那个玉米淀粉。我们来点玉米淀粉，哎，就靠这点生抽这点水汽，把这点玉米淀粉给它裹上，裹上以后呢，
1: 哎，
4: 你听，下一步啊，就是我们在炒完以后啊，这羊肝啊，让它四面金黄，酥酥脆脆，最重要的是什么呀？长时间的加热能够去掉。它的腥膻异味，而香气呢，这时候就会香而然越来越浓，然后还有一个小胶壳，吃起来以后那个口感和味道立刻就产生变化。
1: 哎，那您刚才说的，这是孩子好像对这种羊肝啊或者这种味道有点抵触，如果我们要说能接受这羊肝，我们还用做这复杂这一道工序吗？
4: 能接受呢，我觉得这做完这个工序呢，对于它的口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
1: 明白了，
4: 对，然后关键是底下那点胡椒粉还能再去它的异味，增它的香味，
1: 提鲜提香啊。
4: 然后我们就把
1: 油
4: 点着了，直接下点油啊，油不要多啊，炒饭最忌讳的就是油多，我们这个能给它整个炒散了就行啊。很多人说不油多了那米饭炒不开
1: 啊，对对对，
4: 粘着
1: 是
4: 吧？那今天呢，你看咱少来一点油，
1: 咱看看怎么把这其实这米饭现在也都粘一块儿了，
4: 没错，咱们有一好方法啊，让这米饭怎么样呢？让它
1: 都打散了，
4: 对，
1: 先炒这羊肝，
4: 先炒羊肝，
1: 哎，这葱姜什么的都不用放，
4: 葱姜不着急啊，
1: 所以第一步先得放羊肝，
4: 对，放羊肝以后，稍微把它打散，四周裹上点油，先甭理它啊，
1: 甭理它，
4: 哎，连煎带炒，让那点粉子里抓上啊，你这时候使劲一搅，怎么样？粉都脱落了，
2: 哇，这一炒香味出来。哎，
4: 炒饭的时候一般不加什么呀？你看上胶壳了吧？
2: 对，
4: 一般不加料酒是吧？但是这个得加点。
1: 加点料酒啊！
4: 这点料酒呢是去腥的。哎，行好，早来。好，哎，
1: 这
4: 漂亮。
1: 嘿，你别说，这加完料酒立刻出来一点味儿吧，
0: 就好一点，
1: 好像就把那种膻味带走了。
4: 对，因为这时候加料酒还得少加，为什么一多加那点粉子还没定住？
1: 还没固定，
2: 消化了，
4: 脱落了啊！为什么我这说少来？
2: 你还别说，是加料酒，那你再闻这没那么膻了呀。
4: 对呀，
1: 把那味儿带走了，
4: 香气就出来了。
2: 现在就出来了，
4: 这个前期处理很重要啊。把这个羊肝炒到四面金黄以后，你看它也粒粒分明了啊。到这时候不互相粘连了，哎，一粒是一粒的了啊。炒散了它，你看，哎，
3: 真好。
4: 然后我们再下什么？这时候下胡萝卜。
1: 胡萝卜。
4: 哎，对。您帮我把那个玉米粒那个水沥出去。很多人说炒饭，何老师这炒饭老粘，这个粘在一块儿不利落，为什么呢？我说你啊，肯定是把那个蔬菜的含水量大的，你老早就下锅了。这一下锅以后，那特别容易出水，越炒往外越渗水，渗到哪儿去了？全让米饭给吸去。

0: 所以那米饭就越炒越不利索，就越炒越黏。好了，咱们这个呢，你看啊，这不是胡萝卜也炒利落了啊，就是你要始终保持它里边始终是散的一粒一粒的，哎，对。然后我们下一步干嘛？
1: 炒米饭。
0: 哎，加米饭，没错，你说的太正确。看这个米饭大坨子米饭啊，你就往里边一倒，没事儿啊，一块就一块，没关系啊。像你们就这扒拉得开吗？我有一妙招，来拿一锅盖啊，
2: 拿锅盖啊。
0: 对，然后这时候啊，等一下，酱油点在哪儿啊？
2: 您这酱油炒饭吗？
0: 这要加点酱油的啊。然后盖盖，开大火，一焖，多长时间呢？30秒钟。
3: 30秒钟，
0: 对，我再打开，拿铲子轻轻一碰，
2: 什么原理啊？
4: 热气啊，
0: 没错啊。加上酱油以后呢，这时候呢，这个一加热，它这个整个呢这个水汽会怎么样？唰，
2: 释放出来，
0: 就会把这个米饭都全冲散。哦，然后全冲散以后呢，我们稍微拿铲子一扒拉就开。
2: 就开了。
0: 那现在问一问题，
3: 您说
0: 加水行不行？
1: 也行，
0: 也行吧？啊，
3: 我觉得加水
0: 热气吗？加水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 水没有任何的粘性，这个酱油呢，它有一定粘性，它会顺着这个慢慢的走。你加水抽，
1: 哎，那我们要是蛋炒饭的话，不加酱油，那加什么呀？
0: 不加酱油的话呢，你就是来一点什么呢？就是水汽有一点水汽的，下了锅底，然后放上这个，再一盖盖，这点水汽一挥发，就从底下就把它吹开了。
1: 哦，就别浇上头。
0: 对，
1: 哎，这时间差不多了。
0: 对，这时候我们差不多了。你再看这个米饭啊。
1: 我拍，好了，哎，你看，哎，不行，来了啊。
0: 哎，不用时间炒，您哎呀，那真是您哎，您这，
1: 行了，
0: 炒散了，哎呀，成功变好了，这蘑菇变棱了，哎，
1: 这散了，
0: 是吧？啊，
1: 特别简单，
0: 哎，特简单吧？然后， 啊，
1: 这是哎，咱上门，
0: 哎，小上门，
1: 这窍门好，
0: 哎，你看，让它炒完底是一粒一粒的，所有的炒饭都要让米饭能在锅里边跳舞，那才叫炒饭。
2: 好嘞，接下来我们要加什么？
0: 对，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加点调料啊，嗯，这时候该调味了，羊肝有一定的底味，所以呢，我们少来点盐，
1: 对，还得来点胡椒粉。
0: 好嘞，来胡椒是吧？对，
1: 来点鸡精，
0: 这少来啊，不要太多，对，
1: 好，
0: 把我们这个豌豆煮好了啊，不要尽量不要有水啊。嗯。然后米粒儿，少来一点啊。这时候下去以后呢，一定要大火。嗯。怎么办呢？先把它翻过来，哎，先腾一下，把这水汽腾开了，让它热了里啊。然后呢，就是小撒，
1: 真干松这炒的，也没多少油，
0: 没油啊。啊，这个炒饭呢是吃两种葱，一种是吃胡葱，所谓胡葱就是葱油的那个香味儿，一种是吃鲜葱。
2: 明白了。
0: 鲜葱后放，胡葱呢先炸。
2: 好，
0: 齐了，我们这个就可以
2: 收锅了。
3: 一安宁丸提醒您，这碗炒饭治好你的夏日食欲不振。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

0: 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也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今儿放心吃西葫芦减肥，
5: 这我来虾米炒西葫芦，
6: 100克，它有95克都是水，特别适合减肥的人。
7: 给大家做一个饺子，饺子是咱们最好吃的一个零食吧，应该是。
4: 包饺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8: 酱爆鸡丁饺子，
9: 这道菜是叫熟酱生肉，就是用两次的烹调方式，把这个怀冒面酱的完美的那种酱香全部给它激发出来，
10: 想起那种酱肉包的感觉，
11: 没错。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也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我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王政普在承德市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强调加快灾区抢险救援恢复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生产。
0: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来看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如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承德宽城有力有序应对突发性短时强降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我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依托人工智能、新兴网络等技术，赋能生产制造全过程、供应链全环节。今年全省新增先进级智能工厂526家，已累计培育864家。
2: 在我省首批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焊装、总装等各生产环节衔接有序。工作人员介绍，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造车周期缩短了一半还多。
3: 我们在上系统之前呢，整个车的这个制造周期是26天，上了系统以后呢，提升了各个环节的效率，现在已经缩短为12天。
2: 汽车生产是一条大的流水线作业，过去这家企业生产计划的下达、设备运行、质量把控等各环节数据都分散在不同系统，需要借助人工才能串到一起。现在使用数字化制造执行系统，相当于有一个擅长统筹安排的大管家，把原本互相隔离的环节有效连接到一起，生产效率和精准管理提升了15%。
3: 包括我们的生产计划的制定和下发，原来都是靠人为 Excel 表来传递，那么现在从生产组织到物料组织、质量管理、设备的运行情况，系统里边会全面的进行一个管控。
2: 2025年，我省制定出台《河北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分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个层级开展。方案提出，到2027年建成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完成1000个基础级智能工厂建设，在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集群建设300个行业区域领先的先进级智能工厂，择优打造30个国内领先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积极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航级智能工厂。目前我省已提前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9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家。智能化工厂不仅需要智慧的大脑，还需要自动化的手脚。作为2026年度新货品的智能工厂，位于石家庄赵县的仁和益康惠泽药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以他们的药品智能生产线为例，当生产管理中心接收到系统推送的生产计划以及物料清单、客户订单之后，智能物料配送系统就会将所需物料精确配送到车间，从称量、配液到最后的灌装、打包等，全都不需要人工操作。
4: 现在呢，咱们是一个全智能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咱们现场看到呢，就是一个无人的一个操作，现场的人员只是看设备的一个运行动态就可以了。一条产线外包装间之前呢是需要8人左右，现在呢整条线3人就可以全部完成。
2: 覆盖了供应、生产、物流、仓储、销售、财务全链条的智能化运营体系，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精度和作业效率。
5: 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智能化的控制措施，生产效率提升40%，生产成本降低15%。
2: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推动企业建设先进级智能工厂，组织先进级智能工厂，创建卓越级智能工厂，

0: 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高水平、卓越级智能工厂向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
1: 推动领先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并且开展智能化升级探索，面向智能制造典型场景体系化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节的综合优化，推动多场景系统级智能化应用。
2: 7月14号，省长王正浦到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
3: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王正浦到西冰窖村、张帐子村查看基础设施损毁及抢修情况，到县第三中学了解转移安置群众生活保障情况，到县城西街查看街道清淤情况。在宽城防汛指挥部，王正浦主持召开会商会，调度下部防汛救灾重点任务。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尽早恢复群众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争分夺秒抢修交通、通信、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受损基础设施，统筹调配各方面人员力量和装备，全力保畅通、保运行。要用心用情安置转移群众，加强物资供应和人文关怀，确保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安全地方住，有病能及时就医。要加快清淤排涝、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及时除险加固。要严防次生灾害，强化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防御，高度重视退水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要认真复盘总结，密切关注后续雨情汛情，完善防范应对举措，强化组织指挥体系。省有关部门加大资金、物资、人员等支持力度，齐心协力保障安全度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4: 雄安新区学府城是服务北京交通大学等四所首批书解高校的重点民生工程，规划总面积约405万平方米。目前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为2027年高校开门办学提供支撑，助力新区打造科教创新高地。
5: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学府城一期配套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工人正在进行工程收尾工作，项目管理人员同步对样板房质量进行核验。
6: 我们承建的首开段项目包含10栋住宅楼及6栋商业配套，总建筑面积约78000平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集中推进内部装饰装修和园区市政配套施工。
5: 雄安学府城坐落于首批四所书解高校所在的第五组团北区，处在四所书解高校功能核心位置。项目设计之初，充分考虑了首批四所书解高校和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的书解需求，合理布局了各类业态。
7: 东栋、西栋两条商街，沿着燕大街布置了酒店、办公啊，及购物中心；沿着燕岭大街布置了孵化器。服务四所高校，协同创新，搭建了工作、居住、休闲一体化的配套体系，构建均衡的植入平衡的生态圈。
5: 作为雄安新区15分钟生活圈的标杆示范项目，学府城项目距京雄快线R1线大学站约10分钟车程，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雄安院区也在15分钟生活圈内，可充分满足片区医疗、休闲、文旅多元需求。2026年8月起将陆续竣工交付。
7: 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补齐学府城片区的生活、休闲、商业及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通整个的教育资源、居住配套与公共服务的联通通道，实现教职工就近生活、居民就近安居、学子就近就学，构建一站式全链条的师生服务体系。
2: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新生儿出生登记、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已实现全省通办。
8: 说到补办户口本换领身份证，以往呀不少群众都要回到原户籍地进行办理，费时又费力。如今随着我省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全省通办事项的不断的推进呢，这些事儿在就近的派出所就能够解决了。
5: 在保定市高新区大马坊派出所的户籍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小武告诉记者，他

0: 听朋友说这边有个全省通办的政策，说不用回户籍地就能办，这不是过来试试？
1: 可以吧，没问题。您打申请了吗？
0: 这不是打了申请了。
1: 申请跟身份证给我就可以。
2: 录入信息，上传材料，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受理手续就顺利办结。民警告诉小武，三个工作日后，他就可以来派出所领取新的户口簿了。
0: 不用回邯郸就能把这个户口本补办了，真是太方便了。
2: 今年我省首次将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推行新生儿出生登记、户口迁移、户籍类证明出具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直接申请办理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业务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业务由受理地派出所与户籍地派出所网上协作，三个工作日内办结。
1: 我们依托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内部流转、网上审批，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以前需要群众两地奔波的事儿，现在在系统里就能完成。
2: 为了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全省建立起完善的信息系统，紧扣科技赋能，加大设备改造力度。大马方派出所为此专门对户籍综合服务大厅进行了全面智慧化升级，自助取号智能终端与智户驿站小程序实时互通，24小时智慧自助区配备了3合一体民生警务智能终端，打破8小时工作制的壁垒，构建起全天候的服务场景，实现身份证补换领等业务随时可办。
3: 中午下了班过来转一圈，5分钟就在这个自助机上就办好了，还能自己选照片，选完照片还能自动邮寄到家，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
2: 截至目前，全省已全部实现17项人口管理业务省内通办，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全省通办让群众的便捷生活触手可及。
4: 之前呢，我们办理事务需要在自己的户籍地派出所办理，现在呢，你直接在就近的派出所就可以，
5: 24小时都能办理，3-5分钟就能办好，对我们上班族特别友好。
6: 工作人员很热情，一直在引导我该干什么。
7: 办事流程简化了许多，
8: 办事的成本降低了，花钱变少了，效率变高了。
9: 给他们点赞，
10: 为这项民生工程点赞。
11: 7月12号晚，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我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效指挥、全力抢险，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自7月10号开始，宽城县出现强降雨过程。10号9时启动一级响应，开始转移群众。到7月11号，累计转移群众15792人。7月12号晚的强降雨造成宽城县4个乡镇9个村内涝。降雨前，当地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提前转移1332人。13号扩面转移2011人。
12: 昨天是水涨得特别猛，完了我们这个村干部还有这个救灾的车辆，昨天凌晨3点多钟及时把我们转移到这个救灾点。
13: 12日晚这次强降雨发生后，我们包村干部、村干部根据各村的降雨情况，又临时启动了临急决断转移，再次扩面转移，根据水情，我们及时把最急需救援、情况最危急的群众优先转移出来。
2: 7月12号晚的汛情发生后，省市县共组织应急、公安、消防、住建及社会救援力量1920余人参与抢险救援。目前，宽城县已经启用7个安置点，并专门组建食宿、医疗等服务队伍，保障转移群众起居生活。
14: 像岁数大的一些老人什么的，需要的一些不方便的，他们都服务的特别好，就会给你打饭东西。然后我们也有卫生消毒，也有安抚的人员。
15: 我们结合乡镇的人员转移，把我们的抢险预案跟转移预案结合在一起，保持叫应机制，达到这个真要出现险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把队伍、把机械，把各种力量往这个气息倾斜。
1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承德宽城县部分供电线路受损，局部区域断电。当地电力部门组织182名抢修人员连夜施工。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7: 哎，对，再往左面调整调整，放，哎，好，到位。
18: 这是咱们的时间符，老量子523线路，大水冲毁了30棵的电杆，现在咱们积极组织力量进行。

0: 抢修，已经完成了12根电杆的阻力。
1: 13号凌晨降雨一停，当地供电公司调集50多名抢修人员，30多辆大型施工机械赶赴各受损点位。
0: 这个工段大约有2.4公里，为了咱们提升抢修效率，咱们也分成了2个工段进行施工。目前这个工段已经完成了6级杆塔的阻力，还有9级杆塔就要完成这个工段的施工任务。现在试验电施工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这个视线不佳。
2: 那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0: 我们调拨了这个高流明的灯具，确保咱们能有一个明亮的环境施工，保证咱们施工的质量还有安全。
1: 据了解，本轮降雨造成宽城6个乡镇51个村电力受损，受损线路75.2公里，变压器122台，全县182名电力抢修人员正分段作业，连夜攻坚，全力冲刺受损点位，恢复通电。
3: 在本轮强降雨中，承德宽城县有3条国省干线因泥石阻断、路面淤堵发生交通中断。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3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受阻路段昼夜抢修。
1: 国道 G508 赤槽线是宽城县重要交通要道，全线穿越山区。记者在这里看到，这条国道多处路段受损，其中龙须门下店至平泉段累计出现21处泥石阻断点位，单次最大淤积泥石量达1000立方米。
4: 从5点半开始就组织机械人员到位进行抢修，先后出动了6台装载机、5台钩机、9台自卸车，还有组织了51名抢险人员及时进行抢险。
1: 抢险队伍连续作战11个多小时，成功完成了全部21个点位的泥石清理、路面平整、隐患排查等工作。据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介绍，从13号凌晨开始，宽城县3支专业抢险队伍昼夜奋战，共投入各类机械设备92台套，投入作业人员379人。截至7月13号18时，宽城3条断交国省干线全部恢复通行。
5: 唐山遵化市地质勘查工作人员抢抓雨停间隙，开展雨后地质灾害专项巡查，从严从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6: 我们跟随我们的地质灾害的监测人员呢，来到了位于唐山遵化的罗文峪村。那么今天呢，他们将在这里进行雨后的复查。数据完成之后呢，将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省厅的防汛系统。
1: 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罗文峪村所处的侯家寨镇山地沟壑众多，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土体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诱发各类地质灾害。趁着雨停间隙，地质勘查人员争分夺秒对易发灾害点位开展摸排。
7: 雨后主要是泥石流、滑坡跟崩塌，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现有的这些点去在测点吧去复查。
6: 我们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又来到了我们的前山寨村。那么顺着我手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整个一面呢都是这种岩石的山体。那么为了应对于这种情况的这种巡检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用上了我们的高科技铲车。
7: 通过暴雨，山体是比较高、比较陡，人员根本上不去，所以来说只能用无人机去巡查是否有大的变形，是否有大的岩块剥落，这种都能看见。
1: 连日来，遵化市地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92个点位，通过精准记录隐患位置、风险等级、影响范围，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对隐患点位实行动态化、清单化管理。
8: 加强与气象部门预警联动，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秦皇岛海港区防窗村提前绘制并发放防汛避险明白纸、转移路线图，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积极做好防汛应对工作。
1: 在秦皇岛海港区防庄村，降雨过后，村党支部书记房文平挨家挨户查看村民家房屋是否受损，检查过村河流堤坝安全情况。防庄村三面环山，常住70户200多口人。下雨时，雨水会从北、西、南三面的山坡汇集到村里，威胁村庄安全。为做好防汛工作，汛期前，村干部专门组织群众进行转移演练，逐户制定最安全合理的转移路线，并绘制成防汛避险明白纸和转移路线图，发到村民手中。
9: 这个防汛避险明白纸包括遇到风险怎么办，如何应对暴雨山洪、被水

0: 围困怎么求救，有了这样的明白纸路线图，再加上实打实的演练，就算遇到夜里断电，手机呢没有信号，大家也知道往哪里转移，遇到路口走哪边，危机情况找谁帮忙。
1: 汛期村里安排了24小时双人值班，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通知三种方式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转移。
2: 下大雨的时候，村干部还会上家提醒，喇叭也广播了如何避险，让我们心里都很踏实。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傍晚到15号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4号15时至15号15时，承德、邯郸、秦皇岛、唐山、邢台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4号20时至7月15号20时，邢台市、沙河市、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邢台市信都区、邯郸市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日前，在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上，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前100位企业名单正式揭晓。河北5家骨干制药企业，石家庄石药集团、华北制药、以岭药业、四药、神威药业上榜，分别位居榜单的第7位、39位、42位、80位、85位。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公布各院校专业类的投档分数线。今年有751所院校、6117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提前批 B 段计划招生，其中普通类包括除本科提前批 A 段以外的其他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公费师范生、优师专项计划、免费医学定向生等本科专业。艺术类和体育类包括使用河北省艺术统考、普通体育类专业测试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艺术类、体育类本科专业。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中，1356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以上。艺术、体育类大部分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满额。记者从沧州海事局获悉，沧州黄骅港创新实施双向通航加双区代泊交通组织模式，推动重载双向通航常态化，构建双代泊区模式，实现装船代泊离港无缝循环。今年上半年，黄骅港电煤下水量1.18亿吨，同比增长5.4%，创历史同期新高，稳居我国北煤南运港口首位。
3: 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请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儿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的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在石家庄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会有大到暴雨，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我们也提醒山区及浅山区的朋友注意防范因强降水可能带来的山洪及地质灾害。另外，从明天开始，三伏天就正式拉开大幕了。从7月15号到8月23号，40天的时间，眼下的气温也很应景。像是明天，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廊坊、沧州、衡水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再往后看，高温还是会时不时的出现。以沧州为例，未来7天当中呢，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的天数会有4天。提醒大家，三伏天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更强，在生活当中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7到33度。承德多云转晴，18到34度。秦皇岛多云转晴，23到35度。唐山多云转晴，24到34度。廊坊多云转晴，24到34度。保定多云转晴，25到35度。沧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邢台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邯郸大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5到33度。定州多云转晴，25到38度。新吉雷阵雨转晴，26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西藏阿里中雨转小雨，8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阴转多云，23到38度。感谢收看。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树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2: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6: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 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0: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 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3: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4: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丛林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5: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5: 就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

0: 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式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1: 中式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式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2: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

0: 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吧，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2: 对。
1: 哎呀，我钱包没了。
3: 有小偷啊！
4: 钱包。
1: 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
5: 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3: 哎呀，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1: 快点，
6: 你先别急啊，急啥呀你？
1: 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6: 非得去派出所。
7: 那俩人啊是人贩子。
8: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9: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8: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1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琪。别说了，明白了。你先坐下，先坐下。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1: 去，
0: 没问题。
2: 那我订酒店吧。
3: 哎，别，四姐，我来。
0: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4: 皓月啊，我也去啊。
0: 老刘犯过错，但他不能死。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3: 嗯，对。

0: 至少有一个能配上。我吧，年轻点。
1: 你也年轻不了几岁。
0: 唉，
2: 我们
0: 都不年轻了，总会有生路的。

0: 红玉，我不想吃了。现在北京结果只有大姐知道，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1: 求你了，我求你了，红玉，你让我死了吧，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0: 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了。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梅母，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 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姐，我求求她，我让她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没事。
2: 红玉，怎么样？配上了吗？什么情况啊？一个都没配上。你倒是说句话！
3: 大姐，救救佳琪！现在只有你能救佳琪。
2: 这是有救了，是，哎呀，红玉，你先起来。大姐，我跟佳琪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4: 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 快起来，就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他是我亲妹妹啊？

0: 这是妈给的，没有密码。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

0: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嗯，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念儿。
1: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我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嗯，有始有终吧。

0: 哎呦，咱是不是倒有点早了？哦，那咱俩在这照张相呗。行啊，
1: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2: 好。来，
0: 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
1: 就站这儿。
0: 站这儿就行。
1: 站这儿就行。
0: 哎，这多好。来，
1: 好。
0: 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哎，行不行？
2: 叔，咱们一块照个全家福呗。
0: 啊，
1: 一起。
0: 行，
3: 我就不上相，我
0: 师傅，
3: 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2: 可以，
3: 我这拍照不上相，
2: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3: 一照相闭眼，
0: 闭眼就闭眼，
1: 三位靠近一点，
0: 好嘞，
3: 靠近一点啊，
0: 嗯，
3: 来，一、二、三，
0: 来，
3: 哟，这今天加餐了。
0: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3: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我吃鸡爪，
0: 不不不，我吃鸡爪子，
3: 吃鸡爪子会
0: 梳头。
3: 哎呀，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
0: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
3: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
0: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
3: 哦，我战友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真的？啊，那小娘能回来了？不可能！我去看看。
0: 我去。
3: 大账还得靠我。快递啊，何佳丽对吧？哎，对，少在这签个字。
0: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啊？
3: 来，好。谁的？哎，上海，儿子给你买的。看看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1: 在上海过得不错了，放心了吧。

0: 大姐，我以为，大姐，
1: 大姐，
0: 大姐，我错了，我这错了，大姐，大姐，这辈子没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我以为下辈子一定还你。
1: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0: 我没脸，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1: 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快起来，
0: 大姐。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们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 我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我想说两句。
0: 行，说吧。
2: 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吧。
1: 好，
2: 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
3: 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
2: 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0: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
4: 好，
0: 有今生没来世，
4: 没来世，
0: 来。
5: 哎呀，这一个个，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

0: 妈，这是房产证，
1: 改回你的名字了，好好收着。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去挖一个。
2: 哎，好，
3: 对，
4: 进挖，
5: 进挖，
6: 好，
7: 来来来，
6: 敬我一个，
2: 身体健康，
6: 身体健康，
8: 大家身体健康啊，
2: 身体健康，
8: 身体健康
6: 啊，开吃，
2: 喂，吃，
9: 过来，行了。
8: 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6: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
8: 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
6: 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1: 妈，那必须是我呀。
8: 你拉倒吧，
1: 哪来德哪来才。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是。
8: 是，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
1: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8: 人那是长大了。
10: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2: 是啊妈，回头我们在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对不对？
6: 你们一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理想要大一点，是不？
2: 就是
1: 啊，酱菜缸子。
6: 妈，今天晚上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8: 妈，开心啊，开心。
6: 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不少罪。
11: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家里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你说是吧？
1: 你提心吊胆，
11: 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1: 提心吊胆什么？
11: 啊？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1: 我这么温柔。来来，喝一
11: 个。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1: 了。干了啊！
11: 好，我告诉你，干。哎，赶紧诉诉苦了。哎。
12: 哎呦，佳喜在呢。
13: 我很快乐，
12: 你很知足。
8: 辛苦了。
14: 哟，这都得说哈。
1: 嗯。
14: 没啥，那个家有仙气。
1: 收到，收到。
15: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仙
14: 仙妻呀？
15: 哦啊，那我就家有贤妻。
1: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
15: 哎呀，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8: 辛苦了，老公。
15: 哎呀，
8: 这欧阳
2: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1: 祝你取得好成绩，
2: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16: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1: 是必须的。
16: 干一个，
6: 陪伴着来来来，一起光
8: 喝一杯。
1: 妈，你休息一会儿。
8: 哎呦，
17: 美心姨。哦，
8: 新年好，
17: 佳丽姐。
1: 心姨，佳丽，
8: 新年好，
1: 过年好，
17: 过年好，过年好。
1: 妈，你看谁来了？
8: 新年好啊，刘妈。
1: 刘妈，新年好。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8: 对对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嗯嗯，生日快乐。又糊涂。嗯，好大岁数啦。
8: 29，
1: 快坐快坐，那个舅邻居倒点水。哎，
8: 气色不错啊。
1: 给，坐坐。
3: 干嘛呢？
4: 哎呀，不忙不忙，
5: 这橘子。
4: 看刘妈气色不错，
5: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4: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5: 不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7: 喝点水，
4: 不敢想。
7: 夏姐，
4: 来，谢谢。
3: 找啥呢？
9: 嗯，生日快乐，快乐！哦，
3: 生日快乐！谢谢啊，我给你说好啊，
9: 好好好，嗯，
3: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
17: 秋玲啊，
7: 来了。妈，找什么呢？
17: 梳头的啊，不梳啊。
7: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
3: 要找木梳干嘛呀？
9: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哦，
3: 是是，
7: 老张最近又重了点。嗯，
3: 老郑回来了，
9: 好，回来了，好，
4: 老小孩儿，
5: 两个老姐妹，
7: 是不是这个？
3: 哎呦，这么好看啊！哎，我给你梳头，好，
9: 我梳你，
3: 你给我梳头，行行，哎。梳着真好，
9: 啊，好，

0: 跟瑶瑶联系好了吗？别去了扑空。
1: 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0: 他都未必肯见我。
1: 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0: 你拉倒吧你。
1: 姐，你见着小年儿，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扩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0: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1: 行。哎呦，我这去见瑶瑶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0: 儿不嫌母丑，你就是成个丑八怪，也是瑶瑶她亲妈。
1: 那倒是。

0: 刘亮玲啊，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
1: 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回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0: 洋洋，啊，你刚叫我什么？妈。哎。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的咖啡。啊。
1: 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0: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
1: 啊，好，行。
0: 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怎么老是不接啊？信息也不回。杨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的好，住的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你看我现在，我这 pad 多好。
1: 我儿子长大了，必须的。你这个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许文强，是吧？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咱淮南市不一样。
2: 拍张照吧。好啊。哎，你好。啊，你好。嗯，能帮我们拍张照吗？好的呀，好的啊。行，你来这边吧。来，我来。好，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你们是姐弟吗？
3: 不是，这是我妈。
2: 这么大儿子，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三，二，一。
3: 再来一张，三，二，一。

0: 妈，坐着歇着，不用动，我来。
1: 你也坐啊。

0: 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挺好的。依依呢？见到了吗？
1: 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想你呀。
0: 吃面吧，吃面。妮儿啊，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 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嗯，行。
2: 太逗了，老刘才几个月嘛，抱在手里，我都睡着了。你看呀，那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哎，
3: 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是我？
4: 老二这长辫子真好看，
2: 老二像你们爸。嗯，
5: 嘉文像妈，
2: 我最像爸。
6: 对，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4: 我最像爸，
7: 大姐最像爸，是吧？
8: 你像你奶。
4: 我怎么像奶了？像你吗？
9: 老四也像爸。
10: 我脾气性格像，
11: 那我也像爸，我也像妈。
4: 不对，
12: 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
4: 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
12: 不是，
4: 这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挺反对？
12: 我反对，
4: 妈，照片啊，先挂到我。

0: 那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回来。
1: 我和你们爸呀，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好像就在眼跟前儿。
2: 怎么样？
1: 有点小激动。好多街呢。
2: 对，宽敞着呢，胡同边上呢，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这儿是个客厅，
1: 看不懂，一晃。哎，明天就要动迁了。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哎呀，
3: 明天就要动迁了。嗯，
1: 真是。
0: 哎呀，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都舍不得。
4: 是是，
0: 以后新房子更好。
4: 对，
5: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3: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6: 妈，我那儿也行。
7: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你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0: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5: 你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7: 就是。
1: 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0: 排上了。
1: 周日呢？
4: 周日
5: 忘了。
0: 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
1: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我还是住政府房。哎，
6: 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1: 行啊，
0: 好啊。
5: 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0: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死掐。那你来分，
1: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0: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5: 好，
0: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6: 行，
5: 好，
3: 那我睡客厅。
7: 啊，为什么？
3: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8: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3: 行。
0: 哎，停电了怎么？
1: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哦，
0: 是在这儿吧？这个我得拿回去。哎呀，
3: 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旁边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1: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啊
7: 啊啊，什么时候？
1: 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7: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3: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1: 财聚人散，财散

0: 可是，
1: 长胜哥，梅西，
2: 哎，长胜哥，听说你要去上海？
1: 是啊，给德国人干事儿，你别弄岛去了。那我也去。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啊，放心吧，很快回来。
2: 梅西妹子，
1: 长胜哥，
2: 给你看个宝贝。
1: 这是啥呀，长胜哥？
2: 城里人用的，叫什么梳妆架，喜欢吗？
1: 喜欢。
2: 西妹，现在是新中国，咱们翻身做主人，要不咱把喜事办了？
3: 山川河流和云朵，我拿什么还给你呀？
4: 大佬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口。
1: 淮南在哪？
4: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1: 哎，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4: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你看行吗？
1: 行，你说行就行。

0: 啊，你也起了。啊，老二、老三，哎，老四、老五、老六。
1: 吓人，
2: 天都亮了。
0: 嗯，是啊，天早都亮了。

0: 小苏同志，我叫张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0: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我就没别人。
2: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
2: 妈，
1: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张师傅，
2: 哎呦，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这不费事儿。
1: 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色好。
3: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4: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5: 离我离你远点啊！
6: 有车不骑，我骑过呀，你来。
7: 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8: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 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两三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 压的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的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
13: 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06188626。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 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

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35、36岁了，还是瓦子厂的一个临时工。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哎呦，加上咱家三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了得起。我为了这个家，天天在这精打细算，算盘珠子都快给我8碎了，再加2个。
1: 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都不用买袜子了。
1: 这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2: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芡了？
2: 我咋我就有勾勾芡了？那他撇下就走了，你实在不行。
1: 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别啊，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你这一花钱，人家会寻思你答应了。
2: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我也没看上他。
1: 咋了？
2: 扎我一刺儿。
1: 哎，对对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既然崔姨去，
3: 你咋知道崔月给介绍的呀？
1: 这还能有谁呀？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儿。
4: 这啥玩意儿啊？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3: 他又上咱家来了？
4: 这顺路。
3: 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好好，
4: 花姑姑。好好，那吃吧。
3: 哎，
4: 你是咋又回来了呢？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那你不放肉干炖呐？
3: 这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4: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3: 重阳节啊！两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4: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3: 哎呀妈！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哎，赶紧去，你把那肉票什么多少钱给他。
4: 不用，我那肉票是给我。
3: 哎，你出来！
4: 人家那是找肉片找钱呢，你。
3: 哎，
4: 好好，真不用。明年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好好做饭可好吃了，行，拿着啊。
3: 不用，拿着。
4: 不用，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帮我省事儿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
3: 啊。
4: 哎呀，你看这到点儿我还占你便宜了。
3: 要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4: 回啥家呀？
5: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4: 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你帮我上桌子就行。
5: 干啥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3: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你跟郝宇说啥了？
4: 我啥也没说呀。
5: 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
4: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嫂子、崔月带你俩在厂门口见。
5: 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崔月也是，我说不见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了。
4: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5: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4: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好的干活挣钱了，学习又天天多懂事儿啊。
6: 张师傅。

0: 月儿来了
1: 哟，小月也在呢。哎，
2: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好一顿词。
1: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了？
0: 哎呀呀，没有没有没有。
1: 张师傅，
0: 对，
1: 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照片都带来了，你看看。
2: 不是不是，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1: 瞧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不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不会操你的心的吗？
2: 哎，就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把关。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0: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只为这个家着急
2: 啊。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0: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1: 庄师傅，你看看，
2: 你看，你看，我说半天。
0: 行行行行，算算了算了算了，行了吧？
1: 哟，咋的？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0: 行行行行行。
1: 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2: 跟我有啥关系？
1: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0: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1: 哎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掰成八把花，你再看看呀。
0: 那还算了。
1: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0: 哪个呀？我看
1: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0: 这个可以接。
1: 啊？
0: 啊。
3: 张师傅。
0: 哎。
3: 张师傅。
1: 张师傅。
0: 他人呢？
1: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了，真是。
0: 哎呀，
1: 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这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0: 辛苦你了，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1: 行，哎，你挺爱学习的哈。这会功夫还读书看报呢。
0: 哎，那行，那我上班了。
1: 哎，
0: 谢谢你啊。
1: 没事啊。哎，
4: 好好，
5: 黑石交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4: 行，能轻省点。
5: 哎呦，别挤了，别挤了，上不来就算了。
6: 我请你挤住，
7: 挤啊！我赶时间。
5: 这下一班再上吧，别挤了。
7: 时间。
5: 行，我先走了。
4: 去，去，
5: 再见。
4: 哎，你看我的鞋。
8: 挤啊，挤，鞋挤掉了吧？妈，该你就好你。
5: 哎呀，师傅，往里挤挤，往里挤挤，里边都空着呢啊。
9: 司机师傅，麻烦您就停一下车吧，我求求你了。
10: 车空站了，停不了。
5: 大家都买票了啊！
9: 同志，麻烦你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哎
5: 呀，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9: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5: 那我也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了。
9: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去三街头刚穿不到一个月。
5: 三街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功夫应该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找。
9: 对呀，我一着急忘了鞋茬了。同志，拿张票。
5: 不用了，你这张算我的吧。
9: 哎，两码事。
5: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9: 我还是赶时间。
5: 别着急了。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秋林公司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0: 小心！先向后上啊！哎，陈师傅，你等会儿啊！
1: 干嘛去？
0: 哎，你等会儿，这别动，我这正好有一个穿洋的止咳板，你拿着踩着脚上当鞋子穿。哎，我也没带着，这怎么穿？这，哎呀，你看，两边穿个孔，把你把绳子往里边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1: 我也没绳啊。
0: 我把我这给你。把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那阵修路哪石子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去找。啊。

0: 出去过不了关，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这活不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管徐礼茂涛找那些没有用的。要回来钢板，如果害怕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重重掌圈全搞了，知道吗？
2: 林厂长，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老张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他妹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1: 怎么着？大老张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0: 李厂长，别着急，等这路出来，你站住试试。
1: 这半天不到，你都试了几轮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大风刮来的？我告诉你，这道工序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它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路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你也在这盯着。

0: 说，厂长。哎，饶饶，还不走啊？走，现在上班时间窜哪儿知道吗？你让林厂长煮了你啊！
1: 我先忙。刘成，等会儿。
0: 饶饶，二车间在这儿，你也听说了啊？没办法，我得请您这口人过去。
1: 哎，别，这我可不敢高攀啊！您是咱厂的大人，您是大厂长，我呢，我就是跟咱厂子里边混口饭吃。你算了，
0: 哎，别，不用，没事。那个一上班，我就开始薅咱厂子这羊毛了啊！我先蒸三片米饭，我晚上就加点油，加点盐，把它蒸熟了。晚上回家呢，稍微再锅里边一扒拉，哎。

0: 道菜。
1: 懂了，这事
2: 儿别说啊，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
1: 哎呀，对吧？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也得说啊。
3: 这个板筋王虽然不是你正式厂的师傅吧，但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2: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板筋王把我赶出师门，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了。
0: 我来，我来，
1: 赵总，
0: 您放蒸汽柜里了。
1: 赵总，这回他们接这活是个大单，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的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3到5年的效益，他也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您跟板筋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3: 你这样一来，让自己的心胸显小了吧？
2: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
1: 来，我来，我来，
2: 我来，我来，
1: 哎，我来，
2: 我来，
1: 我来，我来，来，张叔，来，我。
2: 这啥呀？你喜欢这东西啊？我送你了啊！
3: 不是，
2: 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礼，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您，您得给我帮忙。
1: 张元庆，你少给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板筋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2: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1: 立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2: 我都从来没认过
1: 他。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性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傅，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他早就把你们师徒的合同替你签好了。板筋王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他认你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不代表我林世俊个人来求你。
0: 师傅，厂长说的没错，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漏气，啥玩意儿？你慧眼金睛啊，炉门让你看漏气的，我看你嘴漏气。要是钢坯的问题啊，那从炉里边出来的那些钢板，应该是杂质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吧？可现在这俩钢板出来了呢，那毛病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为啥？这说明这炉子的漏气了，两边的杂质进去跟着钢板的融到一块去了。哎，大伙喊人！
1: 装上炉来，啥都掌握明白。
2: 不是他要是说错了，他换炉门，咱得停工一个月呀。
0: 啥玩意儿？那么长时间吗？
2: 咋的？
0: 要不我试试？
2: 试啥呢？试？别打岔。
0: 你给我准备几根那个。

0: 您这是要做什么？
1: 我做一个简易的矫正器，我在这试试，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
0: 好，你个拉倒吧，你改名吧，叫双胡子得了，还一个小时，
1: 行，然后准备去。

0: 你怎么没看着啊？我师傅在二车间呢，都绝了，我沉了。一桶水就这么一摸，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妥妥的定乾坤。哎，
1: 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都蒙圈了。
2: 你想，
1: 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
0: 刘志，哎，你师傅是不是老水里面放什么东西了？哎，
1: 对呀、啊，
3: 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0: 啥灵丹妙药？
3: 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哦，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在后边，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
1: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0: 我咋不靠谱了？哎，
1: 师哥，你不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3: 来，
1: 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3: 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点分寸。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4: 就是，就吹吧。他林厂长给逼了，你当林厂长是装神经的跟班啊？
3: 哎呀，刘成说的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
0: 哎，
3: 把一个变了形的龙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
4: 哎，撞死我来了！
1: 师傅，你那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好几三车间可装不下您了啊！哎哎哎，黄厂长说了，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去，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
2: 啊，
1: 不去。
2: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又是这种钣金的活，那不得落一裤兜子啊？
3: 哎呀，
1: 师傅都把大老张这钣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2: 老张。
1: 这大老张留下一臂绝活，你就这么给录了？
3: 这算啥绝活啊？
5: 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你别在这瞎嘚嘚啊！
1: 得了，
5: 干活干活，
1: 干活干活，
5: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
0: 我这为啥让咱俩一块儿去啊？
1: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差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个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
2: 哎哎哎，二姐，是不是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啊？
1: 那谁知道啊？那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帮。
2: 这觉悟，
1: 走啊！
0: 我喝口水。
3: 谢谢，正式分工，
1: 开会去。分报纸呢，罗师傅。
4: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
5: 你们俩穿这么整齐，要穿相亲啊？
1: 你看你，
6: 跟老罗跟胡说八道，揍你啊！
1: 相什么亲呢？
4: 走、啊。
1: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哦。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5: 走吧。涨工资的会吗？
1: 我看你掉钱眼里。
5: 这市里开会不能小瞧啊。
1: 我们不占厂里便宜。哎
6: 呀，你这差点让大喇叭喊了你。
1: 我这厂里也真是的，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
6: 配啥车，那么浪费呢。 我说骑自行车去，你还非坐公交车，这还得倒两趟车，多费事。
1: 你净扯，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6: 的。那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1: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的？那不行，
6: 好大虚荣这个。
1: 来了车了，
7: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8: 快到了啊！往稍微照后门上车啊！来，前面快点快点，
7: 走走走，上车
8: 快点！来，前面上车买票啊！往里走往里走，快点！
1: 哎，来了来了，师傅！哎呀，你看我就说倒车不费劲吧，这201老多趟了。
7: 行了，赶紧吧。
1: 别到了啊！哎，新家后车啊！哎，着急，
9: 好好，
1: 慢慢来。哎，
9: 花果果子，你俩去哪儿啊？
1: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哟，
0: 行了啊，这没人认识你。
6: 哎，你这咋上白班啊？哎呀，
9: 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行，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支月票，没月票买票啊。爸，你别堵门口了，还好几站呢，你往后凑。

0: 尿不行，那不是虎虎吗？
1: 对不住啊，现在就走啊。
2: 废纸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3: 这个可以见。

0: 谢谢，哎，谢谢，来，我来，我来，我来，哎，来来来，过来，来往后边走，后边走，好，王志，哎，谢谢同志，哎，
1: 没事，
0: 上车乘客，有一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来，
2: 师傅，
0: 你上这儿坐，这有座，
1: 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0: 你坐多好啊。干啥呢？
1: 呀，没干啥，你该干活去吧，不行。
0: 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来。
1: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0: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1: 行了，没人认识咱。
3: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0: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吗？哎呀，
3: 就你会宽慰人。
4: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0: 火车站还两站。
4: 哎，好嘞。
3: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4: 哦，对对对对。
5: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
4: 孩子一岁，孩子一岁多了。哦，
5: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4: 对对对对对。
6: 哎，才换的。
4: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啊，刚换过。
0: 钱包没了，
3: 啊！有小偷啊！
7: 钱包，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0: 我找了，你看，没了。
3: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8: 哎呀，大姐，你这话说的，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1: 哎，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都掉了？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
9: 那就看箱子
1: 有没有啊？在地上有没有？
0: 地上也没有。
1: 那刚才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啊，看看这儿有没有。
0: 我刚才给售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放兜里了。
7: 对呀，我还看着月票了。
3: 我也看见了，
7: 就是在这车上丢的。
0: 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9: 哎，别别！哎，
7: 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4: 对呀，我们还得赶火车呢。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7: 就是就是啊，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1: 我跟你说，小头，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的，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4: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1: 咱们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您看这样行吧，同志？
0: 行吧，便宜小偷了。
1: 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来，窗户开着，把窗户关关啊，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了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小偷，赶紧把那个钱包扔地上啊，待会儿没机会。
10: 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0: 缺德啊！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照你啊，出门叫车给撞死，吃饭噎死，喝水呛死，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1: 对，去派出所。哎，
2: 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1: 好，派出所。哎呀，
3: 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1: 是啊，大姐啊，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啊。
3: 大姐，
1: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呀，
3: 你找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4: 快点，
3: 咱们下去吧！啊，
1: 不行，你先别急啊，急啥呀你？
3: 大姐，
4: 大哥，
3: 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1: 俺们着急呀，
4: 到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啥就耽误不了啊？那火车也不是你家开的。
5: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呀你！你看呢
3: 是不？溜光水滑的，一点都不风轻大气。
4: 我看他俩也挺难的，那不让他俩下车走吧？
3: 不行！
1: 大姐，我们下车吧！
3: 别！你跟司机说一声。哎呀，陈师傅，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6: 老爸，告诉我，就让他俩先下吧。非得去派出所？
7: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去。
6: 大哥，大姐，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刚才我把兜掏出来，我没偷你钱包，我们着急赶火车呀。
7: 哎，兄弟，还真不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
6: 我得还你个清白啊！
3: 大哥啊，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听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8: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不？
3: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6: 你不是？
3: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我钱包也丢了啊！什么？师傅，你钱包也丢了？啊，行，都别吵了。陈师傅，你听我的。
8: 咱就去派出所，开车。好，派出所。咋样啊？咋样啊？咋样啊？哎呀，对不起各位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我钱包没丢。你没丢，你搁这闹啥？
6: 清一清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9: 人贩子
6: 啊！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8: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我给大家道个歉。
6: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哎，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
8: 他说钱包被小偷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10: 你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午不就给摁住了吗？
8: 是呀，
6: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或者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8: 不行，
11: 可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
6: 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了点什么东西，哎呀，那是安眠药吧？应该是。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行，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
8: 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
6: 鼓鼓掌！
8: 就倒了！啊，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6: 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哎，不用，这算啥呀？这我们仨还是为了这位女。

0: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感觉事事的。
1: 那是你眼神有问题。嗯，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那叫。叫这个，
2: 你是不是想说明察秋毫吧？
1: 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多细致的！
0: 所以后来华姑姑说人家是阿庆嫂。
1: 啥呀？那人警察说的，警察说的是沉着机灵。有胆量是吧？你剩下那是小叶子，那就瞎接话茬儿。
2: 那照你们俩说的，这阿姨还真神了。
1: 可不神了吗？刚开始啊，我也差点让那俩人给骗了，以为他俩是好人呢。
0: 开始花姑姑还说人家是狼外婆。
1: 啥狼外婆呀？我看人家就是那个善良的小红帽。
3: 爸，那你就是老外婆吧？嗯。
1: 要是狼外婆小红帽，我要吃了你！

0: 这圈给我来着，这圈，这太硬了，下次发的软和点好不好？
1: 哎，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这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书白色的好不好？
0: 你们这外来新词语我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严肃点，别老稀里马哈的。嫂子，嫂子，那还有这工作吗？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
1: 曲主任，你是戴主任好不好？曲戴主任，你叫人也别扭啊，嫂子。
2: 对呀，
3: 你把“戴”字去了就完了呗。
1: 曲主任，好不好听？
4: 好好学习啊！
5: 你听谁说的？
4: 我听丁大个儿说的呗。
1: 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再领那女的过去。
4: 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
1: 瞎点鸳鸯谱，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上午不时就能见着猪头肉。王殿堂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6: 哎，那主任又瞧见。
7: 徐主任，哎，你又在他们家啊？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
1: 这我上我师傅家了，给你爸啊，小姐正好，你再给你爸。
7: 学习啥呀？
6: 爱国卫生，宝贝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就想知道。哎呀，
1: 哎，师傅，
7: 徐主任在哪？您这是倒水啊？
1: 哎，我来，我来，我来。哎，你这么早下班，带我相亲去啊？
7: 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
1: 哎，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哎，不是。
7: 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
6: 这不都一样吗？
7: 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啊，
1: 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是？
7: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
1: 他撂啥蹶子？
7: 找着我，
1: 他就偷着乐吧。
7: 切切切！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呢，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
1: 最近你这没发现吗？黄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啊，是吧？嗯，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了？啊，
7: 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呢，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1: 促膝还长长。
7: 长谈，哎呀，
8: 主任，你看你误会了，我师厂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
1: 啥玩意儿？
8: 他谈几？哎呀呀！
7: 来了，
8: 厂长，
7: 你
8: 就
7: 听着聊会儿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啊？
8: 那你又来干啥呀？
7: 那不还串门呢？我这来找他谈工作。你来干嘛？
8: 不是干啥？
7: 我好好批评批评。
8: 是你在厂里边，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7: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1: 谁呀？
7: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我看你呀，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

0: 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1: 啥意思？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2: 那有啥不能生的？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吧？
1: 这生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
2: 那
1: 庄姐，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3: 不是曲大主任，我个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1: 再说。好妈走了才多少年啊？
3: 这都是六年了。
1: 这才六年就熬不住了，这是苍蝇见不得血，脏官见不得钱，光棍见不得绣花。
3: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1: 啥意思？
3: 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你赶紧你说。
0: 对我来不来，我得说了。
2: 师傅你坐我这吧。
0: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站在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他才多大岁数啊？你不让他找啊？对，才41啊！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
1: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那就是我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雪峰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0: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跟这，我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1: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3: 哎，我说你们俩家里不是
0: 你
3: 回家说去，
0: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1: 你暴露了黄姐她，
0: 干啥？
1: 你跟谁促膝谈心？小姑娘
0: 有病啊你啊！
1: 到底怎么回事你？你跟谁还促膝谈心？
3: 闹死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北卫视明晚播出。
1: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几表率左右。今天家长会，让你家长提前一小时到我办公室来。
2: 黄姑和黄姑，你可算来了。
3: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2: 那不叫姑叫啥呀？
3: 叫啥叫妈呗。那装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但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1: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3: 咋不是呢？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就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哼，
1: 他肯定会来，不过他强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司令。
0: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6个小时，却案件将军的50%司机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2: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极其棘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3: 却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 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54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却汉卿，
0: 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你好。
4: 不过，五十四军力量确实不够，等62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5: 五十四旅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6: 是，
5: 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6: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五十四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打不进塔过来，塔山村怎么办？我们。
5: 不能盲目乐观，我部的阵地无限可守。
7: 老胡，
5: 哎，
7: 你们的前沿的60%把那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这是要去哪儿？
5: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沿再近一点，
7: 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5: 我跟你试试。
7: 哎呀，
5: 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7: 你我跑得快。
5: 我去啊！
8: 走，跟我走。
5: 走啊！
8: 你小心点！
5: 哎，
8: 越界太近了。
5: 好。

0: 回事啊？
1: 老王，

0: 敌人上来了，慢着啊！
1: 等待冲锋！
0: 是。

0: 来，过来，搭把手。哎，好。来，上面接一下来。哎，走。一二一，走。
1: 走得快点啊！
0: 别动。
1: 拿着。
0: 来，来，来。

0: 壮烈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胆的故事？
1: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2: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娘的怕。
1: 他是被怕了，
0: 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冲，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跟那哭。我一站起来，尿裤子了。
1: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2: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
0: 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1: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1: 不怕了。
0: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3: 照顾好他。
4: 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牺牲了。都是回来怎么了？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拼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就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林老总保证过，
5: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4: 我和你一起盯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
3: 站开！
6: 是，副司令员同志。
0: 我刚才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堵了。手榴弹都检查好了吗？
2: 让他们的火炮变成下，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的。
1: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壮烈了吧。
0: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
1: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0: 忍着点。扶着，
2: 是吧？
0: 走走走走。
3: 你说的还是？

0: 你要炸的是吧？留下来，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我是军人，你在侮辱我！我，左边三六九，上座零五零，一排齐发。报的好。
1: 把人炸了，快点！
2: 是。

0: 我们的战士，
1: 让我，
2: 石老孔，
3: 别开枪！
0: 别

0: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0: 住嘴！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2: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0: 我五十四军预设一天，无数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2: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0: 谁贪功冒进？谁轻视敌人？
2: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陆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0: 别来找，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十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你是看不上我这个代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十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2: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这是笑话。
0: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2: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
0: 王八蛋！
3: 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
4: 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极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
3: 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5: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3: 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
6: 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7: 先楚同志说得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野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8: 请各位司令员
7: 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
6: 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3: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5: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
3: 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 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9: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香来得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 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还到哪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他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冲
1: 走。
3: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极团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

0: 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空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他们肉搏，
1: 阵地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俩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公布这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知道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阙汉千林卫筹夸大了战绩，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
0: 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
1: 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罗琦呢？赵子龙是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2: 这是塔山，
3: 那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4: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
5: 有消息了。

0: 怎么样，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1: 好啊，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笑>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五十四军在作战吗？
0: 哦，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1: 哼，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
0: 是这样的，塔山前线。 蒋介石派往东晋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阙汉骞。有意思的是啊，62军的军长林伟筹和阙汉骞是平级的，
2: 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
1: 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呀。一支突进的队伍，击鼓失利，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笑>

0: 配水石、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找罗铁军？
0: 兄弟们啊，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3: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4: 缺啊！校长什么意思？
2: 雷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4: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督95师呢？
2: 督95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95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

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有消息了，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1: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状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2: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0: 艾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1: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3: 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4: 要进一步提升。 部队的凝聚力，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5: 对，
6: 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5: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6: 张参谋，到。
7: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
5: 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7: 明白。
5: 副司令员，
6: 废什么话！趴下。
8: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儿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
5: 到最后就是个胖。好，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知道他们再回来了。
6: 对。
9: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啊，曾经是，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
10: 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9: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10: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 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过。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地方当兵的心理咋想，俺懂。
11: 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今天呀，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12: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
11: 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 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还尿了裤子呢。哎呀，别提多丢人了。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孔小胆儿。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孔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孔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
12: 怎么个狠角色呀？
11: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
13: 是。
11: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13: 值得。
11: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 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 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0: 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也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1: 没有守不住阵地，
2: 誓死守住塔山。
3: 没有守不住阵地。
4: 赵群元，
5: 到，
4: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5: 知道，九死一生。
4: 那你还抢？
5: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4: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5: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沛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赵营长同志，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薛元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的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铁立功。
3: 营长，有情况，
0: 快回去歇着吧。
3: 走吧，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司令，总长说什么？
4: 还能说什么？
5: 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配水池五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 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明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1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1个重机枪连，1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6: 这个地堡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7: 不远。
6: 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这范汉奸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
8: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
9: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8: 痛快，痛快，痛快，痛快！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10: 是。
1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1: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0: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 没问题。哎，我也要。都有，每人两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2: 谢谢老班长。
0: 好。

0: 咱们这攻势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营长，
2: 动，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2: 是，
3: 为了胜利，给我冲！
2: 冲！

红道长。

0: 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营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营长，我没命，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在赵新元同志的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事，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哥，他怎么样了？82师四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这两个四哥的，阵就这么难打？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1: 大家都快点！怎么好不容易弄来的？哎，来来来，大家注意护卫！这边，这边，往里边走！往里跑！这边还有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后勤部门啊，把4乡8邻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哼，
3: 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们2个纵队的兵。
2: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4: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2: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杀！

0: 我一定会过去，怎么着？老肖，我这儿，我都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要转面了。
1: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你嘴硬了，知道吗？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刘星，听见没有？刘星，不许装了！刘星，你待着，大老实的给我待着，等我回来。

0: 我们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2: 四路员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算找着你们了。
1: 李参谋，撤！
2: 你可回来了，
3: 参谋过来，
2: 等会。
4: 杯水池，大哥大

0: 就是这个位置，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地摧毁这里一切。快，
1: 是。
2: 老韩，为什么要打这里啊？
0: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2: 对。
0: 确实很邪乎，除非啊，除非他们有兵刃不成。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哥的和锦州城市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1: 等等等等等，
2: 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枪去沛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
0: 行了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
2: 这沛水池和大哥的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怪不得，一支四二步枪，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
0: 造血？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22个，62个了吧？报告营长，只有62个没点错，一天的功夫就只剩62个了吗？
1: 营长，营长，团长电话！
0: 团长，团长，我们马上就打到背水池了。什么？你让我们撤下去？ 我们不能撤，战场上盛满了我们负伤和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把他们丢下。团长，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你撤我的，撤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撤。
2: 同志们，我们一营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是不是？
3: 是。
0: 好，拿好你们手中的枪，跟着该死的背水池，决战到底！

0: 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们不是个儿啊！
1: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0: 王队长，我们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2: 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前方的战事可要永远合眼了。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子力气，继续送吧。
3: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航空训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1: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我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1: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2: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1: 王庆，你有完没完了？
2: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1: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2: 有个。

0: 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毙了你给狗剩儿了他们报仇多好。你要干嘛？
1: 大将，
2: 你有种的现在就毙了，你现在毙老子也来得及啊！
0: 以为我不敢？
2: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这样，
3: 住手！
1: 把枪放下，放下！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0: 连长，凭啥？
1: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3: 当同志。
1: 赶紧走。
0: 连长，我
1: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
4: 快点！
5: 哎呀，让你见笑了，高通信员。
6: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5: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6: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阙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乐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2: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3: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力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
2: 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3: 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4: 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 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
1: 所以，我们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 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
2: 好，两位军长，今天的仗，你们打。

0: 那怎么打呀，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军合力进攻，督九十五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
1: 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二分之一交给我督九十五师，五十四军、六十二军则左右侧动攻击。
0: 罗将军，督九十五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
1: 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
0: 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阿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2: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
0: 这个罗将军呢？ 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
2: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0: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九十五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1: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我部队在前2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随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4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
2: 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一定要将东京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3: 嗯，
4: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变成空谈。
2: 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

0: 我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骞跟林伟仇身上。他们非要把我独九十五师推到正面进攻，
1: 把塔山二分之一正面交给我们来打。
0: 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2: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
0: 而且，共军又有两个纵队增援塔山。
3: 我们十分困难，
2: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4: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0: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2: 14号，必须拿下塔山。
4: 罗琦啊。 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剿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0: 一个小小的塔山，
2: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要把它砸下来。
0: 是，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元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你们是为党国而战。 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请长官放心，九十五师誓死效忠党国，
3: 党国封座前，下官塔山白。
2: 为了党国。
3: 尽管冲！没有我赵农师，打不下来阵地。

0: 彭泉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0: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2: 好，好，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抄家伙，给我冲！
2: 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强，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他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11: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13: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4: 他那动作时候你还算是外人，
1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3: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1: 你再说啊，爸爸，
15: 咱们俩的事儿。
9: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那都不好。

0: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1: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2: 别拦我！
3: 别拦我！
2: 主要还我！打我！
3: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4: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我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4: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5: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
2: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4: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2: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这才是庄家的传统，这不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
1: 爱吃这个酱
4: 啊。
1: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吧？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动到一块儿去。
0: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7: 谢谢姐。
8: 咱家买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1: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2: 行，给你买。
0: 给老外演出，
1: 说是文化交流嘛。
9: 快点！
10: 没了。
9: 没啥东西吧？
10: 没有，带上好好就行了。
1: 你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9: 别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0: 这叫超短裙，
11: 好看。
12: 一个时代的穿法。
2: 你落后了。哎呀，是。
13: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2: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11: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0: 后来电那不能一声的领。
10: 我申宝坤这辈子站住、啊、
14: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15: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以前怎么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2: 啊，你在笑孩子啊？
10: 那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10: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0: 哎，麦总，
2: 姐，接着萝卜多少钱？
5: 一个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
4: 你姐本来胃就不好，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5: 哎妈，
8: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她破？
5: 没事儿啊。
16: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4: 你。你有什么客户？
5: 会。
4: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
5: 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1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
4: 妈，你帮我去打个毛巾吧。哦，
0: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4: 怪我，怪我没带。
11: 爸。哎。
0: 妈。
4: 哎。
8: 妈，
0: 妈听见了，
17: 爸。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2: 越来越好。
1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9: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启动交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2: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3: 友们，我下着急了。
4: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5: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6: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7: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8: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有生命的具体行动。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我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依托人工智能、新兴网络等技术，赋能生产制造全过程、供应链全环节。今年全省新增先进级智能工厂526家，已累计培育864家。
1: 在我省首批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焊装、总装等各生产环节衔接有序。工作人员介绍，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造车周期缩短了一半还多。
2: 我们在上系统之前呢，整个车的这个制造周期是26天，上了系统以后呢，提升了各个环节的效率，现在已经缩短为12天。
1: 汽车生产是一条大的流水线作业，过去这家企业生产计划的下达、设备运行、质量把控等各环节数据都分散在不同系统，需要借助人工才能串到一起。现在使用数字化制造执行系统，相当于有一个擅长统筹安排的大管家，把原本互相隔离的环节有效连接到一起，生产效率和精准管理提升了15%。
2: 包括我们的生产计划的制定和下发，原来都是靠人为 Excel 表来传递，那么现在从生产组织到物料组织、质量管理、设备的运行情况，系统里边会全面的进行一个管控。
1: 2025年，我省制定出台《河北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分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个层级开展。方案提出，到2027年建成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完成1000个基础级智能工厂建设，在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集群建设300个行业区域领先的先进级智能工厂，择优打造30个国内领先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积极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航级智能工厂。目前我省已提前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9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家。智能化工厂不仅需要智慧的大脑，还需要自动化的手脚。作为2026年度新货品的智能工厂，位于石家庄赵县的仁和益康惠泽药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以他们的药品智能生产线为例，当生产管理中心接收到系统推送的生产计划以及物料清单、客户订单之后，智能物料配送系统就会将所需物料精确配送到车间，从称量、配液到最后的灌装、打包等，全都不需要人工操作。
3: 现在呢，咱们是一个全智能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咱们现场看到呢，就是一个无人的一个操作，现场的人员只是看设备的一个运行动态就可以了。一条产线外包装间之前呢是需要8人左右，现在呢整条线3人就可以全部完成。
1: 覆盖了供应、生产、物流、仓储、销售、财务全链条的智能化运营体系，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精度和作业效率。
4: 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智能化的控制措施，生产效率提升40%，生产成本降低15%。
1: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推动企业建设先进级智能工厂，组织先进级智能工厂创建卓越级智能工厂，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高水平卓越级智能工厂向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
5: 推动领先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并且开展智能化升级探索，面向智能制造典型场景体系化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节的综合优化，推动多场景系统级智能化应用。
0: 7月14号，省长王正浦到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
6: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王正浦到西冰窖村、张帐子村查看基础设施损毁及抢修情况，到县第三中学了解转移安置群众生活保障情况，到县城西街查看街道清淤情况。在宽城防汛指挥部，王正浦主持召开会商会，调度下步防汛救灾重点任务。 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尽早恢复群众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争分夺秒抢修交通、通信、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受损基础设施，统筹调配各方面人员力量和装备，全力保畅通、保运行。要用心用情安置转移群众，加强物资供应和人文关怀，确保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安全地方住，有病能及时就医。要加快清淤排涝、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及时除险加固。要严防次生灾害，强化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防御，高度重视退水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要认真复盘总结，密切关注后续雨情汛情，完善防范应对举措，强化组织指挥体系。省有关部门加大资金、物资、人员等支持力度，齐心协力保障安全度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新生儿出生登记、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已实现全省通办。
7: 说到补办户口本、换领身份证，以往呀，不少群众都要回到原户籍地进行办理，费时又费力。如今随着我省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全省通办事项的不断的推进呢，这些事儿在就近的派出所就能够解决了。
8: 在保定市高新区大马坊派出所的户籍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小武告诉记者，他在保定工作有几年了，本想在这里买套房子，但他的户口是邯郸的，户口簿却找不到了，为此非常着急。
9: 专门补办个户口本回趟邯郸还得请假，车费加上这个耽误工作，少说也得几百块钱。这听朋友说这边有个全省通办的政策，说不用回户籍地就能办，这不是过来试试。
10: 可以吧？没问题。您打申请了吗？
9: 这不是打了申请了。
10: 申请跟身份证给我就可以。
8: 录入信息、上传材料，不到10分钟的功夫，受理手续就顺利办结。民警告诉小武，3个工作日后，他就可以来派出所领取新的户口簿了。
9: 不用回邯郸就能把这个户口本补办了，真是太方便了。
8: 今年我省首次将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推行新生儿出生登记、户口迁移、户籍类证明出具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直接申请办理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业务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业务由受理地派出所与户籍地派出所网上协作，3个工作日内办结。
10: 我们依托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内部流转、网上审批，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以前需要群众两地奔波的事儿，现在在系统里就能完成。
8: 为了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全省建立起完善的信息系统，紧扣科技赋能，加大设备改造力度。大马坊派出所为此专门对户籍综合服务大厅进行了全面智慧化升级，自助取号智能终端与智户驿站小程序实时互通，24小时智慧自助区配备了3合一体民生警务智能终端，打破8小时工作制的壁垒，构建起全天候的服务场景，实现身份证补换领等业务随时可办。
11: 中午下了班过来转一圈，5分钟就在这个自助机上就办好了，还能自己选照片，选完照片还能自动邮寄到家，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
8: 截至目前，全省已全部实现17项人口管理业务省内通办，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全省通办让群众的便捷生活触手可及。
12: 之前呢，我们办理事务需要在自己的户籍地派出所办理，现在呢，你直接在就近的派出所就可以，
10: 24小时都能办理，3-5分钟就能办好，对我们上班族特别友好。
13: 工作人员很热情，一直在引导我该干什么。
14: 办事流程简化了许多，
15: 办事的成本降低了，花钱变少了，效率变高了。
16: 给他们点赞，
17: 为这项民生工程点赞。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7月12号晚，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我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效指挥、全力抢险，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8: 自7月10号开始，宽城县出现强降雨过程。10号9时启动一级响应，开始转移群众。到7月11号，累计转移群众15792人。7月12号晚的强降雨造成宽城县4个乡镇9个村内涝。降雨前，当地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提前转移1332人。13号扩面转移2011人。
19: 昨天是水涨得特别猛，完了我们这个村干部还有这个救灾的车辆，昨天凌晨3点多钟及时把我们转移到这个救灾点。
20: 12日晚这次强降雨发生后，我们包村干部、村干部根据各村的降雨情况，又临时启动了临急决断转移，再次扩面转移，根据水情，我们及时把最急需救援、情况最危急的群众优先转移出来。
8: 7月12号晚的汛情发生后，省市县共组织应急、公安、消防、住建及社会救援力量1920余人参与抢险救援。目前，宽城县已经启用7个安置点，并专门组建食宿、医疗等服务队伍，保障转移群众起居生活。
21: 像岁数大的一些老人什么的，需要的一些不方便的，他们都服务的特别好，就会给你打饭东西。然后我们也有卫生消毒，也有安抚的人员。
22: 我们结合乡镇的人员转移，把我们的抢险预案跟转移预案结合在一起，保持叫应机制，达到这个真要出现险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把队伍、把机械，把各种力量往这个气息倾斜。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承德宽城县部分供电线路受损，局部区域断电。当地电力部门组织182名抢修人员连夜施工。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3: 哎，对，再往左面调整调整，放，哎，好，到位。
24: 这是咱们的时间符，老量子523线路，大水冲毁了30棵的电杆。现在咱们积极组织力量进行抢修，已经完成了12根电杆的阻力。
8: 13号凌晨降雨一停，当地供电公司调集50多名抢修人员、30多辆大型施工机械赶赴各受损点位。
24: 这个工段大约有2.4公里，为了咱们提升抢修效率，咱们也分成了2个工段进行施工。目前这个工段已经完成了6级杆塔的阻力，还有9级杆塔就要完成这个工段的施工任务。现在事业线施工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这个视线不佳，
25: 那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24: 我们调拨了这个高流明的灯具，确保咱们能有一个明亮的环境施工，保证咱们施工的质量还有安全。
8: 据了解，本轮降雨造成宽城6个乡镇51个村电力受损，受损线路75.2公里，变压器122台，全县182名电力抢修人员正分段作业，连夜攻坚，全力冲刺受损点位，恢复通电。
0: 在本轮强降雨中，承德宽城县有3条国省干线因泥石阻断路面淤堵发生交通中断。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3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受阻路段昼夜抢修。
8: 国道 G508 赤槽线是宽城县重要交通要道，全线穿越山区。记者在这里看到，这条国道多处路段受损，其中龙须门下店至平泉段累计出现21处泥石阻断点位，单次最大淤积泥石量达1000立方米。
1: 从5:30开始就组织机械人员到位进行抢修，先后出动了6台装载机、5台钩机、9台自卸车，还有组织了51名抢险人员及时进行抢险。
8: 抢险队伍连续作战11个多小时，成功完成了全部21个点位的泥石清理、路面平整、隐患排查等工作。据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介绍，从13号凌晨开始，宽城县3支专业抢险队伍昼夜奋战，共投入各类机械设备92台套，投入作业人员379人。截至7月13号18时，宽城3条断交国省干线全部恢复通行。
0: 唐山遵化市地质勘查工作人员抢抓雨停间隙，开展雨后地质灾害专项巡查，从严从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2: 我们跟随我们的地质灾害的监测人员呢，来到了位于唐山遵化的罗文峪村。那么今天呢，他们将在这里进行雨后的复查。数据完成之后呢，将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省厅的防汛系统。
8: 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罗文峪村所处的侯家寨镇山地沟壑众多，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土体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诱发各类地质灾害。趁着雨停间隙，地质勘查人员争分夺秒对易发灾害点位开展摸排。
3: 雨后主要是泥石流、滑坡跟崩塌，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现有的这些点去再次点吧，去复查。
2: 我们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又来到了我们的前山寨村。那么伸出手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整个一面呢都是这种岩石的山体。那么为了应对于这种情况的这种巡检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用上了我们的高科技铲车。
3: 通过暴雨，山体是比较高、比较陡，人员根本上不去，所以来说只能用无人机去巡查是否有大的变形，是否有大的岩块剥落，这种都能看见。
8: 连日来，遵化市地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92个点位，通过精准记录隐患位置、风险等级、影响范围，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对隐患点位实行动态化、清单化管理。
3: 加强与气象部门预警联动，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秦皇岛

0: 海港区房庄村提前绘制并发放防汛避险明白纸转移路线图，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积极做好防汛应对工作。
1: 在秦皇岛海港区房庄村，降雨过后，村党支部书记房文平挨家挨户查看村民家房屋是否受损，检查过村河流堤坝安全情况。房庄村三面环山，常住70户200多口人，下雨时雨水会从北西南三面的山坡汇集到村里，威胁村庄安全。为做好防汛工作，汛期前村干部专门组织群众进行转移演练，逐户制定最安全合理的转移路线，并绘制成防汛避险明白纸和转移路线图发到村民手中。
2: 这个防汛避险明白纸包括遇到风险怎么办，如何应对暴雨山洪，被水围困怎么求救。有了这样的明白纸路线图，再加上实打实的演练，就算遇到夜里断电，手机呢没有信号，大家也知道往哪里转移，遇到路口走哪边，危机情况找谁帮忙。
1: 汛期村里安排了24小时双人值班，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通知三种方式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转移。
3: 下大雨的时候，村干部还会上家提醒，喇叭也广播了如何避险，让我们心里都很踏实。
0: 鉴于当前河北省雨水情形势，经会商研判，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4号18时起，对承德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终止防汛应急响应。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傍晚到15号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4号15时至15号15时，承德、邯郸、秦皇岛、唐山、邢台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4号20时至7月15号20时，邢台市、沙河市、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邢台市信都区、邯郸市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或洪水，大水退去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否还能食用，厨具碗筷简单冲洗之后还能否继续使用，来看专家的解读。
4: 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
5: 由于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那表面有些伤口，那么它侵入到里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是虫卵类的，那么是无法采用普通的清水的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养殖类的水产品它会喝到这些污染物，体内这些成分会超标的，建议不要再进行食用。
4: 洪水退去后，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专家建议先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清除残留淤泥和污染物，待土壤充分净化完成自然修复后再重新播种种植。结合土壤修复和农作物生长规律，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 天以上采摘使用，保障食材安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进行彻底消毒。
5: 对于家具，尤其是我们锅碗瓢盆、我们筷子等等这些，至少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地被清洗掉。同时呢，清洗了表面的一些浮尘，一些减少外来的这个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0: 医疗改革事关群众健康福祉。近日，北京市卫健委推出10项深化医改年度创新举措，破解就医痛点，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医改样本。
6: 在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去年开始规模化投入使用的全自动酶标工作站，大大提高了生物学活性检验的效率。而生物学活性检验是保证抗体药物临床有效性的核心质控项目，更是进口新药检验上市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之一。
7: 原来我们有这台仪器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人工来手动操作，用排腔一排一排加6块板的96×6这么多的孔，然后如果是这仪器的话，一次性把96孔全加完。
6: 依托先进智能设备与创新工作机制，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创新打造了绿色先行检验模式。通过开通绿色通道，建立动态项目台账，组建专业检验团队，打通创新药快速通关上市通道。
8: 一款进口创新药从批准到临床使用，往往以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通过绿色先行的这样的一个检验模式，我们在10天内就完成了进口检验，使得这款新药从批准到上市仅用了38天。
6: 数据显示，去年药检院累计完成18个品种、70批次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口岸即收即检，最大限度压缩药品进口检验、上市流通等待周期，让优质全球新药更快落地北京，惠及全国患者。在药检领域提速的同时，北京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从大医院向居民家门口延伸。在天通苑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全科专家出诊糖尿病专病门诊。诊疗中，王飞医生关注到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不稳，可能会引发眼底病变等并发症，及时为患者提供预警干预与个性化诊疗指导。
9: 一方面呢，我们要求他尽量的这个控制这个糖分的摄入，另外一方面也是力所能及的要增加一些个运动的这个消耗。
6: 清华长庚医院与天通苑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深度联动，创新构建专科医师定方案、个案管理师抓统筹、家庭医生管日常的3位一体慢性病全程健康管理新模式。目前这一模式已累计规范化管理糖尿病患者3000多人次。
10: 听他们讲座什么的我也经常来，因为这么大岁数了，慢病也比较多，所以就跟大夫配合吧。
6: 立足医防融合，北京持续推动疾病治疗向健康预防全链条延伸。今年全市多家医疗机构相继推出诊疗加宣教加处方加接种一体化创新服务。北京市海淀医院作为试点单位之一，于今年3月开出首张疫苗处方。
11: 慢病过程中有一些疫苗的接种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这些慢病患者在我们这个诊疗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来宣教，实现这个诊疗、宣教、处方、接种一体化。
6: 15-5时期，北京将持续深耕3医协同改革，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强化数字赋能，以示范标杆带动全域医疗服务提质升级。
0: 下面请看简讯。
1: 日前，在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上，2025年度中国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前100位企业名单正式揭晓。河北5家骨干制药企业，石家庄石药集团、华北制药、以岭药业、四药、神威药业上榜，分别位居榜单的第7位、39位、42位、80位、85位。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公布各院校专业类的投档分数线。今年有751所院校、6117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提前批 B 段计划招生，其中普通类包括除本科提前批 A 段以外的其他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公费师范生、优师专项计划、免费医学定向生等本科专业。艺术类和体育类包括使用河北省艺术统考、普通体育类 专业测试成绩作为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

0: 艺术类、体育类本科专业。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中，1356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以上，艺术、体育类大部分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满额。记者从沧州海事局获悉，沧州黄骅港创新实施双向通航加双区代泊交通组织模式，推动重载双向通航常态化，构建双代泊区模式，实现装船代泊离港无缝循环。今年上半年，黄骅港电煤下水量1.18亿吨，同比增长5.4%，创历史同期新高，稳居我国北煤南运港口首位。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的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在石家庄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会有大到暴雨，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我们也提醒山区及浅山区的朋友注意防范因强降水可能带来的山洪及地质灾害。另外，从明天开始，三伏天就正式拉开大幕了。从7月15号到8月23号，40天的时间，眼下的气温也很应景。像是明天，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石家庄、廊坊、沧州、衡水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再往后看，高温还是会时不时的出现。以沧州为例，未来7天当中呢，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的天数会有4天。提醒大家，三伏天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更强，在生活当中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7到33度。承德多云转晴，18到34度。秦皇岛多云转晴，23到35度。唐山多云转晴，24到34度。廊坊多云转晴，24到34度。保定多云转晴，25到35度。沧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衡水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邢台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邯郸大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雄安新区多云转晴，25到33度。定州多云转晴，25到38度。新集雷阵雨转晴，26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西藏阿里。

0: 在这儿喝酒吗？啊，
1: 老总，
0: 哎，你没挡着路，
2: 算了算了，回去。
0: 哎，你干啥去？
2: 我在这儿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
0: 走啥走啊？
2: 不是，
0: 你都来深圳了，你不体验一下夜生活？
2: 吃完晚饭了，吃晚饭你说不你喝了吗？
0: 你不体验一下，你不白来了吗？龙杯威士忌，
2: 好好好，
0: 坐里边，哥，坐里边，
2: 里边别人不坐，
0: 去吧，这整个卡座就咱们俩，好吧？
2: 是吧？啊，
0: 快坐。来，
3: 啊？
0: 在这说话太费劲了。
2: 我说呀，你以后少来这儿。
3: 咋了？咋了？
2: 看看这都啥人呀？啊，女的都干啥的？
3: 你别想多了，都是陪酒的。你看那边，还有那个那边，去。
2: 干啥的？南方人卖酒这么抠门啊？你不是叫了两杯吗？这是两杯吗？这是两口啊？
3: 你干了
2: 啊！
3: 哎，你等会儿啊。

0: 就你收下，这是咱们班同学的一点心意，你收下，收下。东方红，你先代理班长吧，这是咱们同学集资的钱，就人家长不要，你退给同学们吧。
1: 老师，班长的理想是去北京上大学，我们可以带他去北京看看吗？
2: 怎么了？跟着启龙走。我回去了。
1: 啊？
2: 太热了，待不住。
1: 哥，我给雪花买点好吃的，你带回去。
2: 不用，这车上一路都坏了。
1: 那我再买点衣服，给嫂子和父亲嫂子拿过去。
2: 你啥也不用买啊，你就记住了，混不下去就赶紧回家，家永远是最好的。别死要面子活受罪。
1: 可你放心，我一定混出个样来。
2: 嗯，好，行了，你不用送。
1: 为啥呀？
2: 你省点油吧。
1: 那我认识车站，自己能走。
2: 干货赶紧吃了啊，吃完家里给你寄。
3: 知道了。

0: 上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严叔叔，严斌有我照顾呢。
0: 行，等你们回来，我来接你们。去吧。
2: 班长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们带着他的骨灰来到北京那个他向往的地方。此时此刻他是否会知道，还是只有我们聊以慰藉。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第一次恐惧生命如此脆弱，也是第一次懂得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人生无大事，除了生死。
3: 进入九十年后，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4: 哎呦，怎么了你啊？你都是个大姑娘了，怎么还撒娇啊？
1: 妈。就不会死吧？
4: 妈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死呀？
1: 我害怕。
4: 别怕，将来妈妈还得看着你上完大学，毕了业，找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你看这诗写的就是你小时候啊。我的女儿啊，你在摇篮里咿呀的叫，在我怀里边不停的笑，
5: 犹如大地上的鸟儿在歌唱。
1: 啊！姥姥，你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上医院啊？
6: 哎呀，打个喷嚏就上什么医院呢？钱没处花了。
1: 那万一是严重的病呢？
6: 打个喷嚏能有什么严重的？快去快去快去，别在这碍事儿。

0: 哥，你是不是头疼？要不要上医院啊？我就是累了，至于上医院吗？
1: 那累了就别看了呀，累了就休息。
0: 哪跟哪儿啊？赶紧睡你那去，别搅和了。
1: 你累出病了咋办？你可不能死啊！休息吧。
0: 别闹，别闹，别闹，去去。
2: 雪花，你怎么不跌？你偷什么懒呢？
3: 萍萍，你看东方红是不是太白了呀？你是不是有贫血呀？
1: 他本来就这么白啊。
2: 对啊。
1: 我咋没注意呢？
4: 思雨，你这怎么这么大一包啊？是不是长瘤了呀？上医院看看吧。
1: 雪花，这是喉结，男孩都有。你看，
3: 就是。
1: 是吗？萍萍，你看你这……
3: 哎，你闭嘴！我好好的呢。
1: 你干啥呀？说这有病那有病的。
3: 咒我们啊！我不是咒你们，我是担心你们，我怕你们死了。
0: 你放心吧，我们要死也死你后边，不让你难过。
1: 呸！啊！啊！我肚子疼，快送我去医院！
4: 一大早就把我们家昨天剩的红烧肉都给吃了，还吃了3碗米饭。你肚子不疼谁疼？
2: 哎，你不是肚子疼吗？你难受去上厕所拉，马上就好，快去。

0: 好了吧？不疼了吧？
1: 晚上吃啥？

0: 你们这儿有一个叫美玲的女孩吧？
1: 美玲，
2: 好像没有的哦。
0: 不是，可我在这里见到过她呀。哎呀，
2: 他们都不用自己停滞啊。
0: 谢谢啊。 是这样啊，北京那边刚做了两台呢，何明忠，从病例的这个手术，一台失败了，一台患者呢正在恢复中，等待结果。但是还是有好消息啊，王导师说了，应该用不了多久呢，就能攻破这个难关，希望还是很大的。哦，但是手术的费用啊，挺贵的，你们做好准备。
3: 贵是得多少钱呀？
4: 甭管多少钱了。
5: 能治就行啊。哥，喝茶。谢谢。明忠来了。哎，
0: 爸，你回来了。嗯。
5: 不好意思啊，爷叔，又来打扰你了。
0: 怎么会呢？是不是又遇到什么难题了？
5: 您能不能给我讲讲这段？就是关于促性间隙素不敏感这段。
0: 你看这个图形啊，这是肠道是吧？食物。 从这儿进去，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血管床，它是有一个配比关系的。来，划重点了啊！肾上腺素基本是一种中间产物。
6: 同学们，你们已经进入了高考之前的关键阶段。高考意味着什么？你们清楚吗？最后的冲刺，它将决定着你们的未来。
7: 我不是一直在找房子吗？正好啊，这家店的老板要把这家店给兑出去，因为他哥在南方做生意，要让他过去帮忙。因为着急，对呀，这价格就不贵。哎，你看看这地段，临街，那边是工厂，那边是学校，我觉得地段挺好的。嗯，你们俩要觉得也不错，那咱饭店就这儿了。啊，
8: 那个，我们俩有事儿和你商量。
7: 严大夫没说具体要多少，不知道。反正到时候能不能治好，如果能治好，花多少钱都不知道。总之很多就对了。所以傅莹，我跟宪平商量了一下，我们家的钱本来也没多少，还是得攒起来给明忠看病。你说万一那边有消息了，我们就得带明忠去。所以之前答应一起开饭店那事儿。
9: 可能现在，哎呀，这有啥的？咱们谁跟谁呀？的确是不能让你们再往里边投钱了。你说这做生意也不保险的，赚了赔了的，赚了还好，那一旦赔了，这明忠的病又能治了，上哪儿拿钱去？是吧？
10: 那就这么着，我自己先干着，啊！哎，
0: 福阳，
10: 你自己的本钱也不够啊，你咋干呀？我四处先凑一凑，然后等赚了钱再一点点还呗。哎，等回头啊，明忠的病能治了，这饭店也赚钱了，那你们就不用愁了，我来供明忠看病，好不好？
7: 那这样吧，等你这个饭店开起来啊，我下了班以后免费给你端盘子。
8: 我来免费给你算账，当会计，别找人了。
7: 哎呀妈呀，
10: 那我就赚大发了。
7: 就这么定了。
10: 行，那就这么定了，那就大材小用了。
7: 哎呀，大材小用啊，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嘛。
11: 好。

0: 里面坐，里面坐，
1: 这这这，
2: 来里面请，慢点，先生。来一碗。
3: 来妈，你要往里边来。
0: 这边还能坐两个，来。
2: 哎，菜怎么样啊？还行。哎，里面请吧。
4: 多提意见，欢迎常来啊。
5: 越来越好啊，
4: 好好好。
3: 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哎，医生，那个地儿有地儿，好吧。
6: 莹姐，恭喜恭喜。
3: 谢儿子，哎呦我这腰啊，哎呀，这开饭馆啊，真不是那么好干的活儿。
7: 嗯，哎，这个傅莹啊，还真是能干，还能吃苦。嗯，
3: 哦。哎，妈，不着急做饭，先歇会儿啊。
7: 哎，淑霞，你说我上他那个饭馆去做面食怎么样？咱也不跟他多要钱。给他零花钱就行。
8: 妈啊，您就别去了，咱不能一下子都给饭店打工啊。
7: 不用了，就我去就行。
3: 就您去，那家里谁做饭呀？我们俩做饭都那么难吃。哦，哎呀，做饭吧。哎呀，
9: 我给你打下手去了。
10: 好，把你头发找翻来，给我翻滚。
11: 你放开我。
10: 逼着你进来，动不动就逃！
11: 骚动
10: 的进来，动不动就逃！

0: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退学以后就出来了。那你出来以后就来深圳了？
1: 先和同学去了广州，几个月以后来的深圳。
0: 那你一直都干这个？
1: 开始在保洁公司做，又脏又累的，还挣不着几个钱。
0: 那也不能干这个呀。我没干什么。
1: 就是陪酒，有的客人豪爽，会给很多小费，我又不跟客人出去。
2: 那我每天都到酒吧找你，你怎么没来上班呢？
0: 你躲着我呀？
1: 不想让你看见我干这个。
0: 以后咱别干这个了。
1: 不干这个我怎么活？
0: 活路有很多呀。
3: 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算了，那我也不问你了。你去我那儿住两天吧。
1: 我不去，你走吧。
3: 你这样我怎么能走啊？
4: 喂，你好。
5: 您好，是王雪国的家长吗？
4: 啊，我是。
5: 麻烦您来趟学校，和您说说王雪国的事情。
4: 临终。
6: 这次学校有一个名额，保送。

0: 送本市的工大本硕连读，保送是免学费的。王雪国平时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所以这次学校领导研究准备保送他，可这臭小子给拒绝了。
1: 那他说原因了吗？
0: 没有啊。
1: 哎，刘老师，这是个大事儿。
0: 嗯，
1: 您等我回去跟孩子他爸，我们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0: 好，不过那个抓紧啊，因为下周这名单就要交上去了。
1: 好，好，好，下周。
0: 对。
1: 哎。
2: 嗯。
3: 等我啊。
1: 我不等你，等谁啊？
3: 你呀，这第一次主动等我下班啊。
1: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有正事跟你说。
3: 为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他为啥要放弃啊？
1: 哎呀，谁知道你孩子心里咋想的呀？你说这工大是重点，又是本硕连读。那咱家将来用钱的就多了，马上要供雪花，将来还得给明东治病。你说这么好一机会，不用交学费就能上大学，这孩子就给轻易放弃了。
3: 你说我这一直发愁他上学这个费用的事，而且眼见着雪花就要上高中了，
1: 咱回去跟他好好聊聊，看他咋想的。
4: 这孩子。
5: 没事，哥呢？
1: 明中又有自习啊？
5: 啊，饭我给他送过去了。
3: 雪花呢？去傅莹那儿了。
5: 你不知道啊？傅莹那儿已经不是他们的食堂了，他们现在改在严大夫家了。哦、雪花说，严大夫做的饭比饭店还好吃。
1: 有烫吧？
5: 没事，没事，没事。
1: 跟我小时候一样，就喜欢吃别人家的饭。
5: 你们吵架了？
3: 没有。
5: 那怎么不说话了？
3: 明中的事儿。
5: 明中咋了？不是严大夫说两年他那病有可能治了吗？
1: 你就说咱们家这些年勒紧了裤腰带给他攒钱治病，孩子有时候不太懂事儿。
5: 明中不懂事儿，那你找那懂事儿的去。哎呀，
1: 人无完人，我怎么一说明中点什么，你就护着他呀？
5: 那可不是呢，明中再不懂事，你可着这条大街去找去，能找这样的吗？明中到底怎么了？

0: 他想学啥就让他学啥呗。
1: 妈，你说的容易，
2: 功大保送啊。
0: 保送也得他喜欢呢、啊、那他不喜欢能学好啊？
1: 那功大也是重点，出来就有高材生，不愁分配工作，关键是咱们家能省下一大笔钱来。
0: 哎呀，是啊，看咱们再省省，咬咬牙砸锅卖铁。
1: 又这句话，砸锅卖铁，你老砸锅卖铁，家里还有几口锅让你砸呀？
2: 哎哎哎，咋跟妈说话呢？你总说我脾气大，你现在脾气比我还大。
1: 我不是脾气大，一说到明中的事儿，妈就护着，毫无原则。
0: 我怎么就没原则了？那他想学的，你不让他学，那能学好吗？再说了，上学为了干啥呀？那不就是为了将来找个好职业吗？哦，孩子现在想上什么学什么，将来想干什么，还不能有自己想法了？
1: 有能可以有自己想法。咱家富裕吗？咱家条件好，孩子想干嘛想学啥都行。
0: 要我说呀，那是咱们明中学得好，学校现在保送，那要不保送呢，考上大学你还不得花钱供他？
1: 这是一大笔钱，这些钱是咱们家这么多年省吃俭用从嘴里抠出来，留着将来给明中治病用的钱。

0: 老，哎呦，我回来了。
1: 老，都跟你说了，别天天晚上在这等我。不等你回来啊，姥姥不放心。走吧。走。晚上还学呀？嗯。上了一天的课了，早点睡吧。没事了，你先去睡吧。哎呦，明珠。
2: 你来我房间，我问你点事儿。
1: 嗯。
3: 好好说啊，别吵架。
2: 啊，我知道。

0: 明卓，我听老师说，这学校保送你放弃了。
1: 嗯。
2: 那工大是本硕连读，又不用家里交学费，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为啥还放弃呀？
1: 我不想读工大。
2: 那你想读啥呀？
1: 我想报首都医科大学。
2: 医科大学？你要当医生啊？
1: 嗯。
2: 怎么想着当医生呢？
3: 你妈问你话呢。
1: 我想治好自己的病，我也想治好和我一样的那些孩子的病。

0: 明天就跟老师说吧。问题是，去北京念大学，这是一大笔钱。明州做手术又是一大笔钱。报了，
1: 给你们给大家做生意，笑什么呀？哎！快看一下，我看，新款的 Vanguard
2: 好，
3: 塞雷啊！塞雷，塞雷了，中油啊！这也是新款的，咋样？
2: 你看，
3: 一步挣500，十步挣5000，你们做这个绝对挣钱。嗯，
4: 我看，
3: 好多啊，都是。
2: 这下咱们发财了，
3: 你发财了，
2: 这么多。
3: 这边，
1: 这边，
3: 等会儿。
2: 跟谁俩呢？对，跟我呀，跟谁俩？你玩什么屁！你怎么来了？小花，爸，你怎么来了？
5: 我要是不来，你肯定就去别人家蹭饭去了呀。你咋知道呢？干妈让我们去饭店吃，新出了一道菜，去吃一下，一块儿。
2: 改天吧。
5: 为啥？
2: 你姥姥给你做红烧肉了。
5: 那让严冰和东方红跟我们一块回家吃。
2: 今天不行，今天家里有事儿啊。
5: 哦，
2: 啊，改天去，啊。
5: 那我先回家了。
2: 哎，严冰，要不你跟我去吧。
5: 雪花不去，我也不去了。明天就去吧。
2: 行。
5: 叔叔再见。
2: 叔叔再见。好，走。
5: 走吧。
2: 你当让一下。
5: 你待会儿。
2: 对，站着。

0: 哇，红烧肉！
1: 哎呀，洗手去！哎、
0: 好好吃，哥，姥姥做红烧肉了，赶紧出来！看我哥多用功。
1: 那你不想他好好学学？
0: 我没有我哥学习好，我体育好，人各有所长。
2: 姑娘，嗯，你说到体育好，要不你考中专吧？
3: 考体校。
0: 为啥呀？为啥突然说这个？
1: 中专好考啊。那个，你看，他们还在上学呢，你已经毕业了，可以工作了。
0: 我为啥那么早上班啊？我也想上大学。我说今天为啥专门找我回来，还给我做红烧肉吃，是不想我上大学啊？为啥呢？别人家都是盼着孩子上大学，你们咋还让我读中专读体校？我体育再好，不至于当个体育老师吧？
1: 雪花，咱们家呀生活太困难，你说你们两个都上大学，压力太大了。
0: 什么意思啊？那为啥我哥就可以上大学，我就必须读中专？他不是保送吗？不用学费就可以上的。但他不去，他非要考艺大，你们就同意？你们压力大让他保送啊？

吗？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就我哥是你们亲生的，我是包养的，是吗？我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是吧？从小到大，姥姥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偷偷给哥哥。他重男轻女也就算了，你们也欺负我。我偏要上大学，你们爱供不供？

我原来是个次品，哥哥才是全家人的精品。他的人生由他选择，而我要为了他放弃自己的人生。在我崭新的生命中，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那么多的可能性就已经永远与我无关。那一天是我长大以来最沮丧、最伤心、最绝望的一天。

0: 慢慢吃啊。
1: 咋了，闺女？啊？谁欺负你了？
2: 这干嘛？
1: 不哭不哭啊，咋的了？不哭不哭，
0: 也难怪雪花伤心。
1: 我们也真是没办法呀。
0: 哎，你说我这把钱都投到饭店去了，就还借了钱。
1: 哎，没准这过个一年半年的，饭店好了就挣钱了呢。到时候我供雪花，啊？
3: 不行，那哪行啊？
1: 有啥不行的呀？那雪花也是我闺女啊，不能不让孩子读高中读大学。
3: 知道，你以为我不行啊？
1: 这不才初二了吗？不是还有几年呢吗？没准儿过两年经营好了，兴许咱们还能发财呢，啊！
4: 哎呀，我二雪花啊，我心里也委屈。你说从小看着全家人都偏他哥，也就那孩子心大，整天还嘻嘻哈哈的。
3: 说到底还是怪我没本事。我要是像杨大山那样，能挣外快，也不至于让孩子受这委屈。
5: 你哥经常来我家看书，还让我爸教他。他是真的喜欢医学，你就让他考呗。
2: 不是我不让他考，我让他考医学院，那我就不能读高中上大学。我妈说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学。
5: 可你哥是真的想读医学院啊，那个保送不花钱的，他又不喜欢。
2: 严彪，你到底谁的朋友，占谁的立场啊？
5: 我这叫就事论事啊。
2: 他们不能这样对我，小时候偏心也就算了，我不计较，现在我的前途也这么毁，我绝对不行。
5: 那你们家是为什么偏心你哥呀？
2: 重男轻女呗。
5: 幸好我没有哥哥或者弟弟。
2: 我小时候问我姥儿，我从哪儿来呀？我姥说从粪坑里刨出来的。我当时就吓哭了，我说好险啊，咋没刨花我呢？那万一刨断胳膊刨断腿了可咋办？现在看来我真的不是亲生的，我就是粪坑里刨出来的。
5: 我小时候也问过我爸这个问题，我说我是哪儿来的，我爸说我是他吐出来的。
2: 邓茂红也问我干妈，我干妈说他从肚脐眼里生出来的，邓茂红就吓哭了，说那么小一洞生出来，难怪我长不高。
5: 好傻。你要去哪儿啊？
2: 回家。
5: 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
2: 我干嘛要离家出走啊？我干嘛要自己走呢？我偏要回家，偏要读高中，偏要上大学。他们要真嫌弃我不够我，让他们撵我走，他们敢说不要我了，我就放弃。
6: 回来了，哎，小花想吃那个疙瘩汤吗？我给你做疙瘩汤吧。
7: 回来了。

0: 心里难受，估计发现了。哎，你干嘛去啊？你别去说他，孩子心里难受委屈，你就让他发泄一下吧。
1: 我不是要批评他，我心里也难受啊。你说咱妈这么偏命中，雪花打小心里能不明白吗？她除了发发牢骚，她恨姥姥吗？恨哥哥吗？现在这么对她，睡觉。

雪花这孩子单纯善良，就让时间去治愈一切吧。

0: 平花，来吃饭吧。大同学们，下课。雪花，
1: 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2: 我去。
1: 那我给你唱首歌。
3: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4: 能不能玩这会儿？
5: 你不上课啊？
1: 你咋不上课呀？
5: 我上课有什么用？学习又不好，也上不了高中。
1: 那我陪你。要画啥的？
5: 画你，就是脑袋。
1: 你这连眼睛都没有。
5: 等一下，没画完呢。
1: 我给你画一下。你得把头画大一点。你画个锥子脸，好吗？
5: 不好看。
1: 这啥呀？
5: 我的剑，
1: 嘿！你这，
5: 这是我的剑，
1: 我一下又给你砍断了。你
5: 这，嘿，
1: 嘿，嘿，嘿，嘿，屠刀，如果你这天剑，
6: 在这擦一下。好嘞，好嘞，好嘞。
7: 老板娘，在这儿。

0: 凉快。
1: 嗯，好，
0: 走吧。啊，
1: 好嘞。哎，周梦红，雪花呢？
2: 她回家了。
1: 跟雪花吵架了？
2: 没有，我也要回家了，就跟你说一声。
1: 哎，你还没吃饭呢。
2: 我不饿。

0: 回来啦，你吃饭了没有啊？
1: 看什么看？
2: 雄花，你别闹了。
1: 谁闹啊？是你闹还是我闹啊？学校保送你免费让你上大学，你为什么不去？你非得让家里出钱？咱家还有钱是吗？他们为了够你就不让我念高中，不让我上大学，凭什么呀？就你学习好是吧？你是亲生的，我是捡来的。

0: 吗？哎呦，我这心里啊，有时候觉得真的对不起雪花。
1: 是是，可咱们家不就这么一个情况吗？明忠自小有病又自闭，他现在呢想自己当个大夫，将来给自己看病，好事儿啊，没错啊。雪花啊，毕竟是一个姑娘，将来有一个好工作，嫁一个好人家就不错了。
0: 哎，以前我以为是明忠有病你才偏向他，这是您还真是重男轻女。
1: 哎呦，我要是重男轻女，我能跟着你一起过？真是的，
0: 那因为你弄不过我嫂子。
1: 哎呦，你这话，我告诉你，我说的都是实话。现在社会就这么一个情况，女孩子再有出息能怎么着？不还得嫁人生孩子吗？那男的就不一样了，他得养家养老婆养孩子，你让那么一个好的工作那能行啊？行啦行啦，别哭了啊，我挣钱去了啊。

雪花很伤心，看她伤心，我也很难过。是不是我错了？我应该保送去工大的，我不该只想着治好自己的病。我让父母压力这么大，让妹妹牺牲这么多，我治好了又能怎么样？我身体是个男人了又怎么样？我这么自私，还叫男人吗？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将来我要照顾姥姥，照顾爸爸妈妈，还要照顾妹妹。我就是这样照顾妹妹的吗？让妹妹牺牲自己的前途，实现我的理想吗？一直以来，我不是男人，我是个病人，身体有缺陷。可他哪里知道？他哪里懂？他还小。

0: 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就问你。再说你不是故意的，
1: 这不是故意的。
0: 啤酒瓶那么大点事儿，你找我你啊？
2: 这怪我，
0: 所以您别毛病啊！我问你，
2: 动手啊你啊？
0: 不是你，
2: 那
0: 你啥意思？我问你，
2: 这是啥玩意儿？
0: 不是，我就问你啥意思？
2: 哎呀，大哥，你真干啥呢？
0: 我没干啥，大哥，
2: 你没别别别，
0: 跟你没关系，
2: 说行不行？
0: 跟你没有。

0: 哥哥的后背瘦削孱弱，他把自己的痛苦放在心里多年，没有游戏朋友，只有学习读书。我不知道他内心承受了多少压力，他却一直对我忍让呵护。我不是一个好妹妹，却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1: 哥，对不起。
2: 是哥做的不好，哥应该跟你说对不起。
1: 哥，你一定要考医学院，你成绩这么好，肯定能考上，我支持你。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接受学校的保送。你这么聪明，你一定要上高中，上大学，你会有很好的前途的。
1: 不要上高中，学习多累呀，还要天天写作业，烦死了。我不喜欢上学，我能挣钱多好啊。
2: 雪花，
1: 哥，你别再说了。我告诉你，你是男子汉，你比咱爸还男人。
2: 我知道，但是雪花，哥不能对不起你吧？
1: 我没事儿，真的，哥，这事就这么定了，不要再说了。
2: 我们雪花怎么这么善良啊？
1: 哥，你背我。
2: 啊？
1: 你背我回家，我累了。你都好多年没背我了，快点。
2: 我不，你太胖，我背不动你。
1: 你说谁胖呢？我哪儿胖了？你说谁胖呢？我偏让你背我，你给我站住，哥。
3: 哎，这雪花说开会，开啥会呀？
4: 你们别都看我呀，我也不知道。雪花最近情绪不高，也不咋理人，怎么哄都哄不好。
5: 是不是这心里还有那个结呀？
3: 上学那事儿。
6: 先平，应该让雪花把高中念完，咱们两家一起供，怎么都能供出来啊。
3: 这样，以后啊弄菜，我那菜码小一点，能省就省出来。
1: 都到了。
6: 真是的。
1: 我今天找大家来开个会啊，主要想跟大家说个事儿，关于我哥报考的事儿。我哥成绩一直很好，大家知道。学校呢就决定保送我哥读工大，但是我哥呢又想自己考北京的医学院，因为将来他想做一名医生。因为保送可以免学费，自己考呢我哥就怕家里的压力大，所以今天我哥接受了保送。
7: 啊，
1: 今天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哥正在办公室跟老师说这个事儿呢。
2: 进，老师。
8: 啊，什么事儿？
2: 不好意思啊，老师，我还是想接受学校的保送。
7: 这就对了嘛，保送多安全呢。你学习成绩的确很好，但学习成绩再好的学生，高考也有失误的时候，啊。
8: 先生。
2: 哎，哎，你怎么来了？老师，她是我妹妹。
7: 啊，保送的事儿就这样了。啊，
2: 哎，
1: 老师，我哥想考医大，他不用保送了，把名额给其他同学吧。谢谢老师啊。
2: 哎，哎。雪花，
7: 哎，
1: 被我给拦下来了。因为我决定了，我要让我哥读他想上的大学。我哥这么优秀，学习成绩这么好，我相信我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医生，一定可以治好自己的病，帮助其他的人。我可以不用上大学，我的成绩大家也知道，反正考也考不上，非那个劲儿干啥呀？我中专都可以不用上。我毕业马上来干妈这儿打工， 干妈，我好好干，你给我多开点工资，我绝对好好干，绝对把客人哄得特别开心。我想跟爸妈一起供哥哥上大学。

0: 你们咋都不说话呢？
1: 干啥？
2: 你好帅啊！
0: 我不是一直这么帅吗？妈，你不高兴我做的决定啊？
2: 雪花不念叨，我也不念了。我们一起来饭店打工，然后把钱……
0: 不行，你还要考音乐学院呢。而且你是男的，你要没出息，怎么娶好媳妇儿啊？我哥要是厉害了，还可以养我。

0: 哥，这是专门给雪花上学用的。雪花一定要读高中，一定要上大学。我这次出去算是明白了，没有文化，没有学历，根本不行。
1: 你给我进来。钱哪儿来的？啊？还有那摩托车，租的呀还是借的呀？
0: 哥，真是我赚的，钱都是我自己的。我前一段做手机生意赚了点钱，美玲说不想在深圳待了，想回来，我们就回来了。
1: 对对，我不想听这个。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违法了？怕我回来呢？
2: 那深圳警察不可能追到这儿来吗？
0: 哥，你就不能换？

0: 那种眼光看我吗？我啥违法事也没干，钱是干净的啊。还有我跟你说，我给你那些都是给雪花用的。雪花写信跟我说了，说你们压力大，要供民众上大学，还要攒着给民众治病。我呢，我自己还有一些，准备回来做点生意。
1: 做啥生意啊？
0: 我这不刚回来呢，没想好呢，慢慢琢磨吧。这两天出去看看，调研调研。
1: 哎，你确定？
0: 我没犯法，没警察来抓我。
2: 姑娘，你坐，别客气。哎，坐。
3: 闺女，
2: 哎，
3: 腿冷不？
2: 还行，咱们这儿没有深圳暖和。
3: 哦，就是那个谁，舒夏，快快点给找条裤子。
2: 哦，来，你先拿着水捂捂手啊，我去给你拿条裤子。

0: 车也太大了，你这骑得动吗？
1: 当然能啊，哥你试试来。
0: 不，我骑不了这玩意儿。
1: 一会儿就骑着它去接雪花，给他一个惊喜。
2: 先安，
1: 这谁裤子呀？
2: 嫂子的。
1: 你裙子呢？

1: 那你干啥呢？哎呀，那闺女这裙子太短了，一坐下呀，裤衩都看见了。哎呦，我给她加块布。
0: 不是你，你怎么不懂啊？人家要超短裙，就得短。
1: 哎呦，你看看，可着哪家好人家的闺女能这么穿啊？
0: 我怎么觉得贤恩这女孩不太正经？你看她的打扮，不收看。
1: 行了，你别说了，人大城市的女孩都这么穿，广州啊、深圳呀、啊，就要我年轻啊，我也穿这个。
2: 你聊啥呢？
0: 哎，你看，你看这加了块布，多好啊，暖和。啊。
2: 喂，我的货到了没有啊？你快点啊！小花，小叔，先这样啊，我侄子来了，人不少。你啥时候回来的？我刚回来呀，我这不就来接你来了吗？哎呀，
3: 小花的小叔，
2: 大姑娘了，小花长得越来越漂亮了啊！东红，不认识你小叔了？
3: 还真没认出来，我以为是刘德华来了。
2: 撒撒谁了？
4: 小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们小红花的成员，他叫严冰。
5: 小叔好，
2: 你好，请问您。
4: 这位你认识？思雨。
2: 思雨啊，都长这么高，长这么帅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就在医院里。你爸怎么样？挺好的吧？
4: 挺好。
2: 行，走。
4: 今儿小叔在饭店请大家吃饭，走。我想骑摩托。
6: 你会骑这个吗？
4: 你教我呗。
6: 行啊，野丫头，比你爸强。我教你。
7: 雪花多大呀？你那个车多大呀？那么长那么沉，你让他骑？你说他胳膊撞成这样了，他将来女孩胳膊上落个疤怎么办呀？
6: 他想骑呀，他想骑你就让骑啊，啊？
7: 你也是，
6: 让你骑你就骑啊，让你啥人你还啥人家，啥了吧？折了吧？这不接上了吗？
7: 他可寸劲儿了，前面一棵大树，旁边明明路那么宽，结果嘣一下撞树上去了。<笑>他就应该去打靶。<笑>你个咋整？
4: 傻孩子！
7: 自打你回来，一个大步消停，再带一个小步消停，可愁死我！
4: 你能不能消停点儿？我小叔刚回来，不要批评他。
7: 美玲阿姨还在这儿呢，不愿意当我小婶儿咋办？放心吧，雪花，我了解的王新安，比他们说的恶劣多了。哼，他啥样我都跟着他。为啥我小叔咋恶劣了？你还不知道我和你小叔是怎么认识的吧？
4: 咋认识的？
7: 我和你小叔认识，还是因为你呢，还得感谢你。
6: 啊？
7: 啊？为啥呢？你那时候刚出生，你妈奶水不够。
6: 你小叔啊，他就到百货商店去偷奶粉，被我给抓住了。你等会儿，王姐，这不对呀，这我记得你说的是你是谁？
8: 同学。
6: 对，你同学的啥姐姐？哎呀，借过来的，你行
8: 了行了。哎呀，
6: 警察都不知道的案底，那怎么又交代出来了？
8: 芝麻烂谷子行多少年了？
6: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9: 对对对，来来来。
6: 喝酒呀！来了，
10: 为了谢安，
11: 什么香？那是烦死了！
12: 找不出来，还写诗呢。衣锦还乡。
13: 对，为了谢安，衣锦还乡，干杯！
14: 来来来，
15: 干杯！
16: 干杯！
17: 干杯！
18: 来来来，姑娘，
19: 坐这儿，坐这儿。
20: 嫂子。
21: 美玲不得生气啊，她那超短，紧够不便宜啊，纯羊皮的呀。
22: 哎呀，我看得出来，你摸这手感都不一样。那我妈不懂啊，我跟她说这是现在人大城市年轻人的潮流，她不管，非给人接一块儿。哎，说什么都没用。大娘啊，把你这个裙子啊加了一个边儿，裙子太短了。说实话，要不然呢？ 往前一束，这都露出来不好看，真不好看。另外呀，
0: 女孩家的，你现在呀，为了美，你啥都不顾了。等将来啊，上了年纪了，腿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病就找上来了。又咋了，姑娘？是不是大娘又说错什么了？哟，你咋哭了？你不是，哟。姑娘，你快快快求求大娘，哪点说的不对了？或者是
1: 你咋
0: 大娘说错了？我不知道。
2: 哎呦呦！谢谢你，大娘。
0: 我咋了？
2: 长这么大，你是第一个对我说这种话的人，第一个疼我的人。我从小就没有娘。
0: 哎呦，吓死我了，姑娘！哎呦，真是，来来来，哎呀，你看看你正可怜的姑娘呢，以后啊，把大娘这儿就当家，没事就过大娘这儿来玩啊。以后还有这短裙子，你都给大娘拿过来，我都给你加上，都给你弄好了啊。哎呀。
3: 来这么早？嗯，我还特意去你家看你，他们说你早走了。嗯，你咋来这么早？小花，你没事吧？
4: 你墨迹啥的没看我做题啊？
3: 哎，不是，你别写，这不对。
4: 胳膊。
3: 不对还行。三哥，
5: 这台球厅是我开的，我投资。
6: 三哥，哎，三哥，
5: 一般人不知道，我偷摸开的。咱们厂的职工，在职的不轮椅做生意。
6: 三哥，
7: 我懂，放心吧。
6: 三哥，
7: 生意咋样？
5: 还行吧，这个时候算人少了。
8: 三哥，
7: 这还人少呢？
5: 会玩不？
7: 会呀，我早说好了。

0: 来一局。
1: 来吧，我看啊。
0: 你看。
1: 来。
2: 走，体育课了，记得去。
3: 你们先去吧，我把这道题看完。
4: 咱们的金毛狮王变了。

0: 告诉你，这是20、15、9，这不直角三角形吗？勾股定理你知道吧？
1: 啥勾呢？
0: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所以你这直接 CD 就直求出来了。
1: 啥呀？那至少有个定理。
2: 这第二小题也一样，那这个不是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吗？你到时候把这两个边加一块不行？
3: 这题课上讲那么多遍，我都背下来了，你咋还没会啊？雪花，我开玩笑的，你咋了？
2: 雪花，你别不高兴啊。我再跟你讲一遍，
3: 你赶紧
2: 讲到你会为止。
3: 雪花，你咋了？有什么事你跟我们说。
4: 对，我们是小红花，以前不是说好了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
2: 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们说呗，就一道题嘛，不至于吧？
3: 快去看看他。
5: 没吃牛吧，山哥？
6: 行啊，去拿两瓶水。
7: 哎，好嘞。
6: 你这次回来打算待几天啊？
2: 没想好呢。
6: 怎么？不想回深圳了？
2: 啊，在外面总没有回家好啊。
3: 山哥。
6: 那你回来以后打算干点啥呀？
2: 我想开个迪厅。
6: 迪厅好啊。
2: 深圳是不是特别多啊？特别多，哥，而且我考察好几家了，这个特赚钱。
6: 其实这事儿吧，也是我一直想干的事儿，但是我不好出头。你要想干，你来干。
2: 哥，我这资金不够啊。
6: 资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有我呢。
2: 真的，哥？
6: 你哥什么时候开过玩笑？但有一件事我比较担心，你哥肯定不会同意。
2: 嗨，哥，我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我在前面冲锋，你在我后方呗。
6: 那就没问题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没有？
2: 哥，我请你喝酒，咱俩边喝边聊。
8: 明忠哥的病是天生的吗？
1: 我妈说现在的医学根本就治不了，所以我哥才要放弃保送，还要自己学医。
3: 我爸知道吗？
1: 知道。严叔叔还一直很关注我哥的病，他在北京的教授一直在研究这种病，说等技术成熟了就让我哥去做手术。
9: 明忠哥真可怜。
1: 当时还不知道，我一直跟我哥闹。我小叔这次回来给了我钱，说让我读高中上大学，但我小叔在外面挣钱也很不容易啊，所以我决定我要好好学习，我要对得起他们。你们帮我好不好？不要嫌我笨，不是笨，我只是基础不好。
2: 好，放心吧，我一定教会你啊。

0: 阿姨，你帮我收着伞，等我那位同学走的时候给他。
1: 你直接给他多好，
0: 他在学习就不打扰他了。
1: 好，
0: 谢谢啊。

在知道我哥的病后，严冰不但没有退缩，青春的悸动里又加上了心疼。这就是他的情窦初开吧。少女懵懂的心是如此美好，可在那个年代，这种美好只能深藏心里，但那一粒种子迟早有一天会生根发芽。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样貌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局面。来自个体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财政收入变得越来越重要。

0: 说你今天不许看书，就是休息。
1: 这还大白天呢，我再看会儿。
2: 哎呀，熬了好几个晚上了，今天必须睡觉啊！听你姥姥的话，高考不差这一天，要劳逸结合。来，我来，我来吧。雪花，看着你哥啊。
0: 好。
1: 你干嘛呢？
0: 我得看看这闹表有没有问题，我之前拆过它。
1: 每天都好好的，咋就明天会出问题？
0: 不行，得刷保险。我去把东方红家的闹表拿过来。来，
2: 明珠，快来，
3: 明珠，
2: 快来。
1: 老师怎么做这么多啊？这早饭哪吃得下？
2: 每样你都吃一点儿，今天是你人生大事儿。
3: 明珠，赶紧吃啊！吃完以后，我们陪你去考场。
1: 哎，你们谁也别去，我自己去就行。
2: 啊啊！
3: 我跟你妈都请了假了。
2: 是啊。
1: 不用，在外面站那么久干嘛呀？再说你们去了，我还紧张呢。
4: 哥，
5: 小叔，
6: 哟，
4: 哎，雪花，
6: 你们俩怎么来了呀？
4: 明珠一会儿进考场了吧？拿个西瓜，考完一场出来解解暑。
6: 好，
1: 刚和他们说完，谁也别去。
7: 不去人怎么行啊？万一有点啥事儿呢？
4: 对呀
7: ，都
4: 买呢。来，
8: 西瓜都买成了呀！
7: 哎呀，我这想着天热，这明珠考完一场出来，正好能解解暑呢。
1: 真的，谁也别去。是你们都去了，压力更大，考不好怎么办啊？
3: 好，不去，都不去啊！我们都不去，我们就在家等着你一个人去考场，
8: 好吧？不去
2: 啊，
8: 行，
2: 听明珠的
4: 啊，
2: 好，
8: 哎，西服放哪儿啊？
9: 来，拿到卷的考生啊，现在可以开始填写准考证号、姓名。学校等基本信息了啊，填写完毕后呢，请把笔放下，不要开始答题。铃声响起后，即可开始答题。
10: 你家孩子报哪个呀？
11: 这么大呀？
10: 您是等你好，肯定能考上，不像我们家那个，二模都结束了才知道你。
2: 时间也差不多了，
8: 是不是？
10: 到点儿了，
0: 对吗？还是飞了？
3: 快了，等会儿吧。
2: 该出来了吧？啊？快看看明珠出来了没有？
3: 考场啊！今天不用跑了吧？啊，
2: 不用了，不用了。他反正考完了，他就知道他也说不出来了。
12: 上次还没摔够啊？
2: 西瓜都摔烂了，
12: 来了吗？
7: 哥，来了吗？来了吗？
4: 明珠，
7: 明珠，哎呀，站着，明珠，来，考完了。
4: 咋样？
7: 发挥的稳定吗？
1: 题挺难的。
0: 考完是不是感觉特别轻松？有没有特别想喊出来？
1: 没啥感觉，还行。
0: 你别控制自己，想睡了就睡了。
2: 你哥跟你一样啊，
0: 喊出来。
1: 走吧，回家。
0: 哎，你不想喊呢？
2: 走吧。贺真行。
3: 咋了？
2: 你俩还堵着呢。
3: 哎，我看明庄那情绪不太高啊，不会没考好？
0: 咋还在学习呢，哥？
1: 对答案呢？
0: 我看好多同学都去学校问成绩呢。
1: 该出来的时候早晚会出来。
0: 你还真挺适合学医。
1: 何以见得？
0: 冷漠的可怕。对了，哥，你走了之后，这屋就完全是我们了。那些抽屉我也要用啊，你把钥匙留下。
1: 你就这么盼着我走啊？
0: 对啊，赶紧走，终于不用再天天看你学习学习的。看了这么多年，我看烦了都。也不会有人老在我耳边说，你看看你哥学习多好，你再看看你，烦死了，你赶紧走。
1: 好，等我走了，都留给你。
5: 姥姥，
2: 哎，连冰来了。
5: 嗯，
2: 小花在屋里呢。嗯，
1: 小花，连冰来了。
0: 哎，你怎么来了？找我华寒冰啊？叫他俩没？
5: 没叫华寒冰。
0: 啊？
5: 哥，你怎么还在学习啊？
0: 我刚也问他了，他说早晚得学，好像自己笃定能考上一样。
5: 那哥肯定能考上，
1: 那不一定。
0: 你比他还自信。
5: 走，干什么去啊？
0: 找他俩滑旱冰。
7: 还出成绩了？出成绩了？出成绩了？
0: 先过，先过，先过，先过。
7: 哎，我，哎，你别急，我看我的
6: 人啊，超水平发挥了，
11: 太好了。
0: 怎么没有呢，哥？
11: 你也不出来，
0: 考上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暖，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小苏同志，
2: 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3: 哦，
1: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3: 是我。
1: 真漂亮。
3: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招师傅。
4: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2: 我离你远点啊。
3: 有车不骑，多奇怪呀！
5: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从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

0: 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
1: 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66万家，贡献了全国近60%的外贸增量。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
2: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可以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这份成绩单非常亮眼，令人振奋。如果用8个字来概括上半年的运行态势，那就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一路保持高位增长。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5.47万亿元，这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16.9%。结合刚才发布会上的权威数据和海关总署负责人的解读，有3个核心亮点最值得关注。第一是优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拉动出口的强劲引擎。像大家最近很关注的机器人产业，今年是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从品类看，工业机器人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了3.3倍，还有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今后啊，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呢，这两项合计出口是达到了180.9亿元。同时，以新三样加上风电、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品，上半年呢增长超过了30%。目前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到70%的风电装备都来自中国制造。这不仅丰富了全球的选择，缓解了各国的通胀压力，更是在驱动全球产业链的绿色变革。此外，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还让我们精准抓住了结构性商机。比如说，今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中国品牌的空调、电扇卖到脱销。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超过1079亿元，满足了亿万家庭的需要，为全球送去了清凉。这背后啊，体现的正是中国制造无可替代的供应链韧性。第二呢，是优进优出，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能源、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机电产品、农产品进口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正在有力复苏。第三是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双方产业链、价值链更深的融合互嵌，跨境物流网络也是更加紧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6两个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更多来自非洲的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总结一下，上半年呢，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是进一步凸显，外贸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的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注入确定性和活力。
2: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日前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4: 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1万亿元，突破50万亿元。

0: 1000亿元大关。十五五期间，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供给更加优化，商品服务质量持续提高，供给体系更加完备，消费业态模式场景更加丰富，供需适配性进一步增强，消费环境明显改善，重要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信用体系更加健全，消费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大幅提升。新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通过扩大高品质供给、丰富平台载体、加强支撑保障等多方面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坚持消费领域具体举措与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一体推进，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统筹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构建更加有利于促消费的政策体系。
1: 日前，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2: 方案提出，加速推动康复辅具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大规模落地，支持各地打造康复辅具综合服务中心，大力发展定制化服务、线上加线下综合服务，鼓励开展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目前，我国已建成400多家社区租赁服务实体店，服务网点超过4300个。未来3年，国家将推广中心加站点模式，租赁服务网点将覆盖更多社区，以后买康复辅具也能走医保。方案明确，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将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再加上长期护理保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补贴，给很多家庭实打实的减负。不光用得起，更要用得好。方案提出，要做大做强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等6至8个重点子行业。脑机接口让人能用意念控制智能仿生手，康养机器人帮卧床的老人翻身喂饭、做康复训练等等。方案明确，到2028年要突破50项以上产业关键技术，推动康复辅具从能用向好用智能全面跨越。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0: 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号下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过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动画、喜剧、革命历史、科幻、动作悬疑等多种类型。
3: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 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4: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征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

0: 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知识。
1: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七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
2: 整个动画片占我们全天放映场次的60%左右。像爸爸妈妈带着小孩这种亲子组合观影的人次也在不断的增长，占我们观影人次的40%左右。现在就是整体观影人数较我们平时增加了1倍，然后我们影院也做了一系列的活动。
1: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
3: 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院线整体票房，更成功带动经典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了暑期电影家消费新活力。
1: 在各大影院卖品区，经典动画 IP 手办、盲盒、毛绒公仔、角色挂件、主题卡牌、海报套装等衍生品持续热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主动选购角色周边，将观影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形成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习惯。
4: 刚看完电影，然后正好看楼下有在卖周边，然后又特别开心，所以就是也好好逛一逛。
1: 借助暑期电影流量，依托国风动画开发的古风角色手办、古风书画海报、传统纹样文具、非遗联名饰品，广受家长与年轻消费者青睐。不少影院抓住国风动画热度，同步打造汉服打卡区、传统小游戏互动布景，把观影延伸为沉浸式国风文化体验。在江苏盐城，各大影院客流明显增加，大厅内随处可见家长携孩子等候观影、取票候场的身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国风展板、小黄人、玩具总动员等 IP 主题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影院同步推出观影赠文创、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福利。随着《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的热映，北京朝阳大悦城户外广场的小黄人线下主题店成新晋打卡地，店内更以电影场景为蓝本，搭建了沉浸式打卡点。
5: 孩子比较喜欢小黄人，觉得很可爱，所以就是买了一身这个行头装备吧，让他就是更好的能感受这个氛围。
1: 业内人士分析，相较于普通影片，动画电影受众粘性更强， IP 情感属性更高，衍生品开发空间更大，更容易形成长效消费链条。暑期密集的动画供给不仅激活了电影市场热度，更成功打通内容、IP、周边、线下场景的消费链路，拉动文娱、文创、零售联动增收。
3: 除了衍生品等配套消费，多家影院积极拓展多元文化休闲空间，让影院从单一观影向全场景综合消费升级。
1: 在浙江，多家影院依托热门动画影片，通过打造儿童小剧场、叠加影片主题配套活动等方式，丰富暑期亲子消费体验。在儿童小剧场，绘画、手工、趣味小游戏等活动让孩子边看边玩边参与。
6: 我们影院呢也在推出了这个儿童友好影城这个概念，让小朋友啊家长能够更长时间的停留在影城。
1: 在浙江杭州浙影时代影院，一场家庭影像实验室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观众们围坐在一起，银幕上放映着以普通家庭为单位的记录短片。这场由书店联合影院资源推出的放映交流活动，将看电影从单向观看延伸为更具参与感的沉浸式体验。
7: 里面有非常多的电影相关的周边，逛了逛发现很有意思，而且这边还有做那个家庭影像的展映活动，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就是以家庭这种比较小的单位去做记录电影的这种的放映活动，也是觉得很有收获。
8: 我们书店呢就是影院孵化出来的一个文化空间，针对这个暑假的这个旺季，比如说观众可以凭票根来我们这边进行消费，然后我们还会针对近期的一些热门电影做一个主题的书的展示，我们呢日常还有一些做一些

电影大师课呀，青年的电影的一些播那个放映活动，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观众能够就是从电影票的一次性消费转换到了如果到店内可以看书、喝饮品、逛文创、看影展的这样多元化的一个消费场景。

0: 问 AI。 这个暑假 AI 成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
1: 那么问题来了，当 AI 帮助孩子学习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不会也悄悄发生着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看看怎么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是真的有用。
0: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带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2: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0: 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2: 用 AI 的时候，我们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0: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在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2: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0: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笨的练习不能全交给 AI。 背一首古诗是在练记忆，口头讲一件事是在练表达，算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基本的数量感，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是在练判断。孩子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2: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0: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员，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1: 这个暑假不妨先让孩子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 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却不能替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
3: 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北京铁路警方也持续强化安检查位力度，累计查获各类危险品15000余件，其中易燃易爆物品达5000余件。这几天就有不少旅客因为携带超量近现代物品进站被查。
4: 近日，北京南站安检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多瓶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开包查验。
5: 一共是有几瓶？
6: 这边3.5到5瓶。
7: 这多少毫升呢？100毫升的，咱只能是100毫升以下的。
4: 由于携带数量超标，经过民警耐心解释，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同一天，北京朝阳站安检员就发现一名旅客的包内有一个自喷压力罐。
8: 咱们包内是不是有自压力喷气罐？咱需要拿出来查验一下。咱们旅客携带自压力喷气罐呢，只能携带150毫升以下的。咱们现在经过查看的，咱们现在是300毫升，超过了车站允许携带的这个压力喷气罐标准。
4: 经过民警的解释说明，这位旅客选择对携带的违规喷罐进行自弃处理。而在北京丰台站，民警在安检口巡查时也发现有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
9: 他这个是易燃易爆物品，超了多少毫升啊？
10: 超150毫升
9: 就不能携带了。
4: 最终，该名旅客选择将物品邮寄回家。民警提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禁带品，但在携带进站时也有一定的数量限制。
10: 自喷式压力容器，按照规定，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

0: 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旅客朋友在出行前可以对照瓶身上的容量标识进行对照检查，以免携带的数量过多耽误自己的行程。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多家媒体14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称，美军袭击导致当地4人受伤。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以及基什岛、格什姆岛、布什尔省首府布什尔市以及贾姆坎干均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3号晚10点15分，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行动持续5小时，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声明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正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朱菲尔基地中的多座武器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另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当天也传出爆炸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意愿联盟由英国和法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制定结束俄乌冲突的计划。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3: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意愿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0: 据报道，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飞往萨那。这架飞机最终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北部和台达机场。据报道，该客机此前搭载胡塞武装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也门政府曾提出，胡塞武装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胡塞武装方面对此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另据也门新闻部长穆阿马尔·埃尔亚尼13号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在萨那国际机场扣押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阻止其起飞，并扣押飞行员和副驾驶。长期以来，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的航班安排一直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 据多家媒体13号报道，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这表明大众集团拟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赵阳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我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依托人工智能、新兴网络等技术，赋能生产制造全过程、供应链全环节。今年全省新增先进级智能工厂526家，已累计培育864家。
1: 在我省首批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焊装、总装等各生产环节衔接有序。工作人员介绍，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造车周期缩短了一半还多。
2: 我们在上系统之前呢，整个车的这个制造周期是26天，上了系统以后呢，提升了各个环节的效率，现在已经缩短为12天。
1: 汽车生产是一条大的流水线作业，过去这家企业生产计划的下达、设备运行、质量把控等各环节数据都分散在不同系统，需要借助人工才能串到一起。现在使用数字化制造执行系统，相当于有一个擅长统筹安排的大管家，把原本互相隔离的环节有效连接到一起，生产效率和精准管理提升了15%。
2: 包括我们的生产计划的制定和下发，原来都是靠人为 Excel 表来传递，那么现在从生产组织到物料组织、质量管理、设备的运行情况，系统里边会全面的进行一个管控。
1: 2025年，我省制定出台《河北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分基础级、先。

0: 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个层级开展。方案提出，到2027年建成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完成1000个基础级智能工厂建设，在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集群建设300个行业区域领先的先进级智能工厂，择优打造30个国内领先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积极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航级智能工厂。目前，我省已提前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9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家。智能化工厂不仅需要智慧的大脑，还需要自动化的手脚。作为2026年度新货品的智能工厂，位于石家庄赵县的仁和益康惠泽药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以他们的药品智能生产线为例，当生产管理中心接收到系统推送的生产计划以及物料清单、客户订单之后，智能物料配送系统就会将所需物料精确配送到车间，从称量、配液到最后的灌装、打包等，全都不需要人工操作。
1: 现在呢，咱们是一个全智能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咱们现场看到呢，就是一个无人的一个操作，现场的人员只是看设备的一个运行动态就可以了。一条产线外包装间之前呢是需要8人左右，现在呢整条线3人就可以全部完成。
0: 覆盖了供应、生产、物流、仓储、销售、财务全链条的智能化运营体系，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精度和作业效率。
2: 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智能化的控制措施，生产效率提升40%，生产成本降低15%。
0: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推动企业建设先进级智能工厂，组织先进级智能工厂，创建卓越级智能工厂，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高水平卓越级智能工厂向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
3: 推动领先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并且开展智能化升级探索，面向智能制造典型场景体系化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节的综合优化，推动多场景系统级智能化应用。
4: 7月14号，省长王正浦到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
5: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王正浦到西冰窖村、张帐子村查看基础设施损毁及抢修情况，到县第3中学了解转移安置群众生活保障情况，到县城西街查看街道清淤情况。在宽城防汛指挥部，王正浦主持召开会商会，调度下步防汛救灾重点任务。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尽早恢复群众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争分夺秒抢修交通、通信、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受损基础设施，统筹调配各方面人员力量和装备，全力保畅通、保运行。要用心用情安置转移群众，加强物资供应和人文关怀，确保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安全地方住，有病能及时就医。要加快清淤排涝、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及时除险加固。要严防次生灾害，强化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防御，高度重视退水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要认真复盘总结，密切关注后续雨情汛情，完善防范应对举措，强化组织指挥体系。省有关部门加大资金、物资、人员等支持力度，齐心协力保障安全度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4: 雄安新区学府城是服务北京交通大学等4所首批疏解高校的重点民生工程，规划总面积约405万平方米。目前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为2027年高校开门办学提供支撑，助力新区打造科教创新高地。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学府城1期配套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工人正在进行工程收尾工作，项目管理人员同步对样板房质量进行核验。
6: 我们承建的首开段项目包含10栋住宅楼及6栋

0: 商业配套，总建筑面积约78000平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集中推进内部装饰装修和园区市政配套施工。
1: 雄安学府城坐落于首批四所书解高校所在的第五组团北区，处在四所书解高校功能核心位置。项目设计之初，充分考虑了首批四所书解高校和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的书解需求，合理布局了各类业态。
2: 东栋西栋两条商街，沿着燕大街布置了酒店、办公啊，及购物中心；沿着燕岭大街布置了孵化器。服务四所高校，协同创新，搭建了工作、居住、休闲一体化的配套体系，构建均衡的植入平衡的生态圈。
1: 作为雄安新区15分钟生活圈的标杆示范项目，学府城项目距京雄快线R1线大学站约10分钟车程，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雄安院区也在15分钟生活圈内，可充分满足片区医疗、休闲、文旅多元需求。2026年8月起将陆续竣工交付。
2: 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补齐学府城片区的生活、休闲、商业及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通整个的教育资源、居住配套与公共服务的联通通道，实现教职工就近生活、居民就近安居、学子就近就学，构建一站式全链条的师生服务体系。
1: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新生儿出生登记、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已实现全省通办。
3: 说到补办户口本、换领身份证，以往呀，不少群众都要回到原户籍地进行办理，费时又费力。如今随着我省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全省通办事项的不断的推进呢，这些事儿在就近的派出所就能够解决了。
1: 在保定市高新区大马坊派出所的户籍大厅，前来办理业务的小武告诉记者，他在保定工作有几年了，本想在这里买套房子，但他的户口是邯郸的，户口簿却找不到了，为此非常着急。
4: 专门补办个户口本回趟邯郸还得请假，车费加上这个耽误工作，少说也得几百块钱。这听朋友说这边有个全省通办的政策，说不用回户籍地就能办，这不是过来试试。
5: 可以吧？没问题。您打申请了吗？
4: 这不是打了申请了，
5: 申请跟身份证给我就可以。
1: 录入信息、上传材料，不到10分钟的功夫，受理手续就顺利办结。民警告诉小武，3个工作日后，他就可以来派出所领取新的户口簿了。
4: 不用回邯郸就能把这个户口本补办了，真是太方便了。
1: 今年我省首次将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推行新生儿出生登记、户口迁移、户籍类证明出具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直接申请办理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业务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业务由受理地派出所与户籍地派出所网上协作，3个工作日内办结。
5: 我们依托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内部流转、网上审批，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以前需要群众两地奔波的事儿，现在在系统里就能完成。
1: 为了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全省建立起完善的信息系统，紧扣科技赋能，加大设备改造力度。大马坊派出所为此专门对户籍综合服务大厅进行了全面智慧化升级，自助取号智能终端与智户驿站小程序实时互通，24小时智慧自助区配备了3合一体民生警务智能终端，打破8小时工作制的壁垒，构建起全天候的服务场景，实现身份证补换领等业务随时可办。
6: 中午下了班过来转一圈，5分钟就在这个自助机上就办好了，还能自己选照片，选完照片还能自动邮寄到家，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
1: 截至目前，全省已全部实现17项人口管理业务省内通办，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全省通办让群众的便捷生活触手可及。
7: 之前呢，我们办理事务需要在自己的户籍地派出所办理，现在呢，你直接在就近的派出所就可以，
8: 24小时都能办理，3-5分钟就能办好，对我们上班族特别友好。
9: 工作人员很热情。

0: 就在引导我该干什么。
1: 办事流程简化了许多，
2: 办事的成本降低了，花钱变少了，效率变高了。
3: 给他们点赞，为这项民生工程点赞。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5: 7月12号晚，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我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效指挥、全力抢险，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自7月10号开始，宽城县出现强降雨过程。10号9时启动一级响应，开始转移群众。到7月11号，累计转移群众15792人。7月12号晚的强降雨造成宽城县4个乡镇9个村内涝。降雨前，当地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提前转移1332人。13号扩面转移2011人。
6: 昨天是水涨得特别猛，完了我们这个村干部还有这个救灾的车辆，昨天凌晨3点多钟及时把我们转移到这个救灾点。
7: 12日晚这次强降雨发生后，我们包村干部、村干部根据各村的降雨情况，又临时启动了临急决断转移，再次扩面转移，根据水情，我们及时把最急需救援、情况最危急的群众优先转移出来。
5: 7月12号晚的汛情发生后，省市县共组织应急、公安、消防、住建及社会救援力量1920余人参与抢险救援。目前，宽城县已经启用7个安置点，并专门组建食宿、医疗等服务队伍，保障转移群众起居生活。
8: 像岁数大的一些老人什么的，需要的一些不方便的，他们都服务的特别好，就会给你打饭东西。然后我们也有卫生消毒的，也有安抚的人员。
9: 我们结合乡镇的人员转移，把我们的抢险预案跟转移预案结合在一起，保持叫应机制，达到这个真要出现险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把队伍、把机械，把各种力量往这个气息倾斜。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承德宽城县部分供电线路受损，局部区域断电。当地电力部门组织182名抢修人员连夜施工。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哎，对，再往左面调整调整，放，哎，好，到位。
10: 这是咱们的时间符，老量子523线路，大水冲毁了30棵的电杆。现在咱们积极组织力量进行抢修，已经完成了12根电杆的阻力。
5: 13号凌晨降雨一停，当地供电公司调集50多名抢修人员、30多辆大型施工机械赶赴各受损点位。
10: 这个工段大约有2.4公里，为了咱们提升抢修效率，咱们也分成了2个工段进行施工。目前这个工段已经完成了6级杆塔的阻力，还有9级杆塔就要完成这个工段的施工任务。现在试验电施工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这个视线不佳，
11: 那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0: 我们调拨了这个高流明的灯具，确保咱们能有一个明亮的环境施工，保证咱们施工的质量还有安全。
5: 据了解，本轮降雨造成宽城6个乡镇51个村电力受损，受损线路75.2公里，变压器122台，全县182名电力抢修人员正分段作业，连夜攻坚，全力冲刺受损点位，恢复通电。在本轮强降雨中，承德宽城县有3条国省干线因泥石阻断、路面淤堵发生了交通中断。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3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受阻路段，昼夜抢修。国道 G508 赤槽线是宽城县重要交通要道，全线穿越山区。记者在这里看到，这条国道多处路段受损，其中龙须门下店至平泉段累计出现21处泥石阻断点位，单次最大淤积泥石量达1000立方米。
12: 从5点半开始就组织机械人员到位进行抢修，先后出动了6台装载机、5台钩机、9台自卸车，还有组织了51名抢险人员及时进行抢险。
5: 抢险队伍连续作战11个多小时，成功完成了全部21个点位的泥石清理、路面平整、隐患排查等工作。据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介绍，从13号凌晨开始，宽城县3支专业抢险队伍昼夜奋战，共投入各类机械设备92台套，投入作业人员三。

0: 179人，截至7月13号18时，宽城3条断交国省干线全部恢复通行。唐山遵化市地质勘查工作人员抢抓雨停间隙，开展雨后地质灾害专项巡查，从严从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 我们跟随我们的地质灾害的监测人员呢，来到了位于唐山遵化的罗文峪村。那么今天呢，他们将在这里进行雨后的复查。数据完成之后呢，将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省厅的防汛系统。
0: 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罗文峪村所处的侯家寨镇山地沟壑众多，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土体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诱发各类地质灾害。趁着雨停间隙，地质勘查人员争分夺秒对易发灾害点位开展摸排。
2: 雨后主要是泥石流、滑坡跟崩塌，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现有的这些点去在测点吧，去复查。
1: 我们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又来到了我们的前山寨村。那么伸出手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整个一面呢都是这种岩石的山体。那么为了应对于这种情况的这种巡检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用上了我们的高科技铲车。
2: 通过暴雨，山体是比较高、比较陡，人员根本上不去，所以来说只能用无人机去巡查是否有大的变形，是否有大的岩块剥落，这种都能看见。
0: 连日来，遵化市地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92个点位，通过精准记录隐患位置、风险等级、影响范围，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对隐患点位实行动态化、清单化管理。
3: 加强与气象部门预警联动，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秦皇岛海港区房庄村提前绘制并发放防汛避险明白纸、转移路线图，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积极做好防汛应对工作。在秦皇岛海港区房庄村，降雨过后，村党支部书记房文平挨家挨户查看村民家房屋是否受损，检查过村河流堤坝安全情况。房庄村三面环山，常住70户200多口人，下雨时雨水会从北西南三面的山坡汇集到村里，威胁村庄安全。为做好防汛工作，汛期前村干部专门组织群众进行转移演练，逐户制定最安全合理的转移路线，并绘制成防汛避险明白纸和转移路线图发到村民手中。
4: 这个防汛避险明白纸包括遇到风险怎么办，如何应对暴雨山洪，被水围困怎么求救。有了这样的明白纸路线图，再加上实打实的演练，就算遇到夜里断电，手机呢没有信号，大家也知道往哪里转移，遇到路口走哪边，危机情况找谁帮忙。
0: 汛期，村里安排了24小时双人值班，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通知3种方式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转移。
5: 下大雨的时候，村干部还会上家提醒，喇叭也广播了如何避险，让我们心里都很踏实。
0: 鉴于当前河北省雨水情形势，经会商研判，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4号18时起，对承德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终止防汛应急响应。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傍晚到15号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4号15时至15号15时，承德、邯郸、秦皇岛、唐山、邢台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4号20时至7月15号20时，邢台市、沙河市、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邢台市信都区、邯郸市永年区磁县等地

0: 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或洪水，大水退去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否还能够食用？厨具碗筷简单冲洗之后还能继续使用吗？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1: 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
2: 由于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它表面一些伤口，那么它侵入到里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是虫卵类的，那么是无法采用普通的清水的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养殖类的水产品它会喝到这些污染物，体内这些成分会超标的，建议不要再进行食用。
1: 洪水退去后，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专家建议先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清除残留淤泥和污染物，待土壤充分净化完成自然修复后再重新播种种植。结合土壤修复和农作物生长规律，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保障食材安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进行彻底消毒。
2: 对于家具，尤其是我们锅碗瓢盆、我们筷子等等这些，至少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地被清洗掉。同时呢，清洗了表面的一些浮尘，一些减少外来的这个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0: 医疗改革事关群众健康福祉，近日北京市卫健委推出10项深化医改年度创新举措，从加速进口新药落地到基层慢病精细化管理，再到医防融合创新服务，北京持续完善首都特色医疗卫生体系，以改革创新破解就医痛点，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医改北京样本。
3: 在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去年开始规模化投入使用的全自动酶标工作站，大大提高了生物学活性检验的效率。而生物学活性检验是保证抗体药物临床有效性的核心质控项目，更是进口新药检验上市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之一。
4: 原来我们有这台仪器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人工来手动操作，用排腔一排一排加6块板的96×6这么多的孔，然后这如果是这仪器的话，一次性把96孔全加完。
3: 依托先进智能设备与创新工作机制，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创新打造了绿色先行检验模式，通过开通绿色通道，建立动态项目台账，组建专业检验团队，打通创新药快速通关上市通道。
5: 一款进口创新药从批准到临床使用，往往以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通过绿色先行的这样的一个检验模式，我们在10天内就完成了进口检验，使得这款新药从批准到上市仅用了38天。
3: 数据显示，去年药检院累计完成18个品种、70批次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口岸急收急检，最大限度压缩药品进口检验、上市流通等待周期，让优质全球新药更快落地北京，惠及全国患者。在药检领域提速的同时，北京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从大医院向居民家门口延伸。在天通苑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全科专家出诊糖尿病专病门诊，诊疗中王飞医生关注到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不稳，可能会引发眼底病变等并发症，及时为患者提供预警干预与个性化诊疗指导。
6: 一方面呢，我们要求他尽量的这个控制这个糖分的摄入，另外一方面也是力所能及的要增加一些个运动的这个消耗。
3: 清华长庚医院与天通苑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深度联动，创新构建专科医师定方案、个案管理师抓统筹、家庭医生管日常的3位一体慢性病全程健康管理新模式。目前这一模式已累计规范化管理糖尿病患者3000多人次。
7: 听他们讲座什么的我也经常来，因为这么大岁数了，慢病也比较多，所以就跟大夫配合吧，
3: 立足医防融

0: 合，北京持续推动疾病治疗向健康预防全链条延伸。今年全市多家医疗机构相继推出诊疗加宣教加处方加接种一体化创新服务。北京市海淀医院作为试点单位之一，于今年3月开出首张疫苗处方。
1: 慢病过程中有一些疫苗的接种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这个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这些慢病患者在我们这个诊疗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来宣教，实现这个诊疗、宣教、处方、接种一体化。
0: 15-57，北京将持续深耕3-1协同改革，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强化数字赋能，以示范标杆带动全域医疗服务提质升级。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儿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